是出自于《诗经》啊，乃生男子，啊，宰弄之章，章是玉器；乃生女子，宰弄之瓦，那个瓦呢，不要理解为瓦片，不是那个墙上那个瓦，那个瓦指的是纺车上的零件。说白了，这是一种歧视妇女的一种体现。他认为女性啊就应该做这个女工，而且，隋唐时期很有意思，咱们这么说，从你降生时候开始，你就被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范畴当中去。在唐代的法令当中，根据你的年龄不同，给予你不同的身份。比方说啊，我们来看《唐国要》是怎么记载的。他说呀，这个人呢，始生为皇，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什么意思呢？你刚生下来的时候把你叫做皇，为什么叫皇呢？借用了这个雏鸟啊，形容小孩子年龄小。你看那个雏鸟，就是那小鸟，它那个喙啊是黄颜色的，嫩黄色的，所以呢叫做始生为皇。要不怎么我们成语当中把这个有的人不可靠幼稚称之为黄口小儿啊，就这个意思。四岁呢开始把它叫做小，十六岁称之为中男，二十一岁称之为丁男，二十一岁往上到六十岁之间，这都叫做丁男，到了六十岁以后叫做老，又叫做入老。为什么要把人按年龄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呢？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时代对人口的控制都是统治的基础，对人口的状况一定要有准确的把握。尤其是年龄，一个人的年龄与他承担的赋税、徭役、兵役密切相关，所以政府一定要按年龄来分门别类的管理这个社会，管理总人口。因此唐代就按照你的年龄的不同给予了你不同的这个称谓。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所谓的中男以下，也就是十六岁以前。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么说吧，唐代的儿童一诞生就处于危险之中。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这不仅是唐代，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是这样。古代婴幼儿的夭折率啊实在是太高了。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唐玄宗特别宠爱的武惠妃，武惠妃的经历就可见一斑。武惠妃一生曾经为唐玄宗一共是生了这个七个孩子，但是前三个全部夭折。长子叫李嗣一，结果呢生下来之后没几年，开元五年就夭折了。然后又生了个次子叫李敏，据说那小孩子生下来长得漂亮可爱，可是呢襁褓之中就夭折了。后来又生了个女儿，结果这个女儿长得也很漂亮，可是呢也是在襁褓当中就夭折了。最后又追封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仙公主，到了后来又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寿王李瑁。但是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武惠妃可就非常害怕了。怎么呢？武惠妃就担心呢这个孩子又重蹈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们的这个覆辙，非常的担心。而这时候呢，唐玄宗的大哥也就是这个李宪主动站出来，主动请缨，干什么呢？说我来抚养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唐代有一个风俗，就是说你如果担心孩子养不大养不活，你呀可以把这个孩子交给别人去抚养，不要自己抚养，这样子呢孩子也许就能活。所以呢唐玄宗就把自己这个儿子交给了李宪来抚养，结果呢孩子活下来了，并且呢聪明伶俐，很受唐玄宗的喜爱。那么作为皇妃尚且如此，你想那皇妃的营养条件医疗条件总比普通人好得多吧，他们尚且如此，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所以那个年代说实话，孩子生下来之后家里人又喜悦又紧张，紧张就紧张在这孩子会不会夭折，这真不是白来的担心啊。当然存活下来之后，说实话唐代的儿童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呢？咱们这么说吧，古往今来
只要不是战乱和饥荒的年代，孩子的生活呀大同小异，那当然就是天真无邪，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唐代的一张出土的绢画，你看这上面就是两个唐代的儿童的形象，您瞅瞅，您瞅瞅啊，您瞅瞅这一身衣服多潮啊，啊，条纹布，背带裤，对不对？你看那里的那发型，对吧？两个小锅盖头，这俩孩子，咱们现在放到北京的街头上，您能认得出是唐朝的孩子吗？根本认不出来。而且有意思的，瞧着没有？那个左边那孩子怀里边还抱了个什么呢？抱了个哈巴狗。啊，那个年代叫什么呢？叫做窝子，又叫康国窝子，是从西域传入的一种宠物犬。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宠物犬在唐代大概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宠物。我们在唐代的出土文物当中啊，经常见到它的形象。您比如说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的唐代的女俑。啊，再下面这张图呢，这个是著名的簪花仕女图。这两个图片当中啊，都出现了刚才那个儿童绢画当中的那个窝子，你就可见呢，这种宠物犬呢，在当时啊，你还别说，哎，很盛行，很流行，而且唐人呢，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儿童的教育。你要知道，说到儿童教育，咱们就必须得说一下唐代的这个时代背景了。自打隋文帝创建科举，唐代科举大行其道之后，唐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无耻童子耻不言文墨。唐人学文化的积极性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学好文化就可以有更好的出人头地的机会，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这个前景。因此唐人学文化的这个氛围非常非常的这个浓厚，而且唐人的儿童教育也很有特点，他特别的重视儿童的经学和文学的教育。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科举方式促进的呀。因为唐代的科举最重视的首先就是经学，下来就是文学。咱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唐代有一个人叫李树，写了一个叫诫子拾遗，在这里边他描绘了他所制定的教子弟的这个教育方案。他是这样说的，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父，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你看啊，六岁教之方名，啊，这个教育方案很科学的，怎么呢？由易到难，由经学到文学。六岁教之方名，方名呢就是生活常识。你比如说这个，首先识字，再一个呢常见物品的这些名称，对吧？另外一个什么节气。礼节，这些都是六岁的时候该学的，到了七岁的时候就要读《孝经》和《论语》了，啊，到了这个八岁的时候就要读《尔雅》和《离骚》了，《孝经》和《论语》这是儒家经典，《尔雅》和《离骚》呢算得上是这个文学之启蒙。那么到了十岁开始就要出去要拜别的师傅，你不能老跟着一个老师啊，对不对？还要找更高这个水平的这个老师来拜师，来学习文化，而且十一岁的时候要反过头来再精读《论语》和《孝经》，这个叫做两经。而且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七岁开始就要读这个《论语》和《孝经》，是为什么？什么呢？要参加童子科的考试。唐代曾经有一度，为了鼓舞孩子们读书，甚至在科举当中专门加了一个童子科，专门面对小孩子的，而且是这个十岁以下的。《新唐书》啊里边是这样记载的，说是这个童子科呀是十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并且能够背写一些文章的话，就可以通过考试，而且可以给官做。你看看，这就是想选拔那些所谓的神童嘛。童子科呀后来啊又被取消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童子科的出现足以证明唐人对这个儿童教育的这个重视。而且唐代真的出过很多很多的神童啊，白居易说是五六岁开始就会写诗，到了九岁的时候诗就已经写得非常非常的老道。另外唐代还有一个神童叫李慈，
李慈。

0: 从5岁开始呢，就识字儿，11的时候就能够熟读《孝经》啊，《论语》啊，《周易》啊，《毛诗》啊，《尚书》啊等这些儒家的这些经典，倒背如流。后来呢，还曾经参加了明经科的考试。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孩子，这个11岁的孩子，他参加的可不是什么这个童子科的考试，他直接报名参加的是成年人参加的明经科的考试。 明经科在唐代的科举当中算得上是第二等级的考试，结果他就通过了。你要知道，明经科虽然不如进士科那么难，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就能够通过考试，也是相当的引人注目。所以他也得到了神童这样的一个称谓，而且不光是男性的这些神童，女神童也有啊。这个唐太宗喜爱的那个妃子徐慧。 也是小小的时候就以诗文而著称吗？还有更著名的上官婉儿吗？上官婉儿13岁的时候就已经笔走龙蛇，发展到后来大家也知道，文坛领袖，称量天下，巾帼宰相。所以说唐代啊这么说吧，儿童当中也是人才辈出，这些人早早在自己的儿童时代。
1: 就已经可以说是享誉内外。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儿童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儿童在日常学习中受到治学、修身、忠孝等思想内容潜移默化的熏陶。唐人认为，对于儿童进行品格培养和人格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鼓励儿童勤学勉学，通过读书学习，长大后参加科举考试，也鼓励儿童树立远大志向，知晓为人处事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唐人格外注重儿童教育？唐代儿童读书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唐代的孩子读书啊，咱们这么说吧，真的很辛苦。 一点儿也不比现在轻松。您比方说啊，这个《新唐书》和《南部新书》共同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吧？就是河东啊，柳公绰他们家族，柳氏家族。这个柳氏家族算得上是河东的这个名门望族，他们家就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教育，啊，教育孩子们要刻苦读书，啊，不仅要勤读书，而且要苦读书。他这个苦字啊，真正落实了，真正落实在一个苦字上了。 怎么回事呢？他们家的孩子呀，这个夜以继日的读书，为了让孩子能够警醒，能够有精神，不至于打瞌睡，竟然呢祖传呢什么玩意儿呢？熊胆丸，这熊胆丸的主要组成部分呢是熊胆、苦参和黄连。您听听，三样都是极苦极苦的东西，然后合到一起干什么呢？做成丸药。孩子晚上读书的时候，把这丸药啊。
0: 擒到嘴里边含着，用那个苦味来刺激自己，不要睡觉，取的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一种精神。那个年代读书的压力呀，也真是不小啊。下面，我们来看几样有趣的这个文物，它能反映出唐代孩子教育的状况。你看这个，这是出土的唐代的文书，大家瞅瞅啊，这字体多么的幼稚，一看就是个低幼儿童写的字儿。 而且，请大家注意，这是天下所有孩子的一个噩梦。什么呢？错字发抄30遍或者几十遍。你瞧，一遍一遍的写，给我写对了为止。另外一个，大家看一下，也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习字册，是什么呢？张议潮抄写的《封常清谢死表文》，这是敦煌文书当中发现的。当时的张议潮啊，只有17岁。我们也知道，张议潮后来是个大英雄啊。 他后来在唐玄宗大中年间，率领敦煌人民起义，然后赶走了吐蕃的统治者，创建了这个归义军。张议潮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他所抄写的这个《封常清谢死表文》，这个封常清大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悲剧英雄。他是唐朝著名的大将，曾经为唐朝开疆拓土，后来在安史之乱当中遭到了杨国忠的陷害。 啊，因为兵败而受到了不应有的这个惩罚。因为当时啊，这种兵败你要看是谁的责任。当时
1: 阵前杀大将。

0: 乃是一种兵家之大忌。但是在杨国忠的谗言之下，封长清遭到了冤杀。而在临死之前，他给皇帝写了这样一个谢死表文，而一直到自己死，他都时刻关心的是国事，告诉皇帝眼前的这个敌人不可小觑，一定要小心对待，全权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而张议潮当年抄写他，咱们这么说吧，英雄向西。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乖娃啊，也有调皮捣蛋的。你比方说我们在新疆吐鲁番啊，阿斯塔纳363号墓里边出土了一个补天寿手抄的叫《论语正事注》，这孩子呀，当时抄这个时候他只有12岁，正儿八经的抄了个《论语正事注》之后，在末尾他竟然写了这样的一首大游诗，他这是写给他老师的：“书写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那个闲迟啊，就是你不要嫌我迟，哎，谐音字儿啊，明朝是假日，那个假就是我们写放假那个假，意思就是说，老师啊，你看你让我抄的《论语正事注》抄完了，明儿啊，对吧，放假，你早点把我放回去得了。你看这孩子，这熊孩子，对吧，这个很有趣，你能感觉到那个时候他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比较融洽的，才能写这样的一首打油诗给自己的老师。而且下面大家看一下这张壁画，这可有意思了，这是唐代对熊孩子的惩罚，你瞧，体罚呀，这老师正在打这个孩子，中间孩子啊，这老师啊正在体罚他，干什么呢，拿这个小棍儿打他的这个小腿，这孩子把自己的裤子撩上来，正在接受惩罚。而且你看周围那孩子，你看周围一圈的孩子都在带着一种不安的这个神情在看着这一幕，这就是一种体罚。当然体罚孩子不应该，不过话可说回来，那个年代的教育就是拿着这个戒尺来教育啊，那时候有时候那孩子呢，读书若不认真的话，背错的话，啪就一下上去了，这就是社会现实啊，这是现实的一种体现。唐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啊很发达，但是话可说回来，唐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啊对入学资格有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讲都是官宦子弟，而且还要看这个官是什么级别的。官方的这个教育机构啊，尽管比较发达，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上的。那么唐代的孩子接受教育主要靠什么呢？当然主要就是靠一个是家学，另外一个要靠什么呢？要靠私塾。当然了，那个年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能够金榜题名的永远是少数。但是话可说回来，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当官，它对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升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点我相信是一个常识，无需多言。
1: 在唐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16岁，隋唐人的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但需要承担一部分徭役，甚至在战争持续过程中还可能被征召入伍。在战乱年代，甚至女性也不得不担负起男性的职责。那么16岁以上的男子和女子需要尽哪些义务？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会对隋唐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0: 我们再看一下中男以上呢，啊，刚才讲的是中男以下，那么一个隋唐人到了中男以上，他会有怎样的生活经历呢？到了中男，也就是16岁以上的时候，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了。为什么呢？从法律上来讲，你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从16岁开始，你就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的徭役。如果说是战争紧张进行，兵员如果紧张的情况之下，16岁的人还有可能被征调入伍。对于16岁以上的女子来说，当然可以免除这个兵役，但是话可说回来，家庭负担也不会让你感到轻松，尤其是如果男子都被征调上了战场的话，那咱们这么说吧，女性就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那么到了16岁 再往上，咱们这么说吧，你就接近了结婚的年龄了，也就到了快成丁的年龄了。也就是说，喜忧参半，喜自己可以结婚了，那忧忧在哪儿？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负担也在与日俱增。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代儿童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唐人对于学习文化的积极性非常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唐代社会风俗是直接继承于隋朝，可以说服饰穿着、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家常饮食等，隋唐都是一脉相承。隋唐人的世界充满了开放包容的风气，以及形形色色的世俗味与市井气息。今天我们将从一个隋唐人的出生开始说起，领略隋唐人在平凡日常中的生活体验。那么在隋唐时期，根据人口年龄的不同，政府会对人口有怎样的划分？唐代儿童的生活与今天又有着怎样的差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
4: 唐代的孩子读书啊，咱们这么说吧，真的很辛苦，一点儿也不比现在轻松。您比方说啊，这个《新唐书》和《南部新书》啊，共同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吧？就是河东啊，柳公绰他们家族，柳氏家族。这个柳氏家族算得上是河东的这个名门望族，他们家就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教育，啊，教育孩子们要刻苦读书，啊，不仅要勤读书，而且要苦读书。他这个苦字啊，真正落实了，真正落实在一个苦字上了。怎么回事呢？他们家的孩子呀，这个夜以继日的读书，为了让孩子能够

我们来看几样有趣的这个文物，它能反映出唐代孩子教育的状况。你看这个，这是出土的唐代的文书，大家瞅瞅啊，这字体多么的幼稚，一看就是个低幼儿童写的字儿，而且，请大家注意，这是天下所有孩子的一个噩梦，什么呢？错字发抄30遍或者几十遍，你要一遍一遍的写，给我写对了为止。另外一个，大家看一下，也是一个。 青少年的一个习字册是什么呢？张议潮抄写的《封长清谢死表文》，这是敦煌文书当中发现的。当时的张议潮啊，只有17岁。我们也知道张议潮后来是个大英雄啊，他后来在唐玄宗、大中年间率领敦煌人民起义，然后赶走了吐蕃的统治者，创建了这个归义军。张议潮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他所抄写的这个《封长清谢死表文》。 这个封长清大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悲剧英雄。他是唐朝著名的大将，曾经为唐朝开疆拓土，后来在安史之乱当中遭到了杨国忠的陷害，啊，因为兵败而受到了不应有的这个惩罚。因为当时啊，这种兵败你要看是谁的责任。当时啊，阵前杀大将乃是一种兵家之大忌。 但是在杨国忠的谗言之下，封长清遭到了冤杀。而在临死之前，他给皇帝写了这样一个谢死表文，而一直到自己死，他都时刻关心的是国事，告诉皇帝眼前的这个敌人不可小觑，一定要小心对待，全权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而张议潮当年抄写他，咱们这么说吧，英雄相惜。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是乖娃，啊，也有调皮捣蛋的。你比方说，我们在新疆吐鲁番啊，阿斯塔纳363号墓里边出土了一个补天寿手抄的叫《论语正事注》，这孩子呀、啊，当时抄这个时候他只有12岁，正儿八经的抄了个《论语正事注》之后，在末尾他竟然写了这样的一首大油诗，他这是写给他老师的：“书写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 那个闲迟啊，就是你不要嫌我迟，哎，谐音字儿，啊，明朝是假日，那个假就是我们写放假那个假，意思就是说，老师啊，你看你让我抄的《论语正事注》抄完了，明儿啊，对吧？放假，你早点把我放回去得了。你看这孩子，这熊孩子，对吧？这个很有趣，你能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他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比较融洽的，才能写这样的一首打油诗给自己的。 老师，而且下面大家看一下这张壁画，这可有意思了。这是唐代对熊孩子的惩罚，你瞧，体罚呀！这老师正在打这个孩子，中间孩子啊，这老师啊正在体罚他，干什么呢？拿这个小棍儿打他的这个小腿。这孩子把自己的裤子撩上来，正在接受惩罚。而且你看周围那孩子，你看周围一圈的孩子都在带着一种不安的这个神情在看着这一幕，这就是一种体罚。 当然，体罚孩子不应该，不过话可说回来，那个年代的教育就是拿着这个戒尺来教育啊。那就是有时候那孩子那读书要不认真的话，背错的话，啪就一下上去了，这就是社会现实啊，这是现实的一种体现。唐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啊，很发达，但是话可说回来，唐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啊，对入学资格有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讲都是官宦子弟。 而且还要看这个官是什么级别的，官方的这个教育机构啊，尽管比较发达，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上的。那么，唐代的孩子接受教育，主要靠什么呢？当然，主要就是靠一个是家学，另外一个要靠什么呢？要靠私塾。当然了，那个年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能够金榜题名的，永远是少数。 但是话可说回来，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当官，它对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升，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点，我相信是一个常识，毋需多言。在唐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16岁，隋唐人的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但需要承担一部分徭役。 甚至在战争持续过程中，还可能被征召入伍。在战乱年代，甚至女性。

0: 也不得不担负起男性的职责。那么16岁以上的男子和女子需要尽哪些义务？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会对隋唐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1: 我们再看一下中南以上呢，刚才讲的是中南以下，那么一个隋唐人到了中南以上，他会有怎样的生活经历呢？到了中南，也就是16岁以上的时候，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了。为什么呢？从法律上来讲，你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从16岁开始，你就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的徭役。如果说是战争紧张进行，兵源如果紧张的情况之下，16岁的人还有可能被征调入伍。对于16岁以上的女子来说，当然可以免除这个兵役，但是话可说回来，家庭负担也不会让你感到轻松。尤其是如果男子都被征调上了战场的话，那咱们这么说吧，女性就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那么到了16岁再往上，咱们这么说吧，你就接近了结婚的年龄了，也就到了快成丁的年龄了。也就是说喜忧参半，喜自己可以结婚了，那忧忧在哪儿？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负担也在与日俱增。我们这么说吧，在中国古代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往往并不是租税，不是税，而是什么呢？而是徭役和兵役，这两样特别的沉重，这两样负担。你想一想啊，古代那个徭役就是无偿占有你的劳动时间嘛，对吧？你说你在家里边好好待着，对吧？结果一年当中总要有那么几十天甚至几个月，官府就把你提溜出去啊，替官府无偿的做各种的这个劳作。你比方说什么修路了，你比方说什么什么筑城了，你比方说什么什么挖这个河沟了，挖运河了。而且那个年代劳动保护条件又不像现在这么好，对吧？营养又跟不上，死人残疾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实话，徭役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且呢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并且比徭役更甚一步的那就是兵役。尤其是隋唐，在唐朝前期之前一直实行的是府兵制度。你要知道府兵啊是均田制之下实行的一种制度，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了你，你已经享有了这种权利，那你就要对国家尽相应的义务。这个相应的义务就是你要替国家服这个兵役啊，这个兵役呀，那就更沉重了。你比如说唐代有个民间诗人叫王凡志，王凡志啊，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啊，这个你道生胜死。这个诗里边就描绘了这个兵役的痛苦。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就是你们都说呀，活着比死了好，我要说呀，死了呀比活着好。为啥呢？他下面就说这个府兵了，他说啊，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争，16做副役，20充府兵。你看他就提到了16岁。我为什么说死了比活着还好呢？就是因为到了16岁以后，你就要开始替这个政府啊出徭役，到了20岁以后你就要充当府兵了。而且他说这个当兵的生活呀，那真是痛苦啊。怎么呢？白天行军甚至作战，晚上还要这个值更，还要这个站夜岗，而且呢天天吃不饱，煮那么一锅饭，然后十几个人上去一块抢，整天肚子饿得这个咕咕叫，以至于很多人哀叹说，我的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呀，你不生我该多好啊。所以啊，王凡志说是这个死比活着好。所以你从这个诗你能看得出来，徭役和兵役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在隋唐时期出现了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叫做俯首俯足。

0: 啥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民众通过自残这种残忍的方式来逃避兵役，逃避徭役。啊，你比如说隋代，尤其是隋朝末年，隋炀帝的统治后期，不仅各种劳作非常多，而且呢还执意伐辽，三次伐辽，以至于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个兵役徭役啊简直是多如牛毛，老百姓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以至于很多的老百姓就偷偷把自己的手或者脚干脆给他搞得残疾了。这样子啊，那我残疾了吗？什么事也做不了了吗？你不至于把我继续征调上战场吧？用这种方式来逃得一命。甚至于即便到了唐代，这个现象也没有完全的绝迹。唐会要当中又记载过，贞观十六年的时候还曾经啊为这件事而惩罚那些自残的人，原因是你这样是逃避国家的你应尽的这个义务啊，这是故意自残。我们从唐诗当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来。你比方说白居易有首名诗新风折臂翁啊，很多人都会背。你看这新风折臂翁怎么说的，他说啊，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拨旗拒不堪，从兹石免征云南。这是描绘了唐玄宗时期征讨南诏的战争。南诏在云南，当时啊唐朝的剑南节度使鲜于种通率军征讨这个南诏，结果这场战役唐军大败，前前后后损失的人据说超过了20万。但是杨国忠不甘心，新征调军队，然后呢由他亲自带领要去征这个云南。而当时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去，这位新丰地区的这个老翁当年只有24岁，那刚好在征调的这个年龄段里边啊，于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用一块大石头把自己的肢体给砸断啊，这样子呢弓也搭不了，旗也扛不起来，这样子的话免了这个兵役，算是逃得一命。但是您说痛苦不痛苦啊？你看后来这个杜甫啊兵车行里边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写的是哪场战争呢？众说纷纭。但是有的学者，你比方说这个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他就认为这首诗写的也是云南之役。换句话说，两大诗人都曾经用悲伤的笔调描绘过那场战争，你就可见那场战争给人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痛苦的回忆。
1: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经济形态上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在这种经济形态下，隋唐普通人有怎样的生活水准？从整个中国古代来衡量，隋唐人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0: 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我们也知道啊，经济基础发展了，上层建筑，这个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这个也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张九龄，他就是广东韶关人呢。张九龄的出现足以证明唐朝的岭南的文化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不仅是一代贤相，而且我们也知道也是一代文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就是他的名句。所以说张九龄是岭南进步的一个体现。不过话可说回来，我们讲了隋唐时期的这些痛苦，那么古代的民众生活肯定不如今天幸福，这是肯定的。但是话可说回来，唐代民众的这些痛苦，古代的其他朝代的民众也并不比他们就更轻松，是一样的。而且就生活水平而言，应该这么说，隋唐时期还称得上是一个盛世。总的来说，民众的生活水平比起其他的王朝来说还算比较安定而且富裕，起码在安史之乱之前是如此。你比方说咱们就这个粮食而言啊，以这个粟啊为例，有学者推测说唐代这个粟的产量折合成现在的一亩，再折合现在的市斤，大概是一亩能够产粟，粟就是小米，能够产154斤。 而汉代呢，折算下来是140斤。唐代呢，比汉代稍有进步，而且唐代的法令规定，给唐代的民夫这个每天供应的米，一天要供应2升米。你还别说，这个基本热量、营养，应该说还是有保障的。毛汉光先生曾经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代的文书、唐代的文书，研究过唐代这个西北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他的结论是这样的。他认为啊，这个你比方说敦煌地区，生活在小康以上生活水平的这个民众，占到了总人口的36%。那么，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也就是说基本温饱能够得到保障的民众呢，占总人口的40%。啊，这个基本温饱得不到保障的民众占总人口的24%。当然了，你要是按照今天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指标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如果放到整个中国古代来看待的话，我这么说，这个生活水平应该这么说，相当不错。应该说在生活水平这个考试当中，隋唐交出的答卷还是相当的不错。那么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口，包括唐代，他们就是在农村当中生活的，啊，他们的经济生活说白了就是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嘛，男性负责的，你比方说开荒啊、种地啊，对吧？这个施肥呀、啊狩猎呀、捕鱼啊、建筑啊等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归男性的。但是成年的女性的负担，前面我们说了也不低，家里家外都要拿得起来。女性主要负责什么呢？你比如说蚕桑啊、纺织啊、家务活啊、伺候老人呐、啊。总之一句话，无论男女，负担都很沉重。尤其那女孩子，那可不能说是啊，我当爹妈的小棉袄，我过着自己的这个小生活。对不起，不是这样的。唐代女性负担也非常非常的沉重。咱们举个例子啊，甚至于啊，那个年代出嫁晚一点可能都是好事儿。为啥呢？那个年代十几岁就得出嫁呀，可是十几岁一旦出嫁，就意味着你要到人家家里边，你要怎么样承担起所有的家里家外的负担呢？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我们就知道60岁啊叫做入老。哎，你还别说，入老对于一个隋唐时期的人来说，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松了一口气。唐代啊，成丁和入老的年龄基本上就是成丁是20岁，那么入老呢是这个60岁。不过也随着时代发展呢，也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唐中宗时期，金国宰相上官婉儿曾经通过韦皇后向皇帝建议说，要把这个成丁的这个年龄推迟到23岁，然后把入老的年龄呢提早到59岁，这样就算减轻了你的这个负担。所以成丁和入老的这个时间呢，前后是有变化的。而且在唐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用有趣这个词啊都不准确，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现象，就是曾经有广泛的户籍造假的现象。这个跟年龄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刚才说了啊，一旦你到了20岁到60岁之间，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因此有的人就想办法在户籍上面要造点假，这叫啥呢？叫诈老诈小。怎么个诈老诈小呢？就是说你看，我比方说我今年啊这个满20了，马上就要承担兵役了，但是呢我能不能在户籍上造个假呢？比方说我说我今年只有17岁或者18岁，这样子我可以晚2年承担兵役，对吧？或者我今年已经57、8了，我在户籍上造个假，说我呀这个已经60了，我提早入老，这叫做诈老，对吧？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毕竟是崇尚孝道，所以唐代的老人生活应该算是比较的优越的。你比如说唐朝的开元25年，这个户令就曾经规定说，一个人如果到了80岁可以给事一人，到了90岁给事2人，到了100岁可以给事3人。什么叫给事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家里边有80岁的老人，你家就可以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就是所谓的丁男， 可以免除徭役和兵役。

让他专门留在家里边照顾家里的这个老人。如果是90岁了，你家就可以免除两个人的徭役兵役；如果是100岁，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和兵役。而且唐代每逢各种喜事，你比如说皇帝继位，你比如说举行封禅大典，你比如说这个册立皇后太子，遇到这样的国之喜事，那么就要昭告天下，同时呢要颁赐老人啊。你比方说唐高宗

0: 说这个册立皇后太子，遇到这样的国之喜事，那么就要昭告天下，同时呢要颁赐老人。啊，你比方说唐高宗，因为毕竟啊中国人很崇尚孝道，所以唐代的老人的生活应该称得上还算是比较幸福的。啊，那么明天我们将讲一讲唐人的农村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讲农村生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啊隋唐时期绝大多数的人口并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村人口，所以农民的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讲。谢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

0: 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来自于工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根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期货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国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列危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哈。应该来说，从昨天开始呢，整个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调整的状态。那今天呢，整个市场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是继续回调，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141.23点，下跌36.68点，跌幅0.88%。深成指呢运行在15580.10点，下跌165.63点，跌幅0.05%。创业板指运行在3915.80点，下跌36.86点，跌幅是0.9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那大会上呢，多项重要成果亮相，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的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智能教育深度融合，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那也是推动了聚焦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发展与治理。另外呢，还系统阐述了智慧教育新形态的理念内涵，全景呈现中国智慧教育的政策推进和实践探索情况。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机构的伦理行为规范，力求在技术发展与育人使命之间建立清晰的规范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学习者。此外呢，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还在大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基本要素两项教育数字化标准成果。那从三尺讲台到每个孩子的学习图谱， AR 如何重新定义因材施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认为 AR 正在如何重新定义因材施教呢？
2: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啊，第一呢，我觉得对于教育资源的这个均衡化也是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呢，就打破了资源瓶颈的这个地理限制。以前名师、名校、名课，那可能是集中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那么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啊，可能有这困境。那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就可以从根本上去改变物理世界的这个资源稀缺性。在数字世界当中呢，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向其他区域进行分布。第二呢，就是化解了语言障碍的这个文化壁垒。那么从长线来说，对吧？那很多相关的这些这个语言呐、文字啊，个性化的这个授课的内容，那有了平台加成之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群了解到呢更好的相关的这个受教育的资源。第三呢，就是弥合能力差距的认知鸿沟。那比如说，包括你教师的师资啊，包括你的教材呀、能力测试水平啊，那未来呢，有了智慧教育平台，可以实现硬件加内容加能力的同步提升，真正让所有的平台。

0: 而且无论是老师和学生，真正从能接触到这个会用善用，那对于终身学习的改变呢，我觉得也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比如以前咱们更多讲的是学校教育，那现在呢，有了平台的加持，真正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学习，包括我们正规教育阶段，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毕业以后，对吧？你的工作以后，真正的实现的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第二呢，就是实现了从学历凭证和能力凭证。你以前我们提这个终身学习，大家是希望这个培训之后啊，给我发个证书，对吧？证明我这个能力水平高了。但未来可能更多的，它不光是要看你证书，还要看你通过培训之后，你的能力有没有提升。比如说你全过程是不是可追溯啊？你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职业资格的这个考试认证啊？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进一步去提升你的能力和水平？
1: 那这次大会上呢，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更新了三大块，并向全球开放。那您如何看待 AI 和数字平台结合对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和终生学习所带来的改变呢？
0: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维度来说呀。第一呢，就是比如说呢，教学的这个作业的批改，我觉得影响是最直接的。传统意义上是老师手动去改作业嘛，耗时耗力。反应滞后，那么人工智能赋能之后，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对很多内容，比如说作文呐、作业呀，进行批改，24小时的全流程的去答疑，同时还可以把这个学生的成绩呀进行这个积累，这个知识图谱化。第二，就学习的规划，这个它的影响我觉得最深远的。以前统一进度、统一教材，那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可容易被忽视。那么有了人工智能赋能之后，可以更好的去实现自适应的学习引擎，根据你的个性化去推荐。对吧？包括你的课程推荐呢，这个学习过程的全记录。第三呢，就是这个教学资源生成老师这块，它可能变革是最显著的。比如说以往都是依赖于这个名师啊、备课组长啊给大家统一的模板，那未来呢，有了人工智能赋能之后，我们可以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字人的微课呀、智能备课呀、量化仿真系统，帮助老师更好的备课。那第四呢，就教育评价。它可能对于范式来说影响最深入，对吧？那以往就是考试嘛，对吧？期末考试为一个阶段性评价，看看学生到底怎么样。那未来呢，肯定有了人工智能加成之后，就是从一考定音到全这个学习过程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可以360度去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那从这个教育治理角度来说，我觉得变革是最系统的。以往靠这事后的汇总、事后的汇报信息滞后，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进行全过程的数据的积累，有看板。对吧？针对这个教学当中可能存在的难点的问题，提前预警，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个教育资源跟这个学生的需求做好对接。
1: 好，那当前 AI 逐渐进入到教学、学习评价和教育治理的多个场景，您认为哪些教育环节受影响最深呢？该如何定义它们？
0: 因材施教啊，是中国2000年前啊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理想。但是长期以来都面临一个根本矛盾，就是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学生的需求呢是无限的。那么人工智能啊，正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个困局。我觉得呢，它重新定义因材施教呢，是从几个维度。第一呢，就是诊断的精准化，从以往的经验判断到现在呢，得数据画像。那传统意义上，老师通过经验观察学生，那么人工智能之后就可以呢，采集学生的数据，通过知识图谱啊，精准识别学生的需求。那第二呢，就是资源配置的精准化，从以前呢叫人找资源，现在呢资源找人。那传统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作业，那学生要自己去找相关的资源。那现在有了 AI 赋能之后，就可以根据学习者进行智能推荐，根据每个人的学习程度啊、能力水平啊，推送相关的这个内容。第三呢，就是反馈的实时化，从阶段性反馈到全过程陪伴。那传统模式，学生提交作业要等几天，老师才能这个批改，包括测试啊、考试也是一样。那现在有了 AI 赋能之后，我老师可以快速的通过平台帮助你的这个提交的作业呀、测试啊进行反馈，形成很好的闭环。那第四呢，就是供给的规模化。那以前对吧，这个教育资源分配可能是不均衡的，有人在名校名师，但很多其他普通学校、薄弱地区这些资源学生难以获得。那现在有了 AI 赋能之后，有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那么未来呢，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呢，会更加均衡的进行分布。
1: 好，那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随着 AI 加教育场景的不断拓展，教育赛道正在发生哪些变化？投资者该如何关注 AI 学习硬件、职业培训平台、企业智能提升系统等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呢？你觉得？
0: 我觉得这个变化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呢，就前些年咱们提的都是在线教育，那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 AI 原生教育。那么在线教育呢，更多的讲的是跟网络的融合。那下一步的 AI 原生教育，那就是要围绕人工智能构建产品、数据、算法的闭环。第二呢，变化呢，就是以前更多的是对学生，那现在呢，可能是对学校、对师资、对家长、对企业，对吧？它的这个用户对象更多了。第三呢，以往我们讲在线教育，更多讲的是通用平台。那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一定讲的是垂直场景，比如说人工智能批改作业呀、作文啊，这个数字人呢，包括赋能老师的这个备课呀、心理辅导啊。第四呢，就是以往讲的是内容为王，那现在内容也很重要，但是更多呢是数据和这个数据集，对吧？针对学习的数据啊、过程的数据啊，能不能更好的做这个算法优化？那第五个变化呢，以往我们讲人工智能可能讲的是教学的一个工具，比如说拍照搜题啊、在线题库作业批改啊，但未来呢是要搭建一个这个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个教育生态，包括教学评价这个管理全流程。那从细分的这个赛道领域来说呢，我觉得第一呢就人工智能学习硬件，我觉得这块可能是未来一个赛道 ，AI 学习机啊，这个点读笔呀、啊，这个陪伴机器人啊。第二呢就是职业教育的平台，对吧？包括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也写进了我们的相关的政府工作报告。那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职业的培训，包括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培训，产教融合，那这肯定也是一个这个方向。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企业级的技能提升，针对不同企业、不同业务，那可能在职人员他的知识要更新，能力要提升，那这方面的这个创业项目我觉得不错。但归根到底呢，我觉得从投资角度来说，还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呢，就是这个看政策，但不能看概念，还要看它具体做了啥。第二呢，就是看你这个项目啊、这技术啊有没有壁垒，不能只看增速、看营收。第三呢，我觉得未来呀，还是要看生态，在生态当中你有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呢？你的核心护城河啥，而不能简单看规模，现在规模铺是多大。所以从投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不光是看这个赛道啊，还要把握这几个原则。
1: 好，那另外呢，大会呢是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体系哈，这样的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框架，参考框架，就是构建以师生良性互动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教育伦理体系。那您认为这三者当中老师的角色会发生哪些变化？那未来的课堂又会怎么样呢？
0: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角色呀，原来呢他是一个这个知识的传授者，那未来呢他会成为一个学习的设计者。第二呢，就是原来呢他是课堂的主导者，那我觉得未来转型呢会转化成学习的引导者。那以往老师可能是作业的批改者，那未来呢会成为一个学行的这个诊断师。那以往呢老师他是依托于这种实际线下经验的工作者，那未来呢我觉得他转型会转化成人工智能协同的工作者。另外呢，以前这个老师可能更多的是阶段性的这个教育者，对吧？那未来他可能会成为终身学习的一个示范者。那么依托于这个教师角色的变化，那我觉得未来的课堂它可能会形成几个场景。第一呢，它一定是一个自适应的学习课堂，包括课前、课中、课后有人工智能来介入。第二呢，它一定是一个项目协作式的课堂。那以往对吧，都是这个单向度的交互，那未来可能就是学生依托于这个智能化的平台，可以有学习小组，老师更多是设计引导，而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知识灌输。第三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教学形态一定是一个虚拟仿真加实操的融合的课堂，既有数字化的这个内容，又有现实内容，对吧？既能够以现实的进行这实际操作，又能够呢通过这种量化仿真的方式记录相关的数据。那第四个呢，我觉得未来课堂一定是一个跨学科融合的课堂，要打破学科边界，实现一个多元知识的整合，对吧？围绕真实问题开展研究。那么第五呢，我觉得有了这个人工智能基础加成啊，未来的这课堂一定是开放的、连接的，对吧？要跟这个全国甚至全球好的教育资源更好连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协作能力和全球视野。
1: 好，那另外呢，大会发布的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提出共创未来的教育模式哈，那您如何看待 AI 教育从技术工具走向教育生态重构的转变？那未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边界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那我觉得未来的核心的这个重构啊，首先从核心逻辑来说呢，我觉得要实现一个从技术工具阶段向教育生态阶段的一个重构，对吧？那所谓呢就是人工智能啊，要重构当中教育主体中各种关系，实现呢教学、评价、管理、研究全要素的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正实现师生机三元融合、多体系联动。 那我觉得未来从边界消融角度来说，第一呢，学校呢，它更多的边界是从这个围墙内的知识工厂到开放的学习协调中心的一个转型。那么 AI 赋能之后，那可能的学校呢，就是没有边界的一个学习中心，能够链接全球全国的资源，学生呢可以更好的这个自适应学习，有个性化的课程表，包括人工智能的老师啊、真人老师啊、企业导师，实现多元融合。那家庭，我就以往讲的是被动的学习监督者，更多的是家长看孩子嘛，对吧？那未来呢，变成一个主动的学习共同体。那以往这个被动看孩子可能跟学校教育脱节，那未来一定是跟学校的人工智能平台啊，实现一个协同的主动陪伴，而且呢，加入到这个国家的智慧教育平台，变成一个学习型的家庭，然后呢，真正的跟学校、社区和全球资源实现联通。那从社会角度来说，我觉得以往的社会更多的是只是提需求，对吧？他是更多看你培养出的学生能不能为社会这个实际的这个需求之间能不能满足。那未来我觉得有了人工智能加成，会实现一个泛在的这个基础学习设施。那未来这个社会它一定是对于这个人才的培养要深度参与，真正实现学校、产业、社会的资源无缝的衔接，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教研融合、这个校企融合，然后呢，社会为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终身学习啊，提供更多的这种赋能和基础设施。所以，未来的生态重构一定是无边界化、协同化、智能化和标准化。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的基本要素。在 AI 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您觉得为什么标准和伦理建设尤为重要？那当前最需要防范哪些问题呢？
0: 那我觉得现在呢，我们经历的时代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尤其是跟教育深度融合。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往的一些这个制度建设呀，还没有完全起步，比如说伦理框架呀、标准体系、监管规则，包括国际的这个治理规则还存在真空。那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啊，需要去补上相关的短板。如果不补这个短板，可能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要防范啊，这五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算法偏见导致呢教育不均衡，对吧？你可能跟这区域差异啊，这个阶层啊、学科背景啊，你算法当中可能自己就有一些偏见，导致呢教育资源的这个均等化不足。第二呢，就是这个，因为教育涉及到个人，涉及到学生，你这个隐私安全这个问题，对吧？不能够泄露，不能够对未成年人产生伤害。第三呢，就是人工智能啊替代人类这个判断这种风险，对吧？大家过分依赖人工智能了，包括你这个教学的诊断呐、评价呀、决策呀，对吧？人参与少了，机器参与多了，人被替代了，这也是风险。第四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市场，尤其跟教育结合越来越多，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有可能有很多资本、很多企业大规模投入。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把握啊，教育是有公益属性的，这为国家培养人才。那你这时候怎么把商业模式，对吧，跟这个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之间这个把握，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在全球领域来说，各国标准不一样，对吧？你数据跨境流动有风险，平台监管有真空，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好这种规则治理的统一？我觉得这些点呢，都需要大家去关注。
1: 好，王鹏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热点经济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还是出现全线下跌的一个状态哈。从昨天开始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调呢，今天依然是延续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状态。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150.53，下跌27.39，跌幅0.66%。深成指呢运行在15599.65，下跌146.08。跌幅0.93%，创业板指运行在3914.42，下跌35.47，跌幅0.9%。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当前的市场该如何看待。金广生活家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汽车这样的一种快速消费品。好，那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沪深股市的一个最新的走势哈。今天应该来说，市场早间是持续走低，三大指数均下跌超过了1%，科创50指数跌幅扩大至3%。板块方面，今天早盘氟化工板块大幅高开，冰化股份、中芯氟材依次涨停。 AI 应用端盘中逆势拉升，月传媒、国安股份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兴业、银锡领跌。 CPU 板块高开低走，共进股份跌停。半导体板块短线下挫，天岳先进下跌超过7%。电力板块跌幅居前，玉能控股下跌超过8%。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啊超过了3500只，也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弱势的状态哈，回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昨天开始，其实近期整个盘面整体的涨势还是比较强势的，那昨天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今天呢也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回调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4159.95点，下跌了18.97点，跌幅0.45%。深成指呢运行在15642.38点，下跌103.35点，跌幅0.67%。创业板指运行在3925.55点，下跌27.11点，跌幅0.69%。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

0: 从今天市场开盘的整体走势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在这15分钟呢，市场呢出现了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那也延续了昨天周四市场的这个阴线的一个走势。那么从今天盘面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市场的就预期之中的。为什么？因为昨天市场的这个阴线呢，技术上来看是出现了阴阳通阴，通多线的和多阴阴通多阳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也就说明了短期内市场是有一定的这种操盘的压力的。这个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从3794点以来之后市场的这种上涨，其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回调，所以在这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获利盘的这种挤压，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抛盘。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在市场的3月3号市场出现一个阴线之前的一些套牢盘，多次在这时候呢，市场在上冲的时候出现一些涌出，也就是说目前是获利盘和之前的套牢盘的解套，造成短期的这种压力位的，属于是正常的技术性调整。第二个呢，从盘面上来看，近期呢板块的这种轮动呢，尤其是科创板最近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呢昨天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之后呢，市场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开始出现了一些转移，就是说从原来的一些阴科技里面逐步的是向消费板块去转移。那么消费板块代表的是一个防御性也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些品种，可以看到昨天科创板冲高回落之后，下午那么像白酒板块啊，包括一些银行，其次还有一些食品饮料里面的像农林牧渔以及乳制品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也就是说市场的风格逐步的是在转变，从进攻向防守去转变，这也是导致这个市场科创板出现回落的这个最主要原因。那么今天从技术上来看，跌破了5天科创板这一块的话是跌破了5天均线，大概率短期内有可能会去回踩10天均线或者前期的这个缺口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因为从科创板今天的走势和昨天的走势都有共同的一个点，就是涨少跌多。今天来看，现在也是300多家下跌，只有200多家是上涨的，而且这个上涨的这种加速呢，现在呢一直是处于一个温和向下的这种趋势，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涨势上涨的这种加速，没有明显的增多。所以我认为短期来看，科创板包括整个的这种指数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震荡，但这个震荡呢也是为了未来的这种趋势短期内做一个这个缺口的回踩，然后呢震荡一段时间再继续去上攻。主持人。
1: 好的，李老师，那您觉得就是说短期内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时间和空间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有没有一定的预期呢？
0: 从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空间呢应该不会特别大，也就是这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一个缺口，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缺口的位置呢，大概在就是在4月，就是从市场来看，就是5月6号那时候的缺口，就是节后的第一个缺口，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除了这个缺口呢，还有一个是市场呢可以看到是个20天线的一个支撑，所以说有双重的支撑，这是对于这个上证指数。那么对于这个时间对下跌空间，对于这个上证指数的空间，就是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我认为一般强势的状态的话，调整的时间周期一般就是1星期左右。那么可以看到，尤其是在4月23号、24号、27号那几天，市场也是出现了一波涨，调整的幅度呢也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有一周的一个时间就开始出现一个回落，强势当中时间周期都不会特别长，主持人。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李老师，您觉得现在就是这样的一波回调，算不算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呢？
0: 我认为从市场来看，这波从一个上升通道来上，连续下跌一周左右，或者说跌到这个上多头排列的一个支撑线位置嘛，正常是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上车的这个机会来这个什么，就是具体还要看市场当时变化的一些板块我认为这次回调之后是有布局的机会的，主持人。
1: 回调之后是有布局机会的。好的，李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李龙双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哈。应该来说，整个市场近期上涨的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慢牛的一个状态。从昨天开始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近期呢，今天还是依然是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通过李老师的分析也是了解到哈，就是整个市场呢，他个人认为哈，调整的时间呢和空间呢不会特别大，是一个再调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上车的一个机会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创造财富需要创新，每一个财富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创富逻辑，请听财商新思维。
0: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这种快消品。
2: 生活无 小事，事事需用心。
0: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0: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快消品时代。
3: 什么是快消品？一般来说，快消品是指使用寿命较短、消费速度较快的消费品，主要包括包装的食品、个人卫生用品、烟草及酒类和饮料等日常用品。它们依靠消费者高频次和重复的使用与消耗，通过规模的市场量来获得利润和价值的实现。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耐用消费品，通常使用周期较长，一次性投资较大。一直以来，汽车作为仅次于房产的大宗消费品，都归属于耐用消费品的范畴中。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之所以会产生汽车是否已经成为快消品的疑问，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
4: 我们现在汽车销量的渗透率啊，超过了50%，平均市场上每卖两辆汽车的话，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以前的传统的汽车，它是一个燃油车，它是一个机械产品。现在的汽车啊，是新能源汽车，它里面有很多的智能化功能，它被消费者就是认为是越来越像一个电子产品了，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汽车它的换车周期也越来越短，早期的汽车啊，就是它价格比较贵，它的这个换车周期很长，车主买一辆车要花很多钱，所以他会开很多年。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增强了，汽车也变得便宜了。现在几万块钱的车，它功能也挺多的，它的性能指标也挺强的。
3: 那么，汽车变成快消品了吗？实际上，在新能源和智能化浪潮下，汽车虽然呈现出一定的快消品化趋势，但汽车从本质属性、生产模式以及配套售后等多方面来看，与传统意义上的快消品仍存在巨大差异。张翔表示，一辆汽车的售价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元，甚至更高。消费者在购买时，往往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比较，包括对品牌、性能、安全性、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考量。而汽车的使用寿命一般较长，即使技术在进步，车辆在正常保养维护下行驶多年，也依然能够满足出行需求，不像快消品那样短时间内就会被消耗完毕，需要再次购买。
4: 现在汽车应该最低的价格也在2-3万块钱以上，在中国购车的平均价格接近20万元。从价格上，汽车还是比快消品呢要贵得多，它这个使用寿命相对于快消品比较长。只能说汽车越来越趋向于电子产品了，它变成一个智能化的交通工具，它是一个零排放的环保出行的一个手段，但是汽车目前呢不属于快消品。
3: 多家车企的负责人近期也明确表示，汽车的本质仍是耐用品。某汽车品牌 CEO 卢放认为，即使用户换车频率加快，安全、耐用、可靠依然是首要标准。这意味着不能用快消品的逻辑开发汽车，造车永远要符合车规级标准，而非消费级标准。某汽车品牌销售公司前执行副总经理李凤刚近期也曾表示，消费级和车规级芯片差别很大，汽车不是快消品。
5: 车规级的芯片是指通过了国际标准 AEC-Q、ISO 和 IATF 等一系列认证的芯片。我们日常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消费电子产品上用的是消费级的芯片。消费电子一般都用在室内温暖舒适的环境，而汽车要面临高温、低温、雨雪、沙尘、颠簸、震动等更复杂恶劣的环境，对可靠性的要求更高。消费电子更新换代很快，消费级普遍设计寿命3-5年，而一台车往往要用到10-15年甚至更久，车没坏芯片坏了也不行。 消费级的缺陷率允许到 500ppm， 也就是每100万件中允许有500件出现故障。而车柜级芯片通常要求低于百万分之一一个 ppm， 车绝不是快消品。
3: 与快消品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不同，汽车生产虽然也是规模化作业，但每一款车型都有其独特的设计研发过程。即使是同一品牌下的不同车型，在零部件配置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汽车生产受到严格的法规、安全标准等限制，从设计到量产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验证环节，这使得汽车很难像快消品那样实现极短周期的快速更迭。所以所谓的半年一改款、一年一换代，更多的还是原有产品的延伸微调或软件升级，很难在硬件层面上实现快速升级与迭代。某新势力车企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也反复强调，汽车是需要车企用心去做的耐用品。
6: 你一手车的用户、新车的用户，你后面还有二手车，所以他一定是要用15、16年甚至20年的眼光去看品质。这个就是汽车，它不是快消品，汽车也不是消费电子，汽车是耐用消费品，是要用十几年的。
3: 汽车正处于一个变革的阶段，在向智能化、科技化迈进的过程中，部分特征有了类似快消品的变化，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汽车仍将保持其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基本属性，只是会在产品创新、消费模式等方面持续演变，与快消品的一些理念相互融合，形成新的行业发展态势。张翔举例说，
4: 汽车就是往后发展了，它的商业模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灵活，消费者买车甚至可以只买它的服务，就是像手机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签一个2年的合约、3年的合约，每个月最低消费多少钱就可以领回家了，就可以用了。这个服务里面包括汽车的充电费、停车费、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包括汽车的维修保养、洗车，那么服务包里面都有。我们消费者只要买一个服务包的话，这个车就归自己用了，这个是新的模式。以后的汽车，它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程度的提高，就是我们以后的汽车就是可以不同的品牌啊、不同的车型呢、共用一个底盘。实际上我们现在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产品出现，叫做滑板底盘，可以个性化设计，每辆车它的外形呢、外观呢都不相同，包括内饰的布局都不一样，这也是个发展趋势。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7: 当时日本著名的电器生产企业松下索尼的产品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了三星存在的差距，他做出了追赶松下索尼公司的第一个决策，就是三星员工每天从9点钟上班提前到7点钟上班。这个决定一推出，立即遭到绝大多数员工的反对，因为在这个时间里，有的人没有起床，有的人在吃早饭，有的人送孩子去学校或幼儿园。推出这个时间表意味着打破了大家以往的生活规律。制度开始的第一天，李健熙7点钟准时来到公司，然后在秘书的陪同下，自己以弯腰30度的鞠躬姿势站在公司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员工。7点20分，第一个来看看情况的员工进场了，李健熙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的支持。直到8点20分，陆续有更多的员工开始来上班了，李健熙认真地向每一个员工深深地鞠躬。那一年李健熙已经59岁，当时又是夏天，到这个时候李健熙已经大汗淋漓了，副总和秘书都劝他不要这样，但是李健熙坚持站在门口，不停地向前来上班的员工鞠躬，副总和秘书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直鞠躬到9点整，当最后一名员工进场，李健熙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地，被马上送到了医院抢救。然而 醒来后，李健熙告诉陪护的员工，明天他还继续这样做。第二天，所有的员工都在7点钟准时赶到公司。2003年，韩国三星电器全面超越日本电器。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4。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报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5附属医院六安市中医院口腔科田志峰医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少儿齿科健康，家长必知的口腔问题。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田志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5附属医院六安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2014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从事口腔医学专业11年，余熟练掌握牙体、牙髓、牙周修复、种植、微创拔牙、正畸等诊疗技术，能独立处理复杂疑难病例。
7: 您好，田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田志峰医生。
7: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儿童口腔健康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基石，不仅关系到咀嚼消化、面部颌骨发育，更会影响语言发育、颜值外观乃至心理健康。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从乳牙萌出、换牙、龋齿预防到牙齿矫正、口腔外伤处理，无数家长都面临着诸多困惑。孩子什么时候长牙、换牙才算正常？乳牙蛀了要不要治？如何让孩子乖乖刷牙、刷牙？以及儿童牙齿矫正最佳年龄是几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田志峰医生逐一为您科普。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孩子一般多大开始长乳牙？那么最晚多久长牙才算正常？
8: 正常情况下，孩子第一颗乳牙大多在6到8个月萌出，最早可4个月，最晚不超过13个月。乳牙萌出遵循先下后上、从前到后的规律，最先萌出的是下颌中间的乳中切牙，随后依次萌出上颌门牙、侧切牙、乳磨牙等，2岁半到3岁左右，20颗乳牙全部萌出完毕。如果孩子超过13个月仍未萌出第一颗乳牙，属于乳牙萌出延迟，家长需及时带孩子到少儿齿科检查，排查是否存在先天性牙胚缺失、缺钙、颌骨发育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等问题，切勿盲目等待，以免延误干预时机。
7: 那么请问您，孩子换牙的年龄和顺序是怎样的？换牙晚是缺钙吗？
8: 儿童换牙期一般从六岁左右开始，持续到十二三岁结束，整个过程替换二十颗乳牙，换牙顺序与乳牙萌出顺序基本一致，先换下排中间门牙，再换上排中间门牙，随后是侧切牙、第一乳磨牙、尖牙、第二乳磨牙。六岁左右还会在乳牙后方萌出第一横磨牙六龄齿，这个牙齿是不替换的恒牙，家长一定要格外重视。换牙晚不一定是缺钙，多数孩子换牙延迟一到两年属于个体差异，与遗传、颌骨发育、乳牙牙根吸收速度有关，只有同时伴随多汗、夜惊、鸡胸、出牙延迟等症状时，才可能与缺钙、维生素 D 缺乏相关。若孩子超过七岁仍未换牙，建议到医院拍口腔 X 光片，查看恒牙牙胚发育情况。
7: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孩子的乳牙没有掉，新牙从里面长出来了，出现双排牙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8: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主要原因是孩子日常饮食过于精细，乳牙缺乏足够咀嚼刺激，牙根无法正常吸收脱落，导致恒牙被迫从内侧萌出。发现双排牙后，家长需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拔除滞留的乳牙，为恒牙腾出正常生长位置，避免恒牙歪斜、排列不齐。日常预防双排牙，要让孩子多吃玉米、苹果、坚果、芹菜等有硬度、耐咀嚼的食物。锻炼乳牙和颌骨，促进乳牙的自然脱落。
7: 好的，那么请您科普一个名词。那么什么叫六龄齿？为什么说它是最重要的恒牙？
8: 六龄齿是孩子六岁左右萌出的第一颗横磨牙，上下左右各一颗，一共四颗，不替换任何乳牙，直接在乳牙后方萌出。很多家长容易误以为它是乳牙，忽视保护。六龄齿是口腔内咀嚼力最强的牙齿，承担着主要的咀嚼功能，同时还能决定其他恒牙的排列位置，对颌骨发育、面部形态起到关键作用。由于六龄齿萌出早，窝沟较深，极易残留食物残渣，引发龋齿，且龋坏发展速度快，一旦受损会永久缺失。因此六岁孩子萌出六龄齿后，需及时做窝沟封闭，做好日常清洁。
7: 那么请问您，儿童蛀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孩子天天刷牙还会蛀牙呢？
8: 儿童蛀牙的形成与蓄精、食物、牙齿、时间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口腔内的智齿细菌分解食物中的糖分，产生酸性物质，长期腐蚀牙齿表面的牙釉质，逐渐形成龋洞。孩子天天刷牙仍蛀牙，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刷牙方式错误，孩子自主刷牙无法做到全面清洁，牙缝、窝沟内残留大量食物残渣；二是刷牙时间不足，有效刷牙需两到三分钟，多数孩子几十秒内完成；三是饮食因素，频繁吃糖果、蛋糕、饮料、酸奶等甜食，糖分持续供给细菌产酸。此外，牙齿窝沟深，唾液分泌少，口腔卫生习惯差，也会增加蛀牙的风险。
7: 那么请问您，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非常关注和纠结一个问题哈，乳牙的蛀牙要不要治？反正会换，不管行不行？
8: 乳牙蛀牙必须及时治疗，绝对不能等换牙。很多家长存在乳牙会换，蛀了没关系的误区，这种想法会严重危害孩子口腔健康。首先，乳牙龋坏会引发疼痛，导致孩子不敢用换侧咀嚼，长期偏侧咀嚼会造成面部发育不对称、颌骨畸形。其次，乳牙龋坏严重会损伤牙根下方的恒牙胚，导致恒牙发育不良、萌出歪斜。再者，蛀牙引起的牙髓炎、根尖周炎会出现牙龈红肿、化脓，甚至引发全身感染。同时，乳牙过早缺失会导致恒牙萌出空间不足，造成牙齿排列不齐，后期需要正畸矫正。
7: 那么请您进一步的详细科普。那么作为父母来说，如何判断出孩子是否有蛀牙？早期蛀牙有哪些信号？
8: 家长可以定期观察孩子牙齿，发现以下信号说明已经出现蛀牙：牙齿表面出现白褐色、黄褐色、 或黑色斑点，尤其是窝沟牙缝位置。孩子吃东西时喊疼，尤其是吃冷热酸甜食物时，牙齿会出现明显小洞、黑洞，食物容易嵌塞在牙缝里，牙龈反复红肿起脓包，孩子哭闹说牙疼，孩子出现口臭、拒绝吃饭、睡觉牙疼等情况。蛀牙早期仅表现为牙齿表面脱矿，没有疼痛感，此时治疗最简单，无疼痛，只需涂氟去氟充填即可。一旦发展到深龋、牙髓炎，治疗复杂且孩子痛苦，因此建议家长每3到6个月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
7: 那么接下来也是一条很多的家长非常关

0: 关注的问题哈。那么究竟
1: 现项目，牙齿涂氟氟化物能增强牙齿的抗酸能力，抑制细菌繁殖，修复早期轻微龋坏，适合所有长牙的孩子，3岁起即可定期涂氟，每3到6个月做一次，直到恒牙全部萌出。窝沟封闭是用封闭剂填充牙齿窝沟，填平牙齿表面细小的缝隙，杜绝食物残渣和细菌残留，主要预防窝沟龋。适合3岁做乳磨牙窝沟封闭，6岁做六龄齿窝沟封闭，12岁做第二颌磨牙窝沟封闭。涂氟和窝沟封闭都属于无创无痛操作，不会损伤牙齿，孩子配合度高，是预防儿童蛀牙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
0: 那么请问您，儿童蛀牙的治疗会不会有疼痛感？如果说孩子不配合，该怎么处理呢？
1: 前龋、中龋治疗时，医生只需去除腐坏的牙体组织，用补牙材料填充即可，过程基本上无疼痛感。只有深龋接近牙神经时，孩子可能会有轻微酸痛感，医生会提前做好安抚处理。针对低龄儿童不配合治疗的孩子，目前少儿齿科有舒适化治疗方式，包括行为诱导、局部麻醉、全身麻醉等。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配合度、蛀牙的数量，选择合适的方式，确保安全无痛，避免孩子因恐惧留下心理阴影。
0: 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来科普一下，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如何正确清洁口腔。
1: 0到1岁，孩子喝完奶、吃完辅食后，家长用干净的纱布、指套牙刷蘸温水，轻轻擦拭牙龈、牙床，清洁来自食物残渣，避免滋生细菌，预防鹅口疮和早期的蛀牙。1到3岁，家长全程帮孩子刷牙，选择软毛儿童牙刷，使用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采用圆弧刷牙法，全面清洁牙齿内外侧、咬合面，每天早晚各一次。晚上刷牙后不再进食、喝奶。3到6岁，孩子可以尝试自主刷牙，但家长必须监督并补刷。牙膏用量增加到豌豆大小，教会孩子正确刷牙方式，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6岁以上，孩子可以自主刷牙，家长定期检查清洁效果，引导使用牙线清洁牙缝残渣，每天刷牙不少于两次。
0: 好，那么请问您，生活当中儿童是否可以用含氟的牙膏？会不会出现氟中毒的情况？
1: 儿童可以用含氟牙膏，且推荐使用含氟牙膏，能有效预防蛀牙，只要控制量，绝对不会氟中毒。3岁以下用米粒大小牙膏，3到6岁用豌豆大小牙膏，刷牙后让孩子吐进泡沫，不要吞咽即可。家长无需担心氟中毒问题，儿童含氟牙膏氟含量符合国家标准，日常刷牙残留的微量氟远达不到中毒剂量，反而能给牙齿表面补充氟元素，增强抗龋能力。
0: 如果说孩子有牙齿不整齐，包括像地包天、龅牙的情况，那么什么时候呢，矫正是最好的？
1: 儿童牙齿矫正分为早期干预矫正，也就是3到12岁，和固定牙正畸矫正，12岁以上。不同畸形问题矫正时机不同，地包天、反颌的问题，最佳矫正年龄3到5岁，此时孩子颌骨还在发育，通过简单的早期干预，就能快速纠正反颌，避免颌骨发育畸形，切勿等到换牙后再矫正。龅牙、嘴凸、牙齿拥挤，最佳干预年龄8到10岁。另外，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调整颌骨发育，改善面型，12岁左右恒牙全部萌出后，可用全面正畸矫正。单纯牙齿不齐、牙缝大，可等到12岁左右恒牙全部替换完毕后，进行固定正畸或隐形矫正。
0: 那边请您进一步来科普一下，儿童矫正牙齿是否只能戴钢牙套，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1: 目前儿童牙齿矫正方式多样，并非只有钢牙套。活动矫治器适合早期干预矫正，3到12岁可自行摘戴，主要纠正不良口腔习惯，调整颌骨发育，舒适度高。金属固定牙套、传统钢牙套矫正力度强，适合恒牙、正畸全面矫正，性价比高。陶瓷隐形牙套颜色接近牙齿，美观度更高，适合对颜值有要求的孩子。儿童隐形矫正器、透明牙套可自行摘戴，舒适度高，易清洁， 适合配合度较好的儿童。

0: 生会根据孩子年龄、牙齿畸形情况、配合度，选择最合适的矫正方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一些偶发的和突发的紧急情况。如果说孩子摔倒之后磕掉牙齿，那么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0: 儿童活泼好动，极易发生牙齿外伤。恒牙磕掉后，及时处理可重新植回。家长牢记三步：捡起脱落的牙齿，只拿牙冠部分，不要碰牙根；用清水轻轻冲洗牙齿表面的灰尘，不要刷洗，不要擦干。将牙齿泡在牛奶、生理盐水里，或直接含在孩子舌下，30分钟内赶到医院，医生可进行牙齿再植，保留恒牙。如果是乳牙磕掉，无需植回，及时到医院止血处理伤口即可，避免损伤恒牙胚。
1: 那么，如果说是牙齿磕松动了，是否需要拔牙？
0: 牙齿磕松动后，家长不要自行晃动拔除，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拍 X 光片，医生会根据松动程度、牙根是否断裂进行固定消炎处理。轻度松动做好消炎，让孩子避免用换牙咀嚼，牙齿可逐渐恢复稳固。中度松动，医生会做牙齿固定术，固定1到3个月，多数牙齿可恢复正常。重度松动，牙根断裂，则需要拔除牙齿，避免引发感染。
1: 那么，请问您一些孩子的关于口腔健康的问题。如果说孩子们出现像口臭，包括口腔溃疡，该如何缓解？
0: 儿童口臭90%以上是口腔卫生不佳、食物残渣发酵、蛀牙、牙龈炎导致。少数是消化不良、扁桃体结石引起。解决方法是做好口腔清洁，治疗蛀牙，饭后漱口，清淡饮食即可缓解。儿童口腔溃疡多与上火、免疫力下降、缺乏维生素、咬伤有关，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儿童专用口腔溃疡药膏喷雾。日常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B 族，避免咬伤口腔黏膜。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田医生集中来科普一些您在门诊或者临床当中见过的一些关于少儿齿科常见的认知误区。
0: 第一个误区就是孩子乳牙蛀了，等换恒牙就好，不用治。正确的方法是，乳牙蛀牙会损伤恒牙胚，影响咀嚼和颌骨发育，必须及时治疗，切勿拖延。误区二是乳牙不用保护，反正会替换。乳牙是恒牙的引导者，乳牙健康直接决定恒牙排列、颌骨发育，保护乳牙就是保护恒牙。误区三：孩子太小，不用做口腔检查。正确的理解是，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后，6到12个月内就该做第一次口腔检查，之后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早发现早干预。误区四是：儿童涂氟窝沟封闭会损伤牙齿。正确的理解是，两者都是无创无痛、安全的防龋手段，不会损伤牙齿，反而能保护牙齿，家长无需担心。误区五是牙齿矫正越早越好。正确的理解是，矫正需把握最佳时机，单纯牙齿无需过早矫正，地包天等颌骨进行需早期干预，由医生判断时机最科学。误区六是孩子不刷牙，多吃钙片就能保护牙齿。正确的理解是，补钙只能增强牙齿硬度，无法替代刷牙清洁。牙齿表面的细菌、食物残渣不清理，依然会蛀牙。儿童口腔健康是一场持久战，需家长从孩子乳牙萌出开始，做好科学护理、定期检查，及时干预，摒弃错误护牙观念，远离口腔疾病。少儿齿科问题的核心在于预防大于治疗，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定期做口腔防护，及时处理牙齿问题，才能让孩子拥有健康整齐的牙齿，保障咀嚼功能、颌骨发育正常发育，同时收获自信笑容、健康成长。家长作为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多了解专业的少儿齿科知识，少走护牙误区，定期带孩子到正规口腔机构检查，就能够轻松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远离牙齿困难，拥有一口健康好牙，陪伴一生。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集中回复几条我们的听众观众通过微信平台发来的一些咨询的问题。这位一位听众在说呢，想请问一下田医生哈，说他的孩子有这个口臭，包括口腔溃疡的情况，想请您再科普一下。如果说出现这样情况，

0: 况该如何去处理和解决呢？
1: 口臭的话主要还是与口腔卫生不佳、食物残渣发酵、蛀牙、牙龈炎导致，也有少数是消化不良、扁桃体结石引起。解决方法就是一个做好口腔清洁，治疗蛀牙，饭后多漱口，清淡饮食，即可缓解口臭的问题。如果发生口腔溃疡的话，可以给孩子用专用的口腔溃疡药膏喷雾，日常能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B 族。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条微信的提问。这边朋友在说呢，你好，说你好，田医生啊，听了节目之后呢，收获非常大，知道一些如何去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科普知识哈。那么想请问您，他的孩子呢是在今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在幼儿园上学时呢，不小心磕松了一颗牙。那么请问您，这个情况一直没有处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如果目前幼儿园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他这个是乳牙还是具体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有必要的话是需要去到医院去拍一个 X 光片，看一下目前这个牙根情况。
0: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也希望您抓紧去关注和医院处理一下。这边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儿童矫正的问题，说小孩今年刚刚12岁，因为牙齿不太美观，想进行矫正，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矫正器，请您再科普一下这个问题。
1: 针对孩子12岁，目前绝大多数他这个乳牙已经替换完，恒牙都已经完全萌出，我们需要去根据孩子他目前的这个面型以及口内咬合情况需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他目前是处于什么关系然后再根据拍一些脱颅正侧位片来进一步判断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0: 好，也是供您参考。这边一位听众呢，想请问一下田医生，说小孩呢想去做这个窝沟的封闭，听您说之后呢，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想请问您，这个治疗过程和时长是如何的？有痛感吗？
1: 没有任何疼痛感。窝沟封闭的话，主要就是一个窝沟封闭剂，然后涂布在我们这个发育沟上面时长的话，如果孩子配合度比较好的话大概在10分钟以内。
0: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这位家长。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名医大问诊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六安市中医院口腔科田志峰医生，为您科普了少儿齿科健康家长必知的口腔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田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好，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0: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樊远芳，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认清脑出血，守住生命防线。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樊远芳，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本科毕业于国家开放大学，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4年，现担任急诊科护士长，曾于急诊科、心内科、血液科、肿瘤科从事护理工作，熟练掌握各种急救技能，熟练掌握心内科、血液科及肿瘤科相关护理操作技能，被评为院级优秀护士长等荣誉称号。
5: 脑出血是起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极高的急性脑血管疾病，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出血，占全部脑卒中的20%至30%，多见于中老年人，男性略多于女性。科学规范的护理是改善患者预后、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的关键，能帮助患者及家属更好应对疾病，预防复发。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脑出血，它和脑梗死有什么区别？
7: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血液外溢压迫脑组织导致损伤、功能障碍的急性脑血管疾病，也就是俗称的脑溢血。其核心特点是血管破裂、血液外漏，多数是由高血压、脑血管畸形引发，起病急骤，常因情绪激动、用力排便诱发。它与脑梗死的区别在于发病机制。脑梗死是血管堵塞，由血栓形成或者是栓塞，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起病较缓，部分有头晕、肢体麻木等前驱症状。而脑出血是血管破裂，出血速度快，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的症状，致残率和病死率更高，护理重点也不同。脑出血重点预防再出血，控制脑水肿，脑梗死的重点是改善脑供血，预防血栓进展。
5: 请问您，脑出血的常见病因有哪些？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
7: 脑出血最主要的诱因是高血压，常见的病因包括一、高血压，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导致脑内小动脉硬化变脆，血压骤升时容易破裂，

0: 他的高危人群有包括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长期未规范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有脑出血家族史的患者，肥胖以及长期吸烟酗酒者，糖尿病以及高血脂患者，长期服用抗凝药物者，脑血管畸形或者是动脉瘤的患者。
1: 脑出血的典型症状有哪些？如何快速识别？
0: 脑出血的症状多发生在发病后数分钟至数小时达高峰，与出血部位、出血量相关，典型表现为一、头痛、呕吐，最常见的早期症状，剧烈持续性头痛，喷射性呕吐与颅内压升高有关，严重时呕吐咖啡色液体，提示应激性溃疡的发生。二、肢体功能障碍，一侧肢体无力、麻木、偏瘫，走路不稳，严重时双侧瘫痪。三、意识障碍，轻者4岁意识模糊，严重者昏迷，昏迷时间越长愈后越差。四、言语功能障碍，说话含糊，无法说话，包括运动性失语，听不懂他人说话，你像感觉性失语，甚至失语。五、其他，头晕、眩晕、视物模糊、瞳孔不等大、抽搐、面部麻木，严重时呼吸心跳异常。快速识别用中风120口诀：一、看，看面部是否对称，有无口角歪斜；二、查，查双侧肢体是否有力，有无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清晰，有无口齿不清或失语。出现任何一种症状，立即拨打120，切勿拖延。
1: 脑出血的预后如何？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脑出血预后差异较大，发病后7天内病死率约30%-40%，存活患者中70%-80%会留有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包括：一、出血量，出血量越大，预后越差。脑干、丘脑等关键部位少量出血，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出血量小于30毫升者，预后较好；大于60毫升者，病死率较高。二、出血部位，脑干、丘脑、脑室出血，预后较差，因为它是生命中枢，损伤难恢复。大脑半球皮层出血，预后较好，后遗症较轻。三、治疗时机，发病后6小时为黄金时间，及时治疗可以减少脑组织损伤，拖延越久，预后越差。四、年龄以及基础疾病，年龄越大，恢复能力越差，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者，预后受影响，且易出现并发症。五、护理质量，科学规范的护理能预防并发症，促进康复，护理不当会加重病情。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发现有人突发脑出血，在现场时应该如何急救？
0: 现场急救的核心是保持呼吸道通畅，控制血压，避免二次损伤，快速就医。具体操作为：一、立即拨打120，明确告知患者的症状、发病时间以及地点，还有基础疾病；二、保持呼吸道通畅，让患者平躺，头部偏向一侧，避免呕吐物窒息，解开衣领及腰带，清除口腔分泌物，有条件的患者予以吸氧，切勿喂水喂药，防止呛咳误吸。三、避免二次损伤，不随意搬动患者，尤其是不摇晃头部、转动身体，危险环境下平稳转移并固定头部。四、有条件时控制血压，高血压患者如果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在急救人员的指导下服用少量的降压药，比如硝苯地平，切勿自行大量服用。五、观察病情变化，等待期间要密切观察意识、呼吸、心跳，如果出现昏迷加深、呼吸心跳骤停，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1: 请问您急救过程中有哪些常见的错误做法需要避免？
0: 有些错误做法会加重病情，甚至危及生命，务必要避免。一、随意搬动患者，摇晃头部、转动身体会加重出血。二、喂水、喂药、喂食物容易引发呛咳、误吸，导致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三、未在指导下自行大量的降压，导致血压骤降，脑供血不足。四、按压出血部位无法止血，反而加重损伤。五、拖延送医，延误治疗时机。六、使用掐人中、扎针等偏方，延误急救，并且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脑出血患者送医途中

0: 护理要点有哪些？
1: 送医途中的护理至关重要，要点如下：一、保持体位，首先要平躺，头部偏向一侧，并抬高15到30度，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避免头部过低或者是过高。二、保持呼吸道通畅，持续清除口腔、鼻腔的分泌物，呼吸不畅的时候给予吸氧，必要时由急救人员进行气管插管或者是球囊辅助呼吸。三、监测生命体征，每5到10分钟观察一次意识、呼吸、心跳、血压，异常时及时告知急救人员。四、避免刺激，保持车内安静，避免噪音、强光，不翻动患者，减少情绪波动。五、准备相关的资料，提前准备病历、检查报告、降压药等，告知急救人员患者的基础疾病以及发病情况。
0: 脑出血患者住院期间一般需要采取哪些护理措施？
1: 住院期间的护理核心是预防再出血，控制脑水肿，预防并发症，促进功能恢复。具体的措施有：一、病情监测，密切监测意识、瞳孔、血压等生命体征，急性期每30分钟到1小时监测一次，病情稳定以后可以延长，异常立即告知医生。二、体位护理，急性期1到2周属于急性期，需要绝对卧床，平卧位，头部抬高15到30度，且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误吸，每2小时轻柔翻身，避免头部剧烈转动，病情稳定后逐步抬高床头进行床上活动。三、饮食护理，意识清醒、吞咽正常者，给予清淡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低盐低脂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少量多餐；意识不清或者是吞咽障碍的患者，给予鼻饲，规范的操作，并且观察有无腹胀、呕吐。四、皮肤护理，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定时翻身拍背，避免局部长期受压，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发生。五、呼吸道护理，每2小时拍背排痰，每天通风2到3次，痰液粘稠时雾化吸入。六、手术患者有引流管，他的护理措施有：妥善固定引流管，观察引流液、引流带低于床头，防止反流引发颅内感染。七、用药的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观察用药反应，不擅自增减药量或者是停药。八、心理护理，关心安慰患者，讲解病情以及康复的知识，鼓励其配合治疗以及护理。
0: 如何做好脑出血患者的血压监测与护理？
1: 血压控制是脑出血的护理核心，具体要点有：一、监测频率，1到3天属于急性期，每30分钟到1小时监测一次，病情稳定后改为每2到4小时监测，出院前每天2到3次记录血压变化。二、控制目标，医生制定个性化的目标，急性期一般控制在160-100毫米汞柱左右，收缩压不低于120毫米汞柱，恢复期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合并糖尿病和肾病的患者可以降到130-80毫米汞柱以下。三、监测的注意事项，测量的时候患者要保持安静，手臂与心脏同高，避免情绪激动，活动以后立即测量，用同一台血压计，同一个手臂，异常时反复测量2到3次取平均值。四、护理措施，遵医嘱服降压药，不擅自停药换药，避免情绪激动、用力排便等诱发血压升高的因素，血压骤升时卧床并遵医嘱降压，观察低血压症状，及时告知医生调整用药。
0: 脑出血手术患者的护理重点是什么？
1: 手术的目的是清除血肿，减轻脑组织压迫，护理重点是预防并发症，监测病情，促进康复。具体的做法有：一、术前护理，监测病情，病情恶化时立即做好急诊手术的准备，协助完成术前准检查，备皮备血，术前6到8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遵医嘱使用术前药物，向患者以及家属讲解手术的知识，缓解焦虑。二、术后护理，转入 ICU 要每15到30分钟监测一次生命体征，观察伤口渗血渗液，拒诊平卧，头部偏向一侧，并抬高15到30度，麻醉清醒以后逐步抬高床头，妥善护理引流管，24到48小时由医生决定是否拔管，定时拍背。

0: 脑出血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如何预防和护理？脑出血患者容易出现肺部感染、压力性损伤、尿路感染、电解质紊乱一些并发症。预防护理措施如下：一、肺部感染。 它是最常见且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预防护理为头部偏向一侧，及时清除分泌物、呕吐物，每2小时翻身拍背，痰液粘稠时雾化吸入，每天通风，加强营养，观察体温、呼吸、痰液，发热咳嗽时及时告知医生使用抗生素。二、压力性损伤，每2小时轻柔翻身，避免拖拉拽，保持皮肤清洁干燥。 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受压部位电转诊或者是气垫床，每天检查皮肤，破损时及时换药。三、尿路感染，每天用清水清洗会阴部，女性要从尿道向肛门擦拭，妥善护理导尿管，每天更换引流袋。意识清醒者鼓励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观察尿液，病情稳定以后尽早拔罐。
1: 指导膀胱功能训练。四、电解质紊乱，饮食均衡，多摄入富含钾、钠、氯的食物，严格遵医嘱控制液体的摄入量以及输液的速度。使用脱水药的时候，监测尿量和电解质，观察乏力、肌肉痉挛等症状，及时告知医生。
2: 脑出血患者出现癫痫发作时，如何护理？
0: 癫痫多在发病1到2周内出现，由血肿压迫脑组织引发。护理要点是：一、发作的时候让患者平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衣领、腰带，清除口腔分泌物，用毛巾包裹压舌板，放置在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伤舌头。不强行按压肢体，发作超过5分钟或者连续发作，要立即告知医生，保持环境安静。二、发作以后的护理。 整理衣物，让患者充分休息，观察意识、呼吸，必要时吸氧，询问患者不适，给予安慰，遵医嘱服用抗癫痫的药物，不擅自停药减药，观察用药反应。三、预防，观察癫痫前兆，出现头晕、肢体麻木，要及时让患者卧床，避免情绪激动、强光等诱发因素，加强营养，定期复查，调整用药。
1: 脑出血患者出院后，居家护理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0: 居家护理的核心是坚持康复，控制基础疾病，预防复发，加强营养以及心理护理。具体措施包括：一、坚持康复训练，在医生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计划，包括肢体、言语、认知训练，每天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循序渐进；二、控制基础疾病，按时服药。 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避免波动过大。三、预防复发，避免情绪激动、用力排便等诱发因素。规律作息，定期复查，出现头痛、头晕等症状，立即就医。四、加强营养，给予清淡、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少量多餐，多吃蔬菜水果、粗粮，保持大便通畅。五、心理护理。
1: 家属多关心陪伴，鼓励患者积极面对，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帮助。六、安全护理，居家环境整洁宽敞，地面干燥，患者活动时家属陪同，防止摔倒烫伤。
2: 脑出血患者居家康复训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如何科学训练？
0: 康复训练包括肢体、言语、认知功能训练，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长期坚持的原则。
1: 具体的做法：一、肢体功能训练，被动训练是适用于肢体无法自主活动的患者，家属帮助活动关节，按摩肢体，每天1到2次，每次30分钟，避免关节僵硬、肌肉萎缩。主动训练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适用。指导患者自主抬手、抬脚、坐起、行走，逐步增加强度。行走时借助拐杖，家属陪同，练习手部抓握。 日常活动，提高自理能力，注意事项，避免过度劳累，遵循医生指导。二、言语功能的训练，发音训练，可以从简单的音节过渡到词语、句子，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鼓励大声说话。理解训练，通过提问、展示图片等提高理解能力。交流训练，多与患者沟通，耐心倾听，鼓励其表达。三、认知功能。

0: 身训练，记忆力的训练可以让患者记忆简单的事物，逐步增加难度。注意力的训练让患者专注于看报纸、拼图等，每天10到15分钟。思维训练，进行简单的计算、推理判断，逐步提高思维能力。
1: 脑出血患者如何预防复发？如果复发之后应该如何处理？
0: 脑出血5年内的复发率30%到40%，复发后病情更严重。具体的预防措施为：一、严格控制基础疾病，高血压要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合并糖尿病、肾病者要小于130/80毫米汞柱。糖尿病控制空腹血糖4.4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10毫摩尔每升。高血脂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小于1.8毫摩尔每升。二、坚持康复训练，增强体质，减少并发症。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戒酒，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情绪稳定。四、定期复查，出院后1、3、6个月、1年复查，出现异常及时调整方案，不适立即就医。五、遵医嘱用药，不擅自增减药量或停药，服用其他药物前要告知医生。复发的处理，立即拨打120，现场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搬动。送医以后由医生采取药物或者是手术治疗，加强护理，预防并发症。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关于脑出血的护理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0: 常见的误区以及纠正。误区一，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不能活动。给予的纠正是急性期1到2周内都属于急性期，需要绝对卧床，病情稳定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尽早活动康复，避免并发症。误区二，血压越低 越好，盲目降压。纠正，他需要适度的降压，而且目标是要由医生制定，不可自行盲目降压或者是停药。误区三，多吃补品能促进康复。纠正，饮食需要清淡均衡，无需大量吃补品，过量不利于康复。误区四，康复训练越剧烈恢复越快。纠正措施，训练需循序渐进，过度剧烈会加重损伤。误区五，患者意识清楚就不需要护理。其实意识清醒者仍然可能会有后遗症，需要长期的护理监测。误区六，出院后可停止服药，不用复查。纠正，需要长期的服药，控制基础疾病，定期复查，避免复发。总之，脑出血的护理贯穿于急救、住院、居家康复的全过程，科学规范的护理能改善预后，降低自残率、病死率，预防复发。患者以及家属需要掌握正确的护理方法，普通人群需要做好一级预防，控制基础疾病，养成良好的习惯，降低发病风险。对于患者而言，急性期急救是前提，住院规范的护理是关键，居家康复是长期的保障。对于普通人群，做好预防能远离疾病困扰，避开护理误区，遵循医嘱，坚持康复，可以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是什么话？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3: 对，
2: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3: 哎，这是最要紧的。
2: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3: 怎么？
2: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3: 是啊，
2: 就在48年
3: 啊，没解放的时候。
2: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3: 嗯，
2: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儿，
3: 全病了。
2: 病了，我大爷又来了。
3: 湘西那位大爷
2: 啊，
3: 他上这儿来干嘛？
2: 在农村给地主扛长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3: 哦，
2: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3: 就是嘛。
2: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3: 嗯，
2: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3: 对，
2: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3: 当
2: 了？
3: 嗯，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2: 找事儿
3: 啊？
2: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3: 那不是跟院里街坊？
2: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3: 那没法借。
2: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3: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他借来。
2: 那买卖小点啊。
3: 做什么买卖？
2: 卖耳挖勺的。
3: 嗨，那太小了。
2: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3: 哎，王科长还没钱吗？
2: 他是卖黄历的。
3: 科长卖黄历？
2: 不，他叫王克章。
3: 王克章啊。我听说王科长
2: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3: 嗯，
2: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3: 那就跟他借去。
2: 嗨，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3: 是啊，
2: 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3: 嘿，
2: 老实巴交的，
3: 这老太太还不错。
2: 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呢。
3: 哎，好。
2: 可是五分利呀。
3: 要利钱呢？
2: 啊，
3: 五分呢？
2: 五分利。
3: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2: 什么呀？
3: 嗯，
2: 五分利
3: 啊？怎么个五分利？
2: 借10万呢？
3: 啊，
2: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3: 哦，这叫对半撅呀，
2: 阎王账啊。
3: 是啊，
2: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3: 嗯，
2: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3: 给5万
2: 啊。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3: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
2: 这是多厉害。
3: 就是嘛，
2: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
3: 嗯，
2: 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3: 是吗？
2: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3: 哎，赶快给他们。
2: 老太太一看乐了。
3: 啊，
2: 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3: 嗯，
2: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3: 啊，没动地劲，这10万块钱没了
2: 啊。
3: 多厉害这是。
2: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呢？
3: 那个钱还使了
2: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3: 是吗？
2: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3: 你看多厉害，
2: 谁惹得起呀？
3: 嗯，
2: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3: 嘿，
2: 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吗？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3: 累坏了。
2: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呢，您先拉几天吧。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3: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2: 科长，
3: 嗯，
2: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3: 对，
2: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3: 哎，
2: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3: 哎，大爷会仔细。
2: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3: 是
2: 一早就拉出去了。
3: 啊，
2: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3: 哎，那会儿比较清静。
2: 那车刚往这一搁，坏了
3: 啊，
2: 外国巡捕提了棒子过来了。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嗯，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

0: 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看，专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哦，对，我忘这个茬了。
0: 这窝头舍不得吃，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一想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1: 就是嘛，
0: 一想得买点面呢。
1: 哎，
0: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怎么
0: 怕人不乐意呀？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1: 对，
0: 掌柜的给要3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2斤面钱买3斤呢？啊，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涨了。
1: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吗？
0: 就是啊。好，您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这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1: 哎，
0: 啊，2斤呢？1斤了。
1: 怎么1斤了？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1: 可这一会儿一涨啊。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
1: 是啊，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多厉害。
0: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1: 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1: 由
0: 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嘿，你怎么意思啊？撞我干什么？
1: 行，
0: 你看碎了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水，美国进口货，这叫
1: 什么？
0: 西皮莱皮，
1: 是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讹人的嘛？
0: 你赔，过来就抢啊！我大爷说：“哎呀，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1: 是
0: 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吧，你不能动，
1: 抢跑了，
0: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哎呀，这西皮莱皮什么药这么贵啊？打那边过来一位老头，哎呀，什么西皮莱皮，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呀，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
1: 真是
0: 这抢钱愣没人管呐。您说这年头又过来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哎哎，莫谈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哎，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1: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1: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0: 精神病了。
1: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1: 哎
0: 哎，直到了北京解放，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啊，这就好了。
0: 是啊，在医院整整住了10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这病治好了
1: 啊。脑子清醒了吗？
0: 清醒了。
1: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呢。
1: 啊，清醒了。
0: 啊，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1: 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森的事儿。
1: 多森呢？
0: 昨天。
1: 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1: 对了，他病10年了。
0: 是。大概是昨天。哎呀，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这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
1: 啊，
0: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1: 哎，
0: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是啊。
0: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1: 干嘛去了？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啊，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是吗？
0: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1: 嗯，
0: 我大爷一听坏了，
1: 怎么？
0: 这是要敲竹杠啊？
1: 哪有敲竹杠的？
0: 大夫，你行行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啊？好，您在这儿休息吧，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1: 嗯，
0: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怎么？
0: 怎么这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是十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1: 一块儿算呢？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1: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呢。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儿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似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哎呦，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
0: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1: 嗯。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啊，吃药？哎，不吃了。
1: 嗯。
0: 哟，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哎，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
1: 嗯，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嗯，
0: 冲着我大爷过来了。
1: 嗯，
0: 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嬉皮赖屁。
1: 还想着这个呢。
0: 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1: 嗯，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
1: 嗯，
0: 是。嗯，不是。是，是不是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1: 嗯，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给叫住了。
1: 嗯，
0: 哎，小少爷。
1: 是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0: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啊，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0: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0: 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对。
0: 什么？人民代表
1: 啊？听着都新鲜
0: 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莫谈国事。
1: 好，还莫谈国事。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0: 有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走走吧，走吧。
1: 害怕了。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0: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1: 哪是打人，那是行礼呢嘛。
0: 把他给吓坏了。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坏了，没地方找去。
0: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哎，你怎么找着了？
0: 他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1: 哦，对了，从医院出来的。
0: 是啊。
1: 嗯，
0: 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啊，
1: 还认识吗？
0: 铁蛋儿。
1: 铁蛋儿。
0: 你是铁蛋儿吗？我说，我是铁蛋儿。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啊。
1: 怎么？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对，
0: 来来来，您上车吧。啊，咱们坐这个
1: 啊？没坐过小汽车。
0: 过去你说哪儿坐过呀？
1: 是，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嗯，
0: 我把摊就给搀进去了。嚯，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1: 还嘀咕什么呀？
0: 哎，铁
1: 铁蛋儿，咱们做这玩意儿行吗？
2: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2: 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呦，全要了饭了。
2: 哪儿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呢。
2: 是啊。
0: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2: 汽车还丢得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2: 怎么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2: 哎，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2: 是，
0: 我大爷愣了。哎呦，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走，您进去吧。
2: 好。
0: 哎，不对。
2: 咱
0: 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2: 好嘛，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0: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2: 对，
0: 坏了。我大爷急了。
2: 怎么？
0: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儿，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2: 这发财了。
0: 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功夫变得这样，
2: 老想着一天。
0: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2: 哪能当阎王？
0: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2: 哎，
0: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2: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0: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2: 哎，
0: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儿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2: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2: 还想着洋车呢？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2: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2: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2: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好，咱们爷儿俩出去一趟。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2: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2: 对，
0: 带着零花。哎，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2: 2000呢？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就带着10块钱吧。
2: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2: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2: 是吗？
0: 钱值钱了嘛。
2: 哎，
0: 我一想带他们到哪儿去呢？
2: 上哪儿了？
0: 最热闹就是王府井。
2: 哎，
0: 到那儿去了。
2: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
2: 怎么？
0: 哎呦，警察来了。
2: 哎，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2: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碎的？
2: 嗨，那是多晚的事情啊。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2: 哎，
0: 您看看那个警察。
2: 哎，
0: 搀着一个老大娘。
2: 是，
0: 您看还给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2: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那是他妈。
2: 哼，哪儿的事啊？
0: 他不理解嘛。
2: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2: 啊，
0: 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2: 哈哈，
0: 哎呦，这个怎么比那瑞福祥还大呀？
2: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2: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2: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家开的？
2: 哪有东家？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2: 对，
0: 好。倒是真热闹。这是。铁蛋儿，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2: 干嘛？
0: 留神让人抢了。
2: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2: 是啊，
0: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2: 嗯。
0: 我给他们带到了二楼。
2: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2: 对，
0: 铁蛋儿，咱们上那小市儿买去吧。
2: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2: 啊。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
2: 嗯、
0: 拿过六七双来。
2: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2: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2: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2: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2: 嗯，
0: 好。这双合适
2: 啊！
0: 哎哎，那个铁蛋儿、
2: 嗯，
0: 快给钱！
2: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给钱，快给钱呐！
2: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2: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2: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这儿一坐，还是嘀咕，
2: 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2: 哎，
0: 这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2: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2: 用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
2: 啊，
0: 那儿有当兵的。
2: 当兵的？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2: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2: 啊。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2: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2: 呵，怎么追来了？
0: 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儿全围上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2: 嗯
0: 啊，您把钱掉了。
2: 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2: 哼，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儿全乐了。
2: 这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广播喇叭响了。
2: 嗯，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2: 哎、
0: 啊，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2: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2: 啊，
0: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皇上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7: 怎么讲？
6: 能文能武啊！
7: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6: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7: 那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6: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老师出这，人家还练武。
7: 我哪练过武？
6: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7: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6: 军不光军体拳，你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7: 花拳绣腿，
6: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7: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6: 我这嫩牛四方，
7: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6: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7: 我这明白什么呀？
6: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7: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6: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7: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6: 那就是这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就
7: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6: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7: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6: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7: 叫什么呀？
6: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7: 我吗？
6: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7: 哪有煎饼的事儿去？
6: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7: 老北京鸡肉卷，
6: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7: 得得。
6: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7: 炸鸡啊。
6: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7: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6: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7: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6: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7: 哎呦，僧扯
6: 啊，
7: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6: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7: 对了，
6: 色香味形，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7: 熬炒咕咕。
6: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嗯、炸丸子、嗯、炸肉，
7: 是
6: 什么都有。
7: 他们没掌握。
6: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7: 能吃什么？
6: 肯德基，嗯，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7: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6: 这都没学走。嗯，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7: 改的什么？
6: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7: 你别瞎说，
6: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
7: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6: 对，
7: 整块的肉
6: 什么。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
7: 啊，
6: 他们都吃呢，
7: 僧扯，
6: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嗯，有这个皮子，嗯，还浇的这个辣汁，
7: 皮瘦啊，
6: 哪吃惯这个？
7: 吃不惯，
6: 哪吃惯这个？
7: 他们得
6: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7: 西红柿片，
6: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7: 那这不
6: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汉堡汉堡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7: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6: 哎。您知道吗？
7: 什么事儿去？
6: 我就
7: 说，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6: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7: 嗨飞是哪儿啊？
6: 嗨飞披萨嘛，
7: 都说高飞披萨嘛，
6: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 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都，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7: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6: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7: 哎，说谁都是货了。
6: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
7: 叫什么来着？马肯波罗。
6: 对，马肯波罗，
7: 梨吃酸梨。
6: 还马甲马腰枣呢，什么玩意儿？
7: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6: 那叫什么来着？
7: 马可波罗。哎，
6: 元朝人。
7: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6: 哎，对吧？来中国来着。

0: 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0: 意大利，
1: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0: 自个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这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家、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0: 嗯，
1: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冰渣，哎，
0: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0: 你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0: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0: 你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0: 嗯，
1: 哎，就轻轻翻。
0: 哇，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0: 是是。
1: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棍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1: 你别
0: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
0: 嗯、
1: 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啊、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了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0: 嗯
1: 坐在那边
0: 嗯
1: 我跟孩子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0: 嗯
1: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
0: 嗯、
1: 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0: 嗯嗯
1: My dear 娘们儿
0: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0: 嗯
1: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他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尬的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0: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0: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0: 嗯
1: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0: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哎、
0: 嗯、
1: 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
0: 嗯
1: 人家那小拐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0: 嗯、
1: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0: 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啊，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1: 真香、啊
0: 哎！又下去又上来
1: 了，别说了，哎呀，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3: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3: 你就是。
0: 我不是。
3: 你就是。
0: 我不是。
3: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3: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3: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3: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3: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3: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3: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呼嚓嚓，呼嚓嚓，呼嚓嚓，呼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3: 表哥，
4: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4: 你离远点。
0: 好，
4: 表妹，她是谁？
3: 表哥，她是女魔头。
4: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4: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4: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啊？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是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4: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3: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4: 可是没吃的呀。
3: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4: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4: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4: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4: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4: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

0: disco 上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哎，还有人吗？
2: 哎，在这呢，在这呢。
1: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3: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咔嚓咔嚓咔，咔嚓咔咔嚓嚓，雷嚓咔咔嚓咔咔，嚓咔咔嚓咔咔，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的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5: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6: 3、2、1，别只知道追赶。

0: 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乐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 带您聆听经典。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上文书说道，女里克高修恩恨死萧燕燕，决定搞宫廷政变。他们和宋王勾结，从军械库里盗出500副盔甲，放在车上，很快拉到女里府内。女里说：“皇宫大内戒备森严，怎么进去？”“
7: 嗨，
6: 我这8本人呐，顶8000人、8万人使。”这是我挑出的敢死队，高轩到了之后，把这伙人招在一起。众位勇士们，今天我们要分批进上京，这么多人从一个城门走不行，从4个城门往里进。进城之后，你们记住了，到天雄寺门前集合，我在那派人把你们送到女里将军府，到那儿有好吃好喝。今天晚上行动入皇宫大内，事成之后我们论功行赏。好，高将军你放心吧，有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万死不辞。说着已经天交4时，再看这伙人呢，赶紧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挎着兵器奔京城。那位说，带兵器行吗？行啊，在那个年代都挎刀背剑，就是念书人也挎把宝剑，不畏防身，还为了好看成装饰品，所以兵器很容易带入上京。但是800人一下子进京城很扎眼呢，高勋不放心，他督后阵，等着几百人陆陆续续都进了上京，天已经快黑了。高勋这才不慌不忙地来到京城，已经快到掌灯时分了。只见上京啊，5行8座3轿9流，一到晚上格外热闹。上京这地方呢，是汉人、回人、契丹人、渤海国人、高句丽人云集的地方，越热闹越好混。等混到天雄寺门前一看，他们人已经走近了，就知道都到女里府了，不敢怠慢，急忙奔女里的后门。他离着女里府后门相隔不到1里地，远远就看见尘土飞扬，有人高喊：“闪开了，别撞了码头啊！”高勋吓一跳，急忙闪身躲在胡同上，往远处观瞧，只见马队渐渐的看清了，哟，不好，是皮宝军和御林军，这伙人呼啦就把女里府的后门给围上。远远的张弓搭箭，不知道干什么。难道出事了吗？不好，我到前面瞧瞧。 那高勋对京都太熟了，穿街越巷很快绕到前边一看，可了不得，只见韩德让萧达林、野绿、修哥带有上千人把女礼府的前门已经堵住，女礼府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只有门前连盏纱灯亮着。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今天晚上起手的事儿叫萧燕燕知道了？韩德让围困女礼府，还是女礼犯了别的错误，他们来抄拿满门？我别过去，我瞧瞧。他带两个心腹躲在胡同口这往对面观看。就听韩德让说：“军卒叫门。”是。开门，反叛女礼，赶快出来请罪。现有韩书面使大人到，不然的话可要砸门了。当当当当当当啊！高勋一听，当时天旋地转，完喽！昨天晚上我们折腾半夜，今天奔波了一日，一切都顺利，怎么出错了呢？哎呀，难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入大内杀皇上宰娘娘的事？被韩德让和萧燕燕知道，哪个关节出了毛病了呢？高勋不知道，书中暗表，银枪将韩德让为人非常精细，他和萧燕燕配合的也默契，除了君臣关系，还有情人关系，所以两人一言一行，一个眼神都非常清楚，配合的特别默契。自从女礼跟宁王结成死党，虽然没有免旨，知道他贼心不死，还会闹事，他就派人呢看着女礼，注意女礼的一言一行，每天四班人都注意看着。怎奈三年的光景啊，女礼是一动没动，看着他的细作，也就是特工人员也放松了警惕，所以昨。

0: 天晚上女里才有空子可钻，将窥开甲胄倒了出来，含得让萧燕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呢？出在守城门的军卒。守城门的军卒啊，发现无故今天进城的人比平时多，而且都是青壮年小伙子，虽然穿的老百姓衣服，神态不一样，贼眉鼠眼睛，东张西望。你想啊，这伙人进城要造反，他能不害怕吗？脸上就表现出来。有人就给韩德让报信儿，韩德让立刻派暗哨跟踪，结果发现进城可疑的老百姓都到女里府去了。韩德让情之不妙，赶紧到后宫见萧燕燕，跟萧燕燕一说，赶巧的是萧燕燕的妹妹呀在这呢。谁呢？宋王妃丽丽。姐俩正在那说话呢，因为姐俩说话皇上呢就不好意思在这听了，到别的宫去。姐俩正说得高兴，韩德让过来告诉萧燕燕，外边有紧急情况，是这么回事情。他们没背着丽丽，丽丽也听着，不过这个人呢根本不管这些事儿，听着跟没听着一样，忽闪着大眼睛，忽闪着长眼睛毛看着他妹妹。娘娘千岁，看样子女里家聚集人马，今天晚上有行动，此事怎么处理？萧燕燕心里着急，脸上没带出来。好吧，赶紧调兵遣将，把女里的府包围，见机行事，不要轻举妄动。是，韩德让答一声转身走了。丽丽呢笑了，哟妹妹呀，你这么忙我就不好在这儿啦，那我也回家了。好，姐姐你可常来呀，你来看我来。嗯，我知道了。就这样，她的二姐丽丽回府了。来到宋王府，那宋王乐乐呵呵的迎了过去。为什么呢？他是诚心叫丽丽到后宫探听燕燕的消息，他呀是有意的。丽丽没心。哎呦，你才回来呀，可把我想死了，我的宝贝儿哎！我才走了一个多时辰就想我呀，哎呀，一会儿我也受不了啊。三妹干什么呢？你们都说些什么呢？哼，我们说话还用告诉你吗？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喝水不？哎，你洗脸，你吃梨，来来块冰糖。哎呦，你太啰嗦了，我什么也不要。哎，你都见着谁了？嗯，我见着韩德让了，我妹妹跟韩德让还不错，他呀又找事儿了。哦，找什么事了？找三妹妹告状。告谁？嗨，他没事找事儿呗，说什么京城啊进了不少大汉，说到女里府去了，人家来客人他管得着吗？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宋王听这话，心唰就凉半截儿。看来高寻派人进京叫韩德让知道了。哎，丽丽啊，三妹说什么了？
1: 嗯，我妹妹可不像韩德让大惊小怪的，她说派人暗中监视，看看动静再说。
0: 哦，宋王明白了，这次搞暗杀又失败了，不好，千万别把我牵进去啊，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嗯，我赶紧先走一步。哎，丽丽，我有公事在身得出去趟。
1: 哎，我刚回你就走啊？哎，我有公事，什么公事母事的伺候我吗？不行不行。
0: 说着急急忙忙走了，任凭丽丽怎么呼喊，宋王头也不回。他赶紧来找他的心腹呼达。呼达昨天晚上忙了半宿，今天没出去，刚刚起床。呼达，大事不好哟！王爷，什么事？嗨，可了不得了，我们的事，东窗事发，被萧燕燕知道了。你想办法要把扎卡骗到无人之处，将他杀了。
1: 啊，扎卡，扎卡是您的心腹？
0: 嗨，杀人灭口。方才丽丽说，韩德让已经发现可疑人进城到了女里府，此事非爆发不可。昨天晚上扎卡帮助盗出盔甲，如果扎卡说出去，本王性命难保，杀了他。
1: 保住你我。这可
0: 要这么说，王爷，快给女里将军送个信，叫他通知高勋不要轻举妄动。没有举动，还得让没有证据就能保住他们的性命啊！要是呼大这人不错，挺重义气，挺护群，既然是宋王你和女里高勋一块起手，现在又失败，你通知那两个人快跑，哪知宋王把脸一沉，住口，你不懂，这么做的话就来不及了，你把扎卡杀了，我到宫中找娘娘报告去。胡大听这话就想当头挨了一棒啊，哎呀，宋王啊，西燕呐，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呢？这么办事等于把女里高勋都推到火坑了，容不得多想。宋王说，快快走。哎，胡大没办法，当一声转身出去了。可是他和扎卡是好朋友啊，王爷叫我杀他，我是杀是不杀呢？不杀王爷饶不了我呀，那是命令啊。杀我对不起他，我们两个情同手足，这可怎么办？宋王说，快快走。哎，是胡达没办法，容不得多想，转身走了。再说监王西隐来到府门外，家人白马，有人带国坐骑，任凳上马，马上加鞭，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快来到皇宫。到了皇宫之后，告诉人通知一声，就说我要见皇后。萧燕一看，天都这晚了，宋王要见他姐夫，要见他准是有急事，立刻同意召见。宋王来到里边，扑通跪倒，哎呀娘娘，我袭人情罪。哟，宋王千岁何罪之有？哎，别提了，我失职啊，我该死啊，昨天是这么回事情。女里到我那借盔甲，我没借，半夜军械库被盗，我一查点丢失500套盔铠甲胄。还有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高勋了，高勋带不少人，看着样子他们可能要造反呢。哦，果真如此啊，女里呀，高勋呐，可惜我对你们网开一面，你们倒下夺手。嗯，这次非要你们的性命不可。这回萧燕燕不再怀疑了，女里要叛乱，立刻传口旨，叫韩德让带兵围剿女里府，告诉宋王二姐夫，你报告有功，免礼，好吧，事成之后我在禀明圣上，另加封赏。哎，谢娘娘。宋王磕了个头，往旁边一闪，转身走了。再说韩德让急忙带兵将包围女里府，大街上这一乱，女里知道了，此时女里已经把她的嫡系心腹都寄居府内，敬谁呀？头一个就是都统唐古德。唐古德他的官蒋大伯小怀恨萧燕燕和女里结到一块儿，从官府中拉了一部分人，准备好了马匹兵器，还有高勋带着800人呢、啊、他们已经来到后花园的演武场，席地而坐，等着吃晚饭然后起手。你想啊，女里府尽管厨子不少，增加这么多人吃饭那也够麻烦的，家将开始蒸饼炖牛肉，整做一天呢，上千人吃饭，好不容易这伙人吃饱了喝足了，横躺竖卧休息。嗯，高勋没进来，开始女里没注意，以为是不方便晚来一会儿，没到时辰的不着急，不过他已经加强防备，女里府啊，嚯，像过节那么热闹，增加这么多人，马匹兵刃，弩弓要箭，挥瓶炮子，前门后门东西角门全都插死了，墙头上都派人看守，4个犄角岗楼啊，增加岗哨，岗楼里黑呀、啊，往外瞭望。定更以后，岗哨的军卒发现了，就在女里府的外边啊，有官军暗中把守。你想啊，好几千人围着女里府，藏得再严也能发现。 赶紧下了岗哨，

0: 向女里报告，可了不得了，将军呢、啊、官军围困我们府，不知为什么啊。女里不敢相信呢、啊、登岗楼往远处一看，可不是吗，隐隐约约有人晃动啊。哎呀不好，难道我们事情被萧燕燕知道了？高勋现在还不来，我被他耍了，不能啊。他要是没诚心，不会把800人给我送来，绝不会跟着我到窥凯甲胄。不好，一定是被隔在府外进不来，那么就是被萧燕燕韩德让知道了。知道了怎么办？现在这800多人在这，官军一部分人在这，我还有家丁在这里呢，还有几名将官，就是出去有口难翻书。哎，拼了吧，我看拼死也比这么活着好受，这么活得窝囊啊。我看着萧燕燕肺都气炸了。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弄好了也许我们能杀出城去。这么办，我当元帅，唐将军你当先锋，把所有人集合到一起，府里边还有200来人能打仗，后院还有1000来人，准备好马匹兵人，和这人说得明白，今天只有拼命，别无生路。如果打赢了，或许和娘娘皇上要条件。嗯，行，女里将军，我就听你的，先这么办，守住院墙，你派200名家丁拿桌子板凳搬梯子啊，守在墙头这，如果官军有强攻，就往外开弓射箭，还有大门洞呢派人守住，只要大门不开还能盯一阵，官军死亡要多我们就胜利。好了，这伙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门洞着有30名叛军，准备好弩弓要箭，再看家丁们站在凳子上，趴在枪头上，张弓搭箭，箭头对准官兵。韩德让叫人一砸门，里边啪啪啪啪啪往外射箭，射死了不少的军卒。韩德让一看这个门口太宽敞了，13丈台阶，朱红大门，大门板呢都有半尺厚，上边用铁叶子包的，里边上3道门栓呢，推了半天是纹丝不动。那还不说，要这么过来一个射一个，那得死多少人呢，把他撞开吧。官军撞门可有经验，找一棵4-5篓粗的树，去树头，去树根，取中间一段，就是树干，几个人抱着树干撒腿如飞往门洞闯。这边呢有人用盾牌挡着箭雨，噔噔噔噔噔，上台阶进门洞就不要紧了，因为门洞很深，在里边藏身不容易射中。然后这伙人呢拿着树干喊1、2、3，1、2、3，咚咚咚，只听嘎巴一声啊，门轴撞坏了，半扇门哗向门里倒下去啊。后边的官军呢呜就冲进来了，里边的叛军一看大门口守不住了，急忙躲到影壁墙后边，以影壁墙做掩体，趴地下往外射箭。官军往里拥，叛军挡不住了，依照萧达林呢就想冲到院里抓女里，韩德让不让，别进去，到他的家我们对地势不熟，人多地方窄，我们伤亡要重，干脆把他叫出来。军兵往里边喊话，叫女里出来决一死战。是，1、2，哎，反贼女里听着，尔等要是有胆量到门外交手，要不然我们冲进去了啊，冲进院里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大门已经撞开了，你们院墙被我们占领了，我们要进2道院子了。这声音从门前一直传到里边，女里唐古德等人都听见了。别的不要紧呢、啊、女里也害怕把她老婆孩子都杀了，女里想啊，得了，到外边拼去吧。绝壁你们撤出去，我女里有话说，你们得退出我家大院，到门外给我们让地方，我们2针对垒决一死战。韩德让说行，来， 我们撤。萧达磊说没听说，他是反贼叛贼，我们听他的。韩大让别去，为了减少伤亡，叫他死个心服口服，撤出来。军兵哇，从府里撤到外边，闪出个宽阔地方，挑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样。接着从里边啪啪啪啪射了一阵乱箭，这叫射箭开道。紧跟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冲出200马队，雁翅拍开，马上之人全是盔甲鲜明，胳膊上系个白布条子，为的是辨认自己人。紧跟着是步兵，又出来上千人呢。在这步兵的簇拥下，中间是四员将，左边唐古德、沙里金，右边是沙里银、方元禄，当中是女里。女里是盔甲鲜明啊，凝眉瞪目，一马当先就站在府门外。韩德让一看，不由得也吓一跳，谁能想到天子脚下皇城禁地，女里手下有这么多兵啊，而且装备精良，这不及早发现有所准备，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呀。韩德让一提战马，和女里马打对头。哎，反贼，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不应该无故结党叛乱。现在你要是悔改，跪下请罪，念你往日功劳，可免一死，也免生灵涂炭。如不听劝，嘿嘿，你将尸首两断。女里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姓韩的，住嘴！别人说这话，我还能合计合计，唯独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日的对头。我是大辽国功臣，皇上登基，我是开国元勋，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你不就是长个小脸子吗？脸白，你把我顶了，你会溜须拍马，娘娘喜欢你，我的新宫都部署官衔归了你了，把我蒋大伯小，你会什么？我死也不服。还有那个萧燕燕，她忘恩负义，当初是我和她爹保皇上，她在当上娘娘，她是个黄毛丫头，我鞍前马后的伺候她，她一点也没有情义啊，说打就打，说罚就罚，使我在朝中无有立足之力，这个气我受够了，我不伺候那个小母猴，今天我要拼个鱼死网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反贼女李恨死韩德让，她非要和韩德让分个高低不可。女李说：“姓韩的，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们俩来个单打独斗，分个上下。”这时大将萧达凛一提战马过去，萧达凛双手一合三挺大刀，哎，女李过来受死。女李一看啊，姓韩的，哈哈，你找人替啊，我这有人。他一回头，沙里金催马来到萧达凛近前，二马碰面。沙里金说：姓萧的，你干嘛绑虎吃食啊？哎，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你。说着举起车轮板斧，唰啦一声劈了下来。韩德让摆三挺刀接驾先还，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萧达凛没防备这手啊，天又黑不得眼呢、这两支箭都射中了。第一支箭射在膀子上，假叶子疼了一下子，雕棱箭吧嗒掉地上没怎么地。另一支啊，捧射在膀子缝上，疼的萧达凛冰着拿不住，大叫一声，捂着膀子学马回来了，赶紧回去治伤。这个膀子至少得养一个月，不然都动不了。沙里银放箭射伤萧达凛的同时，银枪将韩德让看见了，想救来不及了，来个以牙还牙。他赶紧挂上兵刃，取下铜台铁背保雕弓，走兽壶抽冲雕翎箭，刃扣天弦，催战马拉弓箭，连放两箭，砰砰！这两支箭正射在沙里银的左眼睛、右眼睛上。你想啊，雕翎箭射在眼睛上，人要疼死了。沙里银疼得啊，滚到地上。叛军刚要救他，他不让，抽出腰刀自尽身亡。女李一看，连伤二将，只剩下唐古德了，我上去呗。姓韩的，算你狠，今天某家和你拼了。这个小子抬腿得胜钩，摘下三股烈烟叉，哗楞楞插盘石响，来到当场和韩德让马打对头。韩德让摘下虎头龙尾亮银枪，这是英姿勃勃，杀气逼人。女李呀，事到如今你还不后悔吗？如果你扔兵器赶紧伏法，或许有生路呀。呸，姓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招兵刃吧。唰，就是一钢叉。韩德让用手中的枪轻轻的一拨，二马错蹬闪开了。就这样，韩德让连让三招，女李呀还往里进攻呢。韩德让把他喊住了：“女李，你站住，我有几句话说，说完了再打啊。”“好，你讲吧。”“吁，哎，吁。”女李带住丝缰，眼珠瞪得跟豆包那么大。“你有什么说的？”“女李，我让你三招，你知为什么吗？”“
7: 啊，为什么？”“
6: 为什么？第一，你和我父亲有过交往，按礼节你是长辈，谁让你岁数大了？我让你一招。第二招， 看在同殿称臣的份上，多年共事一主。第三招，念你当初保万岁有功劳，希望你临崖勒马，悔过自新。三招让过，只是打我，下马伏马，再要反抗，嘿嘿，你来砍，叫你在枪下做鬼。这阵儿，宋王、萧燕燕等人全来了，文武大臣大部分呢都躲在远处往着观看。萧燕燕坐在金丝骆驼上，看着女李瞧着韩德让，心里不好受。他想，当初保皇上登基，女李是功臣，想不到今天成了反叛，看来人呢，真是猜不透，人心不足蛇吞象。尤其女李这个人反复无常，韩将军，你不要手软，革去祸害，方能国泰民安。韩让听见，臣遵旨。女李，你伸手吧。啊，女李这才注意，远处萧燕燕来了。萧燕燕旁边是宋王西隐，看见西隐，女李一咬后槽牙，我们这次造反失败，能不能是这个东西告密啊？我败得这么惨呢，我得问问。韩德让，我问你一句话，说吧，你怎么知道我要扯旗造反，吊民伐罪？对于你的一言一行，我早有防范。3年前我就派人暗中监视你，

那好，说准了啊，接招。说着马打冲锋，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一连几招，女里没赢，她也犯嘀咕了，我的本领真不如姓韩的，想当初我在大辽国可是威震三川呐、啊！正是这样，那可成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哎，我不知道好歹。再看韩德让，这条枪使开了，车轮相仿，呜呜的挂着风声，花纳崩砸呀，四条盖达扎猛然间，噌，一个锁喉枪，噗的一声，正扎在女里的梗嗓咽喉。怎么扎在这儿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假叶子躺着，别地方扎不死啊，大枪扎下去了，阴阳把一合，扑通，女里摔到马下，随后抽大枪又回了一枪，这枪扎到千心，女里绝气身亡。唐古德一看活不了了，拼吧，姓韩的，我要替女里报仇，我死也值得了。萧绰，你爹就死在我的手，哈哈，砍刀啊，说手中花刀奔韩德让劈了下来，韩德让手中大枪一横，用力往外一崩，烫，唐武德震的双臂发麻，手一松，这花刀日飞了，这小一愣神，韩德让唰的一声，枪来了，三寸宽一尺八寸长的枪尖直奔他的软肋扎进去了，韩德让阴阳把一合，日，把他抡一圈啊，啪，唐古的尸体粘到树干上了，主谋一死，还有千余人呢，个个胆战心惊，官军刚讲上去把这门杀了，这伙人想拼命，突然人群外边有人高喊，娘娘千岁，法外开恩，我有话说。韩德让、萧燕燕全听见，制止军兵，慢，停。人们顺声音一看，是见暗处腾腾腾腾腾腾腾跑过一个人，谁呀？正是高勋。高勋在远处防坡上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大势已去，眼前这一千多人全完了，他赶紧来到近前，哎，韩将军，娘娘，千错万错，错在我身上，是我把那一千来人领到京城，要杀皇上和国母，事到如今，罪人明白了，我是螳臂挡车，匹夫撼树啊，为了少伤生灵，臣愿一死，请娘娘开恩，饶了几百人吧。说着拔出腰刀自尽身亡。萧燕一看一哆嗦呀，哎，当初高勋忠心耿耿，想不到他造反了，哎，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呐、啊。韩将军，臣在，看在高勋自杀的份上，饶了那些人，他们是协从者，将他们充军发配，遵旨。韩德让转身冲着对面喊，反贼，你们听着，高勋临死替你们求情，娘娘口谕，只要放下兵器，饶儿能不死。这些人可算得了赦令了，纷纷下马扔兵刃，脱掉铠甲，跪倒投降。耶律休哥带兵将这人押走了，盔甲又收到兵器库内，女里高勋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去，安葬不提，整折腾一夜，各自回府，回头再说奸王喜隐。那喜隐回到府里脱衣服一看、啊、汗水全塌透了，要是现在量体重，最少得掉五斤分量。他暗自庆幸，要不是叫我随机应变，杀扎卡皇宫报信，将女里高勋出手，今天我就回不来了。女里高勋一死，死人口里无招对，我又保住王位，嗯，又算立功了。天哪，今后我更得小心从事啊。他吓坏了，还有一个人下病，谁呀、啊、宋王的嫡系护卫太保呼达。呼达这天哪，他都不敢出屋了。过去他只知道对宋王效忠，自从

为了灭狗杀了大喇嘛，就受了刺激。大喇嘛临死前说，你今天杀我灭口，将来宋王也会派人杀你灭口，特别是今天扎卡替宋王道甲胄，为了灭口我把他杀了。哎呀，王爷早晚非杀我不可呀。这个人翻脸不认人，投石落井，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这胡达吓到什么程度呢？做梦也是宋王杀他，他不敢在床上睡觉，跑床底下睡，怕行刺，吃饭怕下毒，先弄点喂喂狗，喂喂小猫，猫狗吃完没死他才敢吃，不敢走黑道，怕宋王派人刺杀他，他成了精神病，精神恍惚。又过了些日子，眼看呢到9月9重阳节了，今天是9月初8，该饶有事，说书的拦不住。宋王和丽丽呢被请到宫中喝菊花酒去了。呼达在家里没事，心里烦闷，他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街上。九月是金秋季节，秋风凉爽，早晚有人呢都穿上皮袍子。呼达心里闷呢，在街上逛来逛去，街上特别热闹，呵，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针的卖馅的，卖弓的卖件的，卖牛肉馅的，卖山货的，卖山梨袋的，熙熙攘攘，特别热闹。就听远处人喊，卖了卖了，便宜便宜，新鲜捉鱼，给钱就买呀。哎呦，这人声音特别洪亮，这哪儿都嗡嗡的。呼达顺声一看呢，那边围了一群人，你争我抢在买，掌柜的给我拿点，哎，给我，哎，我是我的，这是我的。胡达想卖什么呢？这么多人买呀、啊，我看看。他挤到里边一瞧，里边站个黑大个子，头上高挽牛心法髻，骨头簪儿别顶，青布裤褂。天这么凉，他敞心露怀没系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穿着麻鞋。黑悠悠的面皮，连鬓络腮，胡须有35、36岁，身旁站个女子，21、22岁，头上打着大抓髻，上面插着2朵黄菊花，上身穿湖蓝色半身罗衫，腰系丝带，下边青中衣，皮肤微黑，下边大脚片，穿着绣花鞋，地下两个长圆形的筐，里边放着茱萸果。这是兄妹俩，书中暗表这两人是汉人，哥哥叫黑老五，妹妹叫小菊，他们以卖鲜茱萸为生。什么叫茱萸呢？这个东西啊，可以鲜着当水果吃，也可以入药，形状呢像大枣，通红通红的，刚摘下来鲜灵灵的，像玛瑙珠，入口里啊甜酸甜酸的。人们呢争先恐后买，男的吆喝，女的卖。上京人无论是契丹还是汉人都有习惯，重阳节这天呢，把茱萸果弄碎了，泡上酒，撒在门前，据说能辟邪。男人吃18粒，女人吃9粒，哎，可以用它下酒，可辟邪。其实呢，这个茱萸果入药是滋阴补阳的，所以啊，人们抢着买。胡达也馋了，掏出2两银子也要买。就在这阵儿，从南向北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个壮汉，30来岁，身高9尺，肩宽背厚，头戴尾帘帽，上插一根织机铃，身穿跨马服，前后绣团花，黄白镜子，重眉大眼，海下连鬓络腮，短胡须，手中拿着马鞭，一边走一边喊，闪开闪开啊，我的马到了。这匹马心如暴叫，横冲直撞，把卖茱萸的筐撞翻了，吓得买东西妈呀的一声全躲到边上，有的买了茱萸没给钱走了。黑老五本来性情暴躁，一看有人把这筐撞洒了，张口就骂，妈的你瞎呀，往哪撞，哎，干什么那么着急，抢孝帽子怎么的。那个小菊也不善茬子，你要死啊，你找着挨刀啊，你要干什么，这一骂，骑马人听见了，这是个契丹人，一裸丝缰，一扭头冲着这兄妹俩一瞪眼珠子。

0: 你骂谁？哎，你们是找挨揍！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分明是活腻歪了！啪，一鞭子抽下去了，不过没敢往黑大个子身上抽，他是吓唬吓唬。哪知那黑大个子更不示弱，伸着脖子，颤着头，干什么？你吓唬谁？哎，你小子有种呢，你给我来一下，来一下怎么的？骑马人把鞭子挂上，伸手把腰刀抽出来，我宰了你！那女的急了，哟，你好大胆子，在京城大天白日你敢杀人？哎，有能耐你小子往这儿杀！说着，刺啦，他把胸脯露出来，雪白雪白的胸脯往前凑合。嗯，骑马的人愣到这儿。骑马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太平王妃萧素素的第二个丈夫雪豹子阿波。阿波现在可阔了，官拜骏马都尉。太平王一死，萧素素和阿波名正言顺，谁都知道。别看素素名义上还是太平王妃，其实丈夫是阿波。阿波好长时间没在京城了，他在京城外百里之遥的上川一带操练兵马，现在阿波手下有30000人呢。今天抽时间回来看看妻子素素，他能不着急吗？像那个人多你牵马走啊？没有，就这么把人的朱衣果筐给撞翻了两下，吵了起来。哪知道黑老五兄妹俩不饶人，往前凑合。阿波合计，这俩人是汉人，敢跟我吵，我吓唬吓唬他。嗯，你们两个再有犟嘴，我把你嘴豁开。黑老五说，你敢，老子不怕你，你这契丹狗。这喊呢，这阿波受不了了，小子我宰了你。他这一举刀惊动旁边呼达，呼达一看要出人命，赶紧劝解，三位不要动怒，无冤无仇，不要玩命啊！别别别，快算了算了算了，碰上呢把筐扶起来，把朱衣果捡起来。我说那一大汉你也不应该这么做，算了吧。嗯，黑老五不依不饶的，哼，去去去，你算干什么的？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滚，别教老子生意。阿波急了，他下了马，怎么的？你嫌我买不起啊？这朱玉果我全包了，妈的了，也有钱。小菊不让了，哟，你给谁当爷爷啊？你口中不干不净，你算什么东西？黑老五说，嘿，妹妹别跟他吵，我明白了，他把这朱玉果全包了，大概是他们人呐，男的都是软家伙。阿波这下受不了了，狗东西，爷爷宰了你！胡大说：“不行，杀要偿命的。”阿波说：“偿什么命？不就杀一个汉人，赔20条牛吗？爷爷赔得起，我就把你宰了，我喝出20头牛了。”这句话，周围很多汉人呢，当时火起了，呼就围上了。因为大辽国建国以来，法律啊不平等，对契丹和外族人呢不一样。汉人如果伤了契丹人，要以命抵偿；契丹人杀了汉人，治赔牛羊。这种不平啊，积怨很深。阿波呢，今天这句话犹如火上浇油，附近的汉人是越聚越多，足有100000人呢，挥拳踢脚，打死两个契丹狗，为汉人除气的时候到喽。黑老五一看，当时火了，一伸手，砰，他就把阿波的衣服抓住了。阿波那胆儿挺小，他拿着刀往后赠，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他往后这一赠，旁边惊动小菊，小菊呢往前紧凑合，你们干什么，你杀个我看看。呼达去拉他，小菊误会了，以为呼达拉偏架，连踢带摇。呼达也急了，你这个女的怎么不讲理呢？你怎么能打拉架的呢？太不像话，快撒手。他一甩他，可了不得，呼达胳膊一挥呀，有千钧之力呀。只见小菊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摔倒了，后脑海垫在石阶上，当时出个大窟窿，绝气身亡。周围人一看个急了，不好喽，出人命喽！黑老五松了阿波，抱起妹妹一看，啊，我妈。 架的，怎么出人命了？这还了得？这一出人命啊，上百个汉人呢、啊，拳打脚踢呀、啊，呼打也不敢动啊，后悔万分呢、啊。这可怎么办？我该打，我该死。大伙是你一拳，我一脚。阿伯一看不好，事情都是我惹的，怎么能叫那个人当替罪羊啊？怎么办？他想动武打散老百姓，又想不行，在京城有王法地方伤了人命，总得有人管呢，我得把那个人救出来。想着急忙冲出人群，上马飞奔，跑出有二里多地，正遇上护京巡逻的禁军，为首的是皇城使，叫孙胜。阿伯认识他，孙大人快来帮忙，我的马无意中撞个箩筐，那些汉人不讲理，争吵起来，有人拉架误伤人命，是这么回事情，赶快帮助解围，不然的话那人非被打死不可。孙大人一听呵呵一乐，啊，骏马都尉，不就这么回事吗？不就是我们契丹人打死个汉人的小女子吗？陪他几条牛算了。这才演出一段黑老五大闹皇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唐代儿童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唐人对于学习文化的积极性非常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唐代社会风俗是直接继承于隋朝，可以说服饰穿着、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家常饮食等，隋唐都是一脉相承。隋唐人的世界充满了开放包容的风气，以及形形色色的世俗味与市井气息。今天我们将从一个隋唐人的出生开始说起，领略隋唐人在平凡日常中的生活体验。那么在隋唐时期，根据人口年龄的不同，政府会对人口有怎样的划分？唐代儿童的生活与今天又有着怎样的差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更

0: 张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
1: 咱们今天呢，首先从一个隋唐人的出生开始讲起。咱们看看啊，什么年龄段这个隋唐人呢，他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哎，等于以时间为轴，咱们先把这个隋唐人的一生啊，咱们做一个概括。比如这个孩子啊，一个隋唐人刚诞生的时候，那当然家里人一定会非常的这个高兴。男孩的降生呢，在古代被称之为弄璋之喜，女孩的降生呢，则被称之为弄瓦之喜。这都是出自于诗经啊，乃生男子啊，载弄之璋，璋是玉器，乃生女子，载弄之瓦。那个瓦呢，不要理解为瓦片，不是那个墙上那个屋瓦，那个瓦指的是纺车上的零件儿，说白了，这是一种歧视妇女的一种体现。他认为女性啊就应该做这个女工，而且，隋唐时期很有意思。咱们这么说，从你降生时候开始，你就被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范畴当中去。在唐代的法令当中，根据你的年龄不同，给予你不同的身份。比方说，啊，我们来看《唐会要》是怎么记载的。他说呀、啊，这个人呐、啊，始生为皇。4岁为小，16岁为中，21为丁，60为老。什么意思呢？你刚生下来的时候把你叫做黄，为什么叫黄呢？借用了这个雏鸟啊，形容小孩子年龄小。你看那个雏鸟，就是那小鸟，它那个喙啊是黄颜色的，嫩黄色的，所以呢叫做始生为黄。要不怎么我们成语当中把这个有的人不可靠幼稚称之为黄口小儿啊，就这个意思。4岁呢，开始把他叫做小，16岁称之为中男，21岁称之为丁男，21岁往上，到60岁之间，这都叫做丁男。到了60岁以后，叫做老，又叫做入老。为什么要把人按年龄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呢？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时代对人口的控制都是统治的基础，对人口的状况一定要有准确的把握。尤其是年龄，一个人的年龄与他承担的赋税、徭役、兵役密切相关，所以政府一定要按年龄来分门别类的管理这个社会，管理总人口。因此唐代就按照你的年龄的不同给予了你不同的这个称谓。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所谓的中男以下，也就是16岁以前。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么说吧，唐代的儿童一诞生就处于危险之中。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这不仅是唐代，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是这样。古代婴幼儿的夭折率啊实在是太高了。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唐玄宗特别宠爱的武惠妃，武惠妃的经历就可见一斑。武惠妃一生曾经为唐玄宗一共是生了这个7个孩子，但是前3个全部夭折。长子叫李嗣一，结果呢生下来之后没几年，开元5年就夭折了。然后又生了个次子叫李敏，据说那小孩子生下来长得漂亮可爱，可是呢襁褓之中就夭折了。后来又生了个女儿，结果这个女儿长得也很漂亮，可是呢也是在襁褓当中就夭折了。最后又追封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仙公主。到了后来又生下了第4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寿王李瑁。但是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武惠妃可就非常害怕了。怎么呢？武惠妃就担心呢这个孩子又重蹈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们的这个覆辙，非常的担心。而这时候呢，唐玄宗的大哥也就是这个李宪主动站出来，主动请缨，干什么呢？说我来抚养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唐代有一个风俗，就是说你如果担心孩子养不大养不活，你呀可以把这个孩子交给别人去抚养，不要自己抚养，这样子呢孩子也许就能活。所以呢唐玄宗就把自己这个儿子交给了 李宪来抚养，结果呢，孩子活下来了，并且呢聪明伶俐，很受唐玄宗的喜爱。那么作为皇妃尚且如此，你想那皇妃的营养条件、医疗条件总比普通人好得多吧，他们尚且如此，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所以那个年代，说实话，孩子生下来之后，家里人又喜悦又紧张，紧张就紧张在这孩子会不会夭折，这真不是白来的担心啊。当然存活下来之后，说实话，唐代的儿童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呢？咱们这么说吧，古往今来，只要不是战乱和饥荒的年代，孩子的生活呀大同小异，那当然就是天真无邪，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唐代的一张出土的绢画，你看这上面就是两个唐代的儿童的形象，您瞅瞅，您瞅瞅啊，您瞅瞅这一身衣服多潮啊，啊，条纹布，背带裤，对不对？你看那里的那发型，对吧？两个小锅盖头，这俩孩子，咱们现在放到北京的街头上，您能认得出是唐朝的孩子吗？根本认不出来。而且有意思的，瞧着没有？那个左边那孩子怀里边还抱了个什么呢？抱了个哈巴狗。啊，那个年代叫什么呢？叫做窝子，又叫康国窝子，是从西域传入的一种宠物犬。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宠物犬在唐代大概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宠物。我们在唐代的出土文物当中啊，经常见到它的形象。您比如说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的唐代的女俑。啊，再下面这张图呢，这个是著名的簪花仕女图。这两个图片当中啊，都出现了刚才那个儿童绢画当中的那个窝子，你就可见呢，这种宠物犬呢，在当时啊，你还别说，哎，很盛行，很流行，而且唐人呢，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儿童的教育。你要知道，说到儿童教育，咱们就必须得说一下唐代的这个时代背景了。自打隋文帝创建科举，唐代科举大行其道之后，唐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无耻童子耻不言文墨。唐人学文化的积极性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学好文化就可以有更好的出人头地的机会，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这个前景，因此唐人学文化的这个氛围非常非常的这个浓厚。而且唐人的儿童教育也很有特点，他特别的重视儿童的经学和文学的教育。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科举方式促进的呀。因为唐代的科举最重视的首先就是经学，下来就是文学。咱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唐代有一个人叫李树，写了一个叫《诫子拾遗》，在这里边他描绘了他所制定的教子弟的这个教育方案。他是这样说的，男子六岁教之方明，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父，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你看啊，六岁教之方明，啊，这个教育方案很科学的。怎么呢？由易到难，由经学到文学。六岁教之方明，方明呢就是生活常识。你比如说这个，首先识字，再一个呢常见物品的这些名称，对吧？另外一个什么节气。礼节，这些都是六岁的时候该学的。到了七岁的时候就要读孝经和论语了。啊，到了这个八岁的时候就要读尔雅和离骚了。孝经和论语这是儒家经典。尔雅和离骚呢算得上是这个文学之启蒙。那么到了十岁开始就要出去要拜别的师傅。你不能老跟着一个老师啊，对不对？还要找更高这个水平的这个老师来拜师，来学习文化。而且十一岁的时候要反过头来再精读《论语》和《孝经》，这个叫做两经。而且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七岁开始就要读这个《论语》和《孝经》，是为什么？什么呢？要参加童子科的考试。唐代曾经有一度，为了鼓舞孩子们读书，甚至在科举当中专门加了一个童子科，专门面对小孩子的，而且是这个十岁以下的。《新唐书》啊里边是这样记载的， 说是这个童子科呀，是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并且能够背写一些文章的话，就可以通过考试，而且可以给官做。你看看，这就是想选拔那些所谓的神童嘛。童子科呀，后来啊又被取消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童子科的出现，足以证明唐人对这个儿童教育的这个重视。而且唐代真的出过很多很多的神童啊。白居易说是5、6岁开始就会写诗，到了9岁的时候，诗就已经写得非常非常的老道。另外，唐代还有一个神童叫李慈，李慈从5岁开始呢就识字儿，11岁的时候就能够熟读《孝经》啊、《论语》啊、《周易》啊、《毛诗》啊、《尚书》啊等这些儒家的这些经典，倒背如流。后来呢，还曾经参加了明经科的考试。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孩子，这个11岁的孩子，他参加的可不是什么这个童子科的考试，他直接报名参加的是成年人参加的明经科的考试。明经科在唐代的科举当中算得上是2等级的考试，结果他就通过了。你要知道，明经科虽然不如进士科那么难，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就能够通过考试，也是相当的引人注目，所以他也得到了神童这样的一个称谓。而且不光是男性的这些神童，女神童也有啊。这个唐太宗喜爱的那个妃子徐慧，也是小小的时候就以诗文而著称吗？还有更著名的上官婉儿吗？上官婉儿13岁的时候就已经笔走龙蛇，发展到后来大家也知道，文坛领袖，称量天下，巾帼宰相。所以说唐代啊，这么说吧，儿童当中也是人才辈出，这些人早早在自己的儿童时代就已经可以说是享誉内外。
0: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儿童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儿童在日常学习中受到治学、修身、忠孝等思想内容潜移默化的熏陶。唐人认为，对于儿童进行品格培养和人格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鼓励儿童勤学勉学，通过读书学习，长大后参加科举考试，也鼓励儿童树立远大志向，知晓为人处事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唐人格外注重儿童教育？唐代儿童读书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1: 唐代的孩子读书啊，咱们这么说吧，真的很辛苦，一点儿也不比现在轻松。您比方说啊，这个《新唐书》和《南部新书》共同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吧？就是河东啊，柳公绰他们家族，柳氏家族。这个柳氏家族算得上是河东的这个名门望族，他们家就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教育，啊，教育孩子们要刻苦读书，啊，不仅要勤读书，而且要苦读书。他这个苦字啊，真正落实了，真正落实在一个苦字上了。怎么回事呢？他们家的孩子呀，这个夜以继日的读书，为了让孩子能够警醒，能够有精神，不至于打瞌睡，竟然呢，祖传呢，什么玩意儿呢？熊胆丸。这熊胆丸的主要组成部分呢，是熊胆、苦参和黄连。您听听，您听听，三样都是极苦极苦的东西，然后合到一起干什么呢？做成丸药。孩子晚上读书的时候，把这丸药啊，噙到嘴里边含着，用那个苦味儿来刺激自己不要睡觉，取的就是头悬梁锥刺骨那样的一种精神。那个年代读书的压力呀，也真是不小啊。下面我们来看几样有趣的这个文物，它能反映出唐代孩子教育的状况。你看这个，这是出土的唐代的文书，大家瞅瞅啊，这字体多么的幼稚，一看就是个低幼儿童写的字儿。而且请大家注意，这是天下所有孩子的一个噩梦，什么呢？错字罚抄30遍或者几十遍，你要一遍一遍的写，给我写对了为止。另外一个，大家看一下，也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习字册，是什么呢？张议潮抄写的《封长清谢死表文》，这是敦煌文书当中发现的。 当时的张议潮啊只有17岁，我们也知道张议潮

0: 后来是个大英雄啊。他后来在唐玄宗大中年间率领敦煌人民起义，然后赶走了吐蕃的统治者，创建了这个归义军。张议潮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他所抄写的这个封长清谢死表文，这个封长清大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悲剧英雄。他是唐朝著名的大将，曾经为唐朝开疆拓土，后来在安史之乱当中遭到了杨国忠的陷害啊，因为兵败而受到了不应有的这个惩罚。因为当时啊，这种兵败你要看是谁的责任。当时啊，阵前杀大将乃是一种兵家之大忌，但是在杨国忠的谗言之下，封长清遭到了冤杀。而在临死之前，他给皇帝写了这样一个谢死表文，而一直到自己死，他都时刻关心的是国事，告诉皇帝眼前的这个敌人不可小觑，一定要小心对待，全权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而张议潮当年抄写他，咱们这么说吧，英雄向西。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乖娃啊，也有调皮捣蛋的。你比方说我们在新疆吐鲁番啊，阿斯塔纳363号墓里边出土了一个补天寿手抄的叫《论语正事注》，这孩子呀，当时抄这个时候他只有12岁，正儿八经的抄了个《论语正事注》之后，在末尾他竟然写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他这是写给他老师的：书写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那个闲迟啊，就是你不要嫌我迟，哎，谐音字儿啊。明朝是假日，那个假就是我们写放假那个假，意思就是说，老师啊，你看你让我抄的《论语正事注》抄完了，明儿啊，对吧，放假，你早点把我放回去得了。你看这孩子，这熊孩子，对吧，这个很有趣，你能感觉到那个时候他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比较融洽的，才能写这样的一首打油诗给自己的老师。而且下面大家看一下这张壁画，这可有意思了，这是唐代对熊孩子的惩罚，你瞧，体罚呀。这老师正在打这个孩子，中间孩子啊，这老师啊正在体罚他，干什么呢？拿这个小棍儿打他的这个小腿，这孩子把自己的裤子撩上来，正在接受惩罚。而且你看周围那孩子，你看周围一圈的孩子都在带着一种不安的这个神情在看着这一幕，这就是一种体罚。当然体罚孩子不应该，不过话可说回来，那个年代的教育就是拿着这个戒尺来教育啊。那就是有时候那孩子呢，就读书要不认真的话，背错的话，啪就一下上去了。这就是社会现实啊，这是现实的一种体现。唐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啊很发达，但是话可说回来，唐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啊对入学资格有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讲都是官宦子弟，而且还要看这个官是什么级别的。官方的这个教育机构啊，尽管比较发达，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上的。那么唐代的孩子接受教育主要靠什么呢？当然主要就是靠一个是家学，另外一个要靠什么呢？要靠私塾。当然了，那个年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能够金榜题名的永远是少数。但是话可说回来，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当官，它对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升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点我相信是一个常识，无需多言。
1: 在唐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16岁，隋唐人的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但需要承担一部分徭役，甚至在战争持续过程中还可能被征召入伍。在战乱年代，甚至女性也不得不担负起男性的职责。那么16岁以上的男子和女子需要尽哪些义务？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会对隋唐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0: 我们再看一下中男以上呢，啊，刚才讲的是中男以下，那么一个隋唐人到了中男以上，他会有怎样的生活经历呢？到了中男，也就是16岁以上的时候，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了。为什么呢？从法律上来讲，你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从16岁开始，你就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的徭役。如果说是战争紧张进行，兵员如果紧张的情况之下，16岁的人还有可能被征调入伍。对于16岁以上的女子来说，当然可以免除这个兵役，但是话可说回来，家庭负担也不会让你感到轻松。尤其是如果男子都被征调上了战场的话，那咱们这么说吧，女性就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那么到了16岁再往上，咱们这么说吧，你就接近了结婚的年龄了，也就到了快成丁的年龄了。也就是说喜忧参半，喜自己可以结婚了，那忧忧在哪儿？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负担也在与日俱增。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代儿童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唐人对于学习文化的积极性非常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唐代社会风俗是直接继承于隋朝，可以说服饰穿着、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家常饮食等，隋唐都是一脉相承。隋唐人的世界充满了开放包容的风气，以及形形色色的世俗味与市井气息。今天我们将从一个隋唐人的出生开始说起，领略隋唐人在平凡日常中的生活体验。那么在隋唐时期，根据人口年龄的不同，政府会对人口有怎样的划分？唐代儿童的生活与今天又有着怎样的差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
4: 唐代的孩子读书啊，咱们这么说吧，真的很辛苦，一点儿也不比现在轻松。您比方说啊，这个《新唐书》和《南部新书》共同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吧？就是河东啊，柳公绰他们家族，柳氏家族。这个柳氏家族算得上是河东的这个名门望族，他们家就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教育，啊，教育孩子们要刻苦读书，啊，不仅要勤读书，而且要苦读书。他这个苦字啊，真正落实了，真正落实在一个苦字上了。怎么回事呢？他们家的孩子呀，这个夜以继日的读书，为了让孩子能够警醒，能够有精神，不至于打瞌睡，竟然呢，祖传呢，什么玩意儿呢？熊胆丸。这熊胆丸的主要组成部分呢，是熊胆、苦参和黄连。您听听，您听听，三样都是极苦极苦的东西，然后合到一起干什么呢？做成丸药。孩子晚上读书的时候，把这丸药啊，噙到嘴里边含着，用那个苦味儿来刺激自己不要睡觉，取的就是头悬梁锥刺骨那样的一种精神。那个年代读书的压力呀，也真是不小啊。下面，我们来看几样有趣的这个文物，它能反映出唐代孩子教育的状况。你看这个，这是出土的唐代的文书，大家瞅瞅啊。这字体多么的幼稚，一看就是个低幼儿童写的字儿。而且请大家注意，这是天下所有孩子的一个噩梦，什么呢？错字罚抄30遍或者几十遍，你要一遍一遍的写，给我写对了为止。另外一个大家看一下，也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习字册，是什么呢？张议潮抄写的封长清谢死表文，这是敦煌文书当中发现的。当时的张议潮啊，只有17岁。我们也知道张议潮后来是个大英雄啊，他后来在唐玄宗大中年间率领敦煌人民起义，然后赶走了吐蕃的统治者，创建了这个归义军。张议潮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他所抄写的这个封长清谢死表文，这个封长清大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悲剧英雄。他是唐朝著名的大将，曾经为唐朝开疆拓土，后来在安史之乱当中遭到了杨国忠的陷害，啊，因为兵败而受到了不应有的这个 惩罚，因为当时啊，这种兵败你要看是谁的责任。当时啊，阵前杀大将乃是一种兵家之大忌，但是在杨国忠的谗言之下，封长清遭到了冤杀。而在临死之前，他给皇帝写了这样一个谢死表文，而一直到自己死，他都时刻关心的是国事，告诉皇帝眼前的这个敌人不可小觑，一定要小心对待，全权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而张议潮当年抄写他，咱们这么说吧，英雄向西。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乖娃啊，也有调皮捣蛋的。你比方说我们在新疆吐鲁番啊，阿斯塔纳363号墓里边出土了一个补天寿手抄的叫《论语正事注》，这孩子呀、啊，当时抄这个时候他只有12岁，正儿八经的抄了个《论语正事注》之后，在末尾他竟然写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他这是写给他老师的：“书写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那个闲迟啊，就是你不要嫌我迟，哎，谐音字儿。啊，明朝是假日，那个假就是我们写放假那个假，意思就是说，老师啊，你看你让我抄的《论语正事注》抄完了，明儿啊，对吧？放假，你早点把我放回去得了。你看这孩子，这熊孩子，对吧？这个很有趣，你能感觉到那个时候他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比较融洽的，才能写这样的一首打油诗给自己的老师。而且下面大家看一下这张壁画，这可有意思了。这是唐代对熊孩子的惩罚，你瞧，体罚呀、啊！这老师正在打这个孩子，中间孩子啊，这老师啊正在体罚他，干什么呢？拿这个小棍儿打他的这个小腿。这孩子把自己的裤子撩上来，正在接受惩罚。而且你看周围那孩子，你看周围一圈的孩子都在带着一种不安的这个神情在看着这一幕。这就是一种体罚，当然体罚孩子不应该。不过话可说回来，那个年代的教育就是拿着这个戒尺来教育啊，那就是有时候那孩子呢，那读书若不认真的话，背错的话，啪就一下上去了。这就是社会现实啊，这是现实的一种体现。唐代的官

0: 要靠私塾。当然了，那个年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能够金榜题名的，永远是少数。但是话可说回来，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当官儿，它对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升，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点，我相信是一个常识，毋需多言。
1: 在唐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16岁，隋唐人的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但需要承担一部分徭役，甚至在战争持续过程中，还可能被征召入伍。在战乱年代，甚至女性也不得不担负起男性的职责。那么，16岁以上的男子和女子需要尽哪些义务？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会对隋唐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0: 我们再看一下，中男以上呢？刚才讲的是中男以下，那么一个隋唐人到了中男以上，他会有怎样的生活经历呢？到了中男，也就是16岁以上的时候，人生就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了。为什么呢？从法律上来讲，你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从16岁开始，你就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的徭役。如果说是战争紧张进行，兵源如果紧张的情况之下，16岁的人还有可能被征调入伍。对于16岁以上的女子来说，当然可以免除这个兵役，但是话可说回来，家庭负担也不会让你感到轻松，尤其是如果男子都被征调上了战场的话，那咱们这么说吧，女性就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那么，到了16岁再往上，咱们这么说吧，你就接近了结婚的年龄了，也就到了快成丁的年龄了。也就是说，喜忧参半，喜自己可以结婚了，那忧忧在哪儿？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负担也在与日俱增。我们这么说吧，在中国古代，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往往并不是租税，不是税，而是什么呢？而是徭役和兵役，这两样特别的沉重。这两样负担，你想一想啊，古代那个徭役，就是无偿占有你的劳动时间嘛，对吧？你说你在家里边好好待着，对吧？结果一年当中总要有那么几十天，甚至几个月，官府就把你提溜出去，替官府无偿的做各种的这个劳作。你比方说什么修路了，你比方什么什么筑城了，你比方说什么什么挖这个河沟了，挖运河了。而且那个年代劳动保护条件又不像现在这么好，对吧？营养又跟不上，死人、残疾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实话，徭役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且呢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并且比徭役更甚一步的，那就是兵役。尤其是隋唐，在唐朝前期之前，一直实行的是府兵制度。你要知道，府兵啊，是均田制之下实行的一种制度。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了你，你已经享有了这种权利，那你就要对国家尽相应的义务。这个相应的义务就是你要替国家服这个兵役，这个兵役呀，那就更沉重了。你比如说，唐代有个民间诗人叫王凡志，王凡志啊，他写了一首诗，叫做这个你道生胜死。这个诗里边就描绘了这个兵役的痛苦。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就是你们都说呀，活着比死了好，我要说呀，死了呀比活着好。为啥呢？他下面就说这个府兵了。他说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争，16做夫役，20充府兵。你看，他就提到了16岁。我为什么说死了比活着还好呢？就是因为到了16岁以后，你就要开始替这个政府啊出徭役，到了20岁以后，你就要充当府兵了。而且他说这个当兵的生活呀， 那真是痛苦

0: 怎么呢？白天行军甚至作战，晚上还要这个织耕，还要这个站夜岗，而且呢，天天吃不饱，煮那么一锅饭，然后十几个人上去一块抢，整天肚子饿得这个咕咕叫，以至于很多人哀叹说：“我的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呀？你不生我该多好啊！”所以啊，王凡志说是这个死比活着好。所以你从这个诗你能看得出来，徭役和兵役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在隋唐时期出现了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叫做俘首俘卒。啥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民众通过自残这种残忍的方式来逃避兵役，逃避徭役。啊，你比如说隋代，尤其是隋朝末年，隋炀帝的统治后期，不仅各种劳作非常多，而且呢还执意伐辽，三次伐辽，以至于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个兵役徭役啊，简直是多如牛毛。老百姓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以至于很多的老百姓就偷偷把自己的手或者脚干脆给他搞得残疾了，这样子，那我残疾了吗？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了吗？你不至于把我继续征调上战场吧？用这种方式来逃得一命，甚至于，即便到了唐代，这个现象也没有完全的绝迹。《唐会要》当中又记载过，贞观16年的时候，还曾经为这件事儿而惩罚那些自残的人，原因是你这样是逃避国家的你应尽的这个义务，这是故意自残。我们从唐诗当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来。你比方说白居易有首名诗《新丰折臂翁》，很多人都会背。你看这《新丰折臂翁》怎么说的？他说呀：“世时翁年24，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拨旗拒不堪，从兹石免征云南。这是描绘了唐玄宗时期征讨南诏的战争。南诏在云南，当时啊，唐朝的剑南节度使鲜于种通率军征讨这个南诏，结果这场战役唐军大败，前前后后损失的人据说超过了20万。但是杨国忠不甘心，新征调军队，然后呢由他亲自带领要去征这个云南。而当时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去，这位新丰地区的这个老翁当年只有24岁，那刚好在征调的这个年龄段里边啊，于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用一块大石头把自己的肢体给砸断啊，这样子呢弓也搭不了，旗也扛不起来，这样子的话免了这个兵役，算是逃得一命。但是您说痛苦不痛苦啊？你看后来这个杜甫啊，兵车行里边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写的是哪场战争呢？众说纷纭。但是有的学者，你比方说这个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他就认为这首诗写的也是云南之役。换句话说，两大诗人都曾经用悲伤的笔调描绘过那场战争，你就可见那场战争给人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痛苦的回忆。
1: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经济形态上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在这种经济形态下，隋唐普通人有怎样的生活水准？从整个中国古代来衡量，隋唐人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0: 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我们也知道啊，经济基础发展，上层建筑，这个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这个也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你比如说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张九龄，他就是广东韶关人呢。张九龄的出现足以证明唐朝的岭南的文化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不仅是一代贤相，而且我们也知道也是一代文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就是他的名句。所以说张九龄是岭南进步的一个体现。不过话可说回来，我们讲了隋唐时期的这些痛苦，那么古代的民众生活肯定不如今天幸福，这是肯定的。但是话可说回来，唐代民众的这些痛苦 古代的其他朝代的民众也并不比他们就更轻松，是一样的。而且就生活水平而言，应该这么说，隋唐时期还称得上是一个盛世。总的来说，民众的生活水平比起其他的王朝来说还算比较安定而且富裕，起码在安史之乱之前是如此。你比方说咱们就这个粮食而言啊，以这个粟啊为例，有学者推测说唐代这个粟的产量折合成现在的一亩，再折合现在的市斤，大概是一亩能够产粟，粟就是小米，能够产154斤，而汉代呢折算下来是140斤。唐代呢比汉代稍有进步，而且唐代的法令规定给唐代的民夫这个每天供应的米一天要供应2升米。你还别说，这个基本热量营养应该说还是有保障的。毛汉光先生曾经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代的文书，唐代的文书，研究过唐代这个西北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他的结论是这样的。他认为啊，这个你比方说敦煌地区生活在小康以上生活水平的这个民众占到了总人口的36%。那么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也就是说基本温饱能够得到保障的民众呢，占总人口的40%。啊，这个基本温饱得不到保障的民众占总人口的24%。当然了，你要是按照今天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指标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如果放到整个中国古代来看待的话，我这么说，这个生活水平应该这么说，相当不错。应该说在生活水平这个考试当中，隋唐交出的答卷还是相当的不错。那么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口，包括唐代，他们就是在农村当中生活的啊，他们的经济生活说白了就是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嘛。男性负责的，你比方说开荒啊、种地啊，对吧，这个施肥呀、啊狩猎呀、捕鱼啊、建筑啊等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归男性的。但是成年的女性的负担，前面我们说了也不低，家里家外都要拿得起来。女性主要负责什么呢？你们说蚕桑啊、纺织啊、家务活啊、伺候老人呐、啊。总之一句话，无论男女，负担都很沉重。尤其那女孩子，那可不能说是啊，我当爹妈的小棉袄，我这过着自己的这个小生活。对不起，不是这样的。唐代女性负担也非常非常的沉重。咱们举个例子啊，甚至于啊，那个年代出嫁晚一点可能都是好事儿。为啥呢？那个年代十几岁就得出嫁呀，可是十几岁一旦出嫁就意味着你要到人家家里边，你要怎么样承担起所有的家里家外的负担呢？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我们就知道60岁啊叫做入老。哎，你还别说，入老对于一个隋唐时期的人来说，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松了一口气。唐代啊，成丁和入老的年龄基本上就是成丁是20岁，那么入老呢是这个60岁。不过也随着时代发展呢，也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唐中宗时期，金国宰相上官婉儿曾经通过韦皇后向皇帝建议说，要把这个成丁的那个年龄推迟到23岁，然后把入老的年龄呢提早到59岁，这样就算减轻了你的这个负担。所以成丁和入老的这个时间呢前后是有变化的。而且在唐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用有趣这个词儿啊都不准确，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现象，就是曾经有广泛的户籍造假的现象。这个跟年龄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刚才说了啊，一旦你到了20岁到60岁之间，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因此有的人就想办法在户籍上面要造点假，这叫啥呢？叫诈老诈小。怎么个诈老诈小呢？就是说，你看，我，比方说我今年，啊，这个满20了，马上就要承担兵役了，但是呢，我能不能在户籍上造个假呢？比方说我说我今年只有17岁，或者18岁，这样子我可以晚2年承担兵役， 对吧？或者我今年已经57、8了，我在户籍上造个假，说我呀这个已经60了，我提早入老，这就叫做诈老，对吧？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毕竟是崇尚孝道，所以唐代的老人生活应该算是比较的优越的。你比如说唐朝的开元25年，这个户令就曾经规定说，一个人如果到了80岁可以给事一人，到了90岁给事两人，到了100岁可以给事三人。什么叫给事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家里边有80岁的老人，你家就可以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就是所谓的丁男，可以免除徭役和兵役，让他专门留在家里面照顾家里的这个老人。如果是90岁了，你家就可以免除2个人的徭役兵役；如果是100岁，就可以免除3个人的徭役和兵役。而且唐代每逢各种喜事，你比如说皇帝继位，你比如说举行封禅大典，你比如说这个册立皇后太子，遇到这样的国之喜事，那么就要昭告天下，同时呢要颁赐老人啊。你比方说唐高宗时期啊，曾经给天下的老人赏赐各种粮食布帛，还规定90岁以上的男子可以授予这个上州司马这样的虚衔，那么80岁以上的女子可以给予献君这样的称号，以示优待。因为毕竟啊，中国人很崇尚孝道，所以唐代的老人的生活应该称得上还算是比较幸福的啊。那么明天我们将讲一讲唐人的农村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讲农村生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啊，隋唐时期绝大多数的人口并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村人口，所以农民的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讲。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8: 是什么话？
7: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8: 对，
7: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8: 哎，这是最要紧的。
7: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8: 怎么？
7: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8: 是啊，
7: 就在48年
8: 啊，没解放的时候。
7: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8: 嗯，
7: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儿，
8: 全病了。
7: 病了，我大爷又来了。
8: 湘西那位大爷
7: 啊，
8: 他上这儿来干嘛？
7: 在农村给地主扛长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8: 哦，
7: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8: 就是嘛。
7: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8: 哼，
7: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8: 对，
7: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8: 当
7: 了
8: 啊？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7: 找事儿
8: 啊？
7: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8: 那不是跟院里街坊，
7: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8: 那没法借。
7: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8: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他借来。
7: 那买卖小点儿啊。
8: 做什么买卖？
7: 卖耳挖勺的。
8: 嗨，那太小了。
7: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8: 哎，王科长还没钱吗？
7: 他是卖黄历的。
8: 科长卖黄历？
7: 不，他叫王克章。
8: 王克章啊？
7: 啊，
8: 我听说王科长。
7: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8: 嗯，
7: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8: 那就跟他借去。
7: 嗨，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8: 是啊，
7: 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8: 嘿，
7: 老实巴交的，
8: 这老太太还不错。
7: 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呢。
8: 哎，好。
7: 可是五分利呀。
8: 要利钱呢？
7: 啊，
8: 五分呢？
7: 五分利。
8: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7: 什么呀？
8: 嗯，
7: 五分利
8: 啊？怎么个五分利？
7: 借10万呢？
8: 啊，
7: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8: 哦，这叫对半撅呀，
7: 阎王账啊！
8: 是啊，
7: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8: 嗯，
7: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8: 给5万？
7: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8: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
7: 这是多厉害。
8: 就是嘛，
7: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
8: 嗯，
7: 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8: 是吗？
7: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8: 哎，赶快给他们。
7: 老太太一看乐了。
8: 啊，
7: 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8: 嗯，
7: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8: 啊，没动地劲儿，这10万块钱没了
7: 啊，
8: 多厉害这是！
7: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8: 呢？那个钱还使了
7: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8: 是吗？
7: 哎呀， 他外号叫活阎王，
8: 你看多厉害，
7: 谁惹得起呀、啊？
8: 嗯，
7: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8: 嘿，
7: 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吗？您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
8: 累坏了。
7: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呢，您先拉几天吧。
8: 我大爷真受感动了。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7: 科长，
8: 嗯，
7: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8: 对，
7: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8: 哎，
7: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8: 哎，大爷会仔细。
7: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8: 是
7: 一早就拉出去了。
8: 啊，
7: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8: 哎，那会儿比较清静，
7: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8: 啊，
7: 外国巡捕递了棒子过来了。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嗯、啊，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8: 怎么了？
7: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8: 你看看，专欺负穷人。
7: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8: 那不跑就挨打了。
7: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8: 那怎么办？
7: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8: 啊，一窝头500块？
7: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8: 哦，对，我忘这个茬了。
7: 这窝头舍不得吃，
8: 嗯，
7: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一想不行啊，加了还没吃饭呢。
8: 就是嘛，
7: 一想得买点面呢。
8: 哎，
7: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8: 哎，怎么
7: 怕人不乐意呀、啊？
8: 哦，
7: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8: 嗯，
7: 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8: 对，
7: 掌柜的，给要3斤面。
8: 哎。
7: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8: 嗯，
7: 啊，2斤面钱买3斤呢？啊，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涨了。
8: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吗？
7: 就是啊。好，您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8: 怎么办呢？
7: 这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8: 哎，
7: 啊，2斤呢？1斤了。
8: 怎么1斤了？
7: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8: 可这一会儿一涨啊！
7: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
8: 是啊，
7: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8: 多厉害！
7: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8: 是吗？
7: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8: 嗯，
7: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8: 啊，
7: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哎，你怎么意思啊？撞我干什么？你看碎了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水，
8: 嚯，
7: 美国进口货，这叫
8: 什么？
7: 希皮莱。

0: 是叫什么？
1: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0: 这是讹人的嘛？
2: 你赔，过来就抢啊！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0: 是
2: 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吧，你不能动，
0: 抢跑了。
1: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0: 哼，
1: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哎，
2: 这西皮莱提什么药这么贵啊？
1: 打那边过来一位老头，
2: 哎呀，什么西皮莱提，这是讹人的。
0: 嗯，
2: 上回我也遇见过了，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0: 这叫什么伤兵？
2: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0: 哎，
2: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
0: 真是
2: 这抢钱愣没人管呐。
0: 哼，
2: 您说这年头又过来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0: 怎么了？
2: 哎，莫谈国事，
0: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2: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0: 哎，
2: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0: 怎么？
2: 洋车丢了。
0: 你看这一天过的，
2: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0: 心里难受，
2: 精神失常了，
0: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2: 精神病了。
0: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0: 哎，
2: 直到了北京解放，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0: 啊，这就好了。
2: 是啊，在医院整整住了10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0: 哎。
2: 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这病治好了
0: 啊，脑子清醒了吗？
2: 清醒了。
0: 哦，
2: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呢。
0: 啊，清醒了
2: 啊，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0: 嗯，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2: 这是多大的事儿？
0: 多大呢？
2: 昨天。
0: 昨天
2: 脑子是清醒了
0: 啊，
2: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0: 对了，他病10年了。
2: 是，大概是昨天。哎呀，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是，
2: 这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
0: 啊。
2: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0: 哎，
2: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0: 是啊。
2: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0: 干嘛去了？
2: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0: 啊。
2: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0: 嗯，
2: 大夫，我不吃啊。
0: 啊，
2: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0: 还想着那窝头呢。
2: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0: 怎么老想着昨天？
2: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0: 嗯，
2: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10年了。
0: 是吗？
2: 啊，10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0: 嗯，
2: 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2: 这是要敲竹杠啊？
0: 哪有敲竹杠的？
2: 大夫，你行行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0: 对
2: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啊？好，您在这儿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儿全走了。
0: 嗯，
1: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
2: 怎么这一天就算我10年呢？
0: 是10年吗？
2: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呐，
0: 一块儿算了，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2: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0: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呢？
2: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儿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2: 哎呦，这盯着我呢。
0: 人家是值班似的。
2: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哎呦，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0: 是，
2: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0: 嗯，
2: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啊，吃药，不吃了。
0: 嗯。”
2: 哟，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小李，给3号病房拿药来。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他给吓坏了。
0: 怎么？
2: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0: 怎么？
2: 西皮赖屁，
0: 还想着那个呢，
2: 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2: 回家了。
0: 哎呦， 他认识家吗？
2: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0: 嗯，
2: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0: 怎么？
2: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0: 嗯，
2: 哎，是啊。
0: 嗯，
2: 是。嗯，不是，是，是不是啊？
0: 我哪知道啊。
2: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0: 嗯，
2: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0: 啊，小孩，
2: 我大爷给叫住了，
0: 嗯，
2: 哎，小少爷，
0: 小少爷，
2: 这是天安门吗？
0: 嗯，
2: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0: 嗯，
2: 哦，这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0: 哪有外国人？
2: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啊，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0: 全民的嘛。
2: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哎，
2: 这个就是大会堂，
0: 哎，
2: 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0: 对，
2: 什么人民代表
0: 啊？听着都新鲜
2: 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莫谈国事。
0: 好，还莫谈国事呢。
2: 小孩全乐了，
0: 嗯，
2: 有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走吧。
0: 那害怕了，
2: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0: 嗯，
2: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0: 哪是打人，那是行礼呢嘛，
2: 把他给吓坏了。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0: 哎，
2: 我们急得够呛啊。
0: 怎么？
2: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0: 坏了，没地方找去。
2: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0: 哎，你怎么找着了？
2: 他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0: 哦，对了，从医院出来的。
2: 是啊，
0: 嗯，
2: 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0: 嗯，
2: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啊，
0: 还认识吗？
2: 铁蛋儿，
0: 铁蛋儿，
2: 你是铁蛋儿吗？我说，我是铁蛋儿。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啊，
0: 怎么
2: 一宿长这么高了？
0: 一宿？
2: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0: 寸劲儿长那么快。
2: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0: 对，
2: 来来来，您上车吧。啊，咱们坐这个？
0: 啊，没坐过小汽车。
2: 过去你说哪儿坐过呀？
0: 是，
2: 我说您呐，上车吧。
0: 嗯，
2: 我把摊就给掺进去了。嚯！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0: 还嘀咕什么呀？
2: 哎，铁蛋儿，
0: 嗯，
2: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0: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2: 哦，哎，这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0: 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2: 哎呦，全要了饭了。
0: 哪儿要饭了？
2: 司机同志搭茬了。
0: 嗯，
2: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0: 嗯，
2: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0: 嗯，
2: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0: 嗯，
2: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0: 是啊。
2: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0: 汽车还丢得了？
2: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0: 怎么？
2: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0: 哎，
2: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0: 是，
2: 我大爷愣了。
0: 嗯，
2: 哎呦，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
2: 走，您进去吧。
0: 好。
2: 哎，不对，
0: 嗯，
2: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0: 好嘛，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2: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0: 对，
2: 坏了。
0: 嗯，
2: 我大爷急了。
0: 怎么？
2: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儿，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发财了，
2: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功夫变得这样。
0: 老想着一天，
2: 嗯，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0: 哪能当阎王？
2: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0: 哎，
2: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0: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2: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0: 哎，
2: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
0: 嗯，
2: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0: 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1: 嗯，我跟您说吧，
0: 哎，我们爷儿俩这正说话呢，
1: 嗯，
0: 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1: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呢？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嗯，
0: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啊。
1: 嗯，
0: 好，咱们爷儿俩出去一趟、
1: 嗯、
0: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哎，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呢？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就带着10块钱吧。
1: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嘛。
1: 哎，
0: 我一想带他们到哪儿去呢？
1: 上哪儿了？
0: 最热闹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
1: 怎么？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那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碎的？
1: 嗨，那是多晚的事情啊。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那个警察。
1: 哎，
0: 啊，搀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给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
1: 嗯，
0: 那是他妈。
1: 哼，哪儿的事啊？
0: 他不理解嘛。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
0: 嚯，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富祥还大呀？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家开的？
1: 哪有东家？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对，
0: 好。啊，倒是真热闹。
1: 嗯，
0: 哦，这是，嗯
1: 嗯。
0: 铁蛋儿，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留神让人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1: 是啊，
0: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铁蛋儿，咱们上那小市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啊。
1: 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
1: 嗯，
0: 拿过6-7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哎，那个铁蛋儿、
1: 嗯，
0: 快给钱！
1: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1: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这儿一坐，还是嘀咕，
1: 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用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
1: 啊，
0: 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兵的？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怎么追来了？
0: 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儿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了。
1: 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1: 嗨，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儿全乐了。
1: 这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啊。 就在这个时候，那广播喇叭响了。
1: 嗯，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简。

0: 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1: 啊，
0: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7: 怎么讲？
6: 能文能武啊！
7: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6: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7: 这个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次纠正我了。造诣，
6: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7: 我哪练过武？
6: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
7: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6: 军不光军体拳，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7: 花拳绣腿，
6: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7: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啊？
6: 我这嫩牛四方，
7: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6: 你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7: 我这明白什么呀？
6: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7: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6: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7: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6: 那就是这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
7: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6: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7: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6: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7: 叫什么呀？
6: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7: 我吗？
6: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7: 哪有煎饼的事儿？
6: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7: 老北京鸡肉卷，
6: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7: 得。
6: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7: 炸鸡吗？
6: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7: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6: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7: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6: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7: 哟，僧扯啊，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6: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7: 对了，
6: 色香味形气，这中国这儿来的
7: 熬炒
6: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嗯、炸丸子、嗯、炸肉，
7: 是
6: 什么都有，
7: 他们没掌握。
6: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哦、就学了个炸鸡、哎、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7: 能吃什么，
6: 肯德鸡、嗯、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哎、
7: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6: 这都没学走。嗯，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7: 改的什么
6: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7: 你别瞎说，
6: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7: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6: 对，
7: 整块的肉什么的，
6: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啊他们都吃
7: 僧扯、哎、
6: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嗯、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嗯，有这个皮子，嗯，还浇的这个辣汁，
7: 皮瘦啊，
6: 哪吃惯这个，
7: 吃不惯，
6: 哪吃惯这个，
7: 他们得
6: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7: 西红柿片，
6: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7: 那这不
6: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7: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6: 哎。您知道吗？
7: 什么事儿去？
6: 我就
7: 说，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6: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
7: 嗨飞是哪儿啊？
6: 嗨飞披萨嘛，
7: 都说高飞披萨嘛，
6: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 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西，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7: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6: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哎，
7: 说谁都是货了。
6: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7: 马肯波罗。
6: 对，马肯波罗。
7: 梨吃酸梨。
6: 还马夹马腰枣呢？什么玩意儿？
7: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6: 那叫什么来着？
7: 马可波罗。哎，
6: 元朝人。
7: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6: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7: 嗯，
6: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7: 马可波罗行记。
6: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7: 嘎
6: 喳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7: 嗯，
6: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7: 回国了，
6: 那得回国吧。
7: 嗯，
6: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7: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7: 哎，对，
6: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7: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6: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7: 意大利，
6: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7: 嗯，
6: 韭菜粉条馅的，
7: 玉货香。
6: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7: 做呀。
6: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7: 擀面皮儿，
6: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7: 什么难题？
6: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7: 哎。没学会呀，
6: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粉就拌好，往上撒吧。
7: 哎呦，
6: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中，这个味儿不对
7: 啊，
6: 也差不了些许，
7: 跟菜盒子不一样。
6: 别人问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7: 这
6: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7: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6: 就记着人家、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7: 饼子，
6: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7: 嗯，
6: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7: 哦，饼子，披萨，
6: 哎，对，披萨，饼子。
7: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6: 就大概齐。
7: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6: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冰渣，哎，
7: 那您
6: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7: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6: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7: 您稍微等一下，
6: 哎，
7: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6: 啊，
7: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6: 你这个，你不懂吗？
7: 我不真不懂。
6: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7: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6: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7: 叠饱的，要吃饱的。
6: 咱自己来啊。
7: 嗯嗯。
6: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7: 嗯。
6: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7: 你吃几分熟的？
6: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7: 嗯。
6: 一般就是十分熟。
7: 也行。
6: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7: 你不能生扯。
6: 哎，我不。

0: 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敢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1: 你别，
0: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得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啊、哦，我不敢自己错。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0: 嗯，
1: 坐在那边，
0: 嗯，
1: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0: 嗯，
1: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0: 嗯嗯
1: ，My dear 娘们儿。
0: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0: 嗯，
1: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他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0: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0: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0: 嗯，
1: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
0: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嘿，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
0: 嗯，
1: 人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0: 嗯，
1: 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0: 嗯，
1: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0: 啊，
1: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唰又上来了。
0: 天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
1: 哎呀，
0: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0: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4: 表哥，表哥，表哥，表哥，
5: 别喊，对嗓子不好。
3: 你是谁？
5: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3: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5: 我不是，我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5: 我不是，
3: 你就是。
5: 我不是，
3: 你就是。
5: 我不是，
3: 站远点。
5: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3: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5: 我是被冤枉的。
3: 啊，冤枉？什么冤枉？
5: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3: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5: 血？这不是血。
3: 这就是血。
5: 这不是血。
3: 这不是血是什么？
5: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表哥，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1: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1: 好。
3: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1: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
3: 啊，
0: 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
0: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1: 哎，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在迪斯科上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姐？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马车太累了，工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0: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0: 你不说，家们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当时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嘁哩咔嚓，哭叉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说。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3: 啊！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我很痛苦，你们知道吗？我很想赚钱，但是我不想上班，你们懂吗？我是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啊。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如果刚才有领导在听节目的话，我刚才就真的是在开玩笑。我爱工作，工作是笑什么笑，这时候不能笑，要工作使我快乐。结束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啊，大家都辛苦了，所以呢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啊。今天呢是周五，我爱喝醋，对吧？这个礼拜我们有奖竞猜啊，我们玩一些与众不同的。之前呢都是让大家什么做这个题做那个题啊，猜这个图猜那个图，猜这个声猜那个声，但是这个礼拜呢我们玩一些不一样的。别着急啊，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14，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啊就只能够在开心副驾驶里欣赏到了。因为他已经 go home 了，回家了，回家了。因为这个展呢，它还不是咱们中国哈，咱们威廉莫里斯展是在哪里呢？是在安徽美术馆，在5月10号，也就是5天前是最后一次展演。那今天你没了，没了。不过呢，还好，开心副驾驶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其中最精彩的，也是。他的代表作吧，代表作吧，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个说威廉莫里斯展他谁呀？人家呢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艺术家，或者叫艺术家商人，反正就是又有艺术细胞，然后还有财商。我真的是太佩服了，我很痛苦，你们知道，不来了，不来了，行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发送阿拉伯数字514，来看一下让威廉莫里斯名声大噪的这个展品。如果说啊，各位开心果，如果就前段时间去到安徽美术馆的话，你在安徽美术馆的入口，就离入口还有一段呢，就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海报，那个就是他的代表作。你们此时此刻发送阿拉伯数字514看到的这张图，也就是他的代表作了。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多么多么多么的与众不同啊！就这个展太好看了，太精彩了，意义太浓厚了。
3: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4: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5: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6: 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7: 那拍什么呀？
6: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7: 喜剧怎么高端呢？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6: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

0: 真的很低呀、
1: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2: 知道了。
3: 如果说有才的四号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花人，两情共赏。
4: 这怎么没有用呢？
2: 看见我松哥说周末打卡了，连续打卡第七天，明后天可以休息打卡两天了，那怎么行？明后天是我的笑话专场啊，是录播的，大家没有办法参与互动，那卡还是要打的呀，那怎么能停呢？是不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天气啊渐渐的热起来了，夏天嘛，这个笑话专场我觉得比平时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好冷。都是冷笑话啊，都是冷笑话。发送阿拉伯数字514514，大家看到这张图了吧？这张图呢是威廉·莫里斯的代表作，叫做《草莓小偷》。草莓小偷，这个草莓小偷是谁呢？哎，看到了吗？就是斑鸠啊。话说，威廉·莫里斯老爷子那天啊，正在他的花园里面散步呢，一边听着开心飞，没有啊，没有啊。1883年，100多年前就有开心副驾驶了。那时候驾驶啥呀？驾驶啊，驾驶宇宙飞船啊。对，他就在散步，然后看到啊，就是一只斑鸠正在啄食他种植的草莓，然后就觉得那一幕呢特别的可恨，不是可爱啊，可爱啊。于是啊，就把这么一幕呢给画了下来，画了下来，就是你看到的这幅画啊，包括呢他做出了很多的印染品，我还在现场买了两个包，比草莓贵多了，比草莓贵多了，但是我觉得就做个纪念呗，对不对？这个草莓小偷是威廉莫里斯展里面最最著名的一个展品，在 C 位啊，非常非常好看。当然你现在说那我看不到了，撤展了，没关系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对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发送阿拉伯数字514，草莓管够啊。
3: 我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5: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

大家知道，就是英国发展起来靠的是工业革命，对吧？但是威廉莫里斯当时就是在告诉大家，就是工业是很重要，但是大自然更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财富，它是供养我们的母亲，它是我们艺术的源泉。所以威廉莫里斯他的作品几乎都跟自然相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这种理念，难道我们没有吗？太多了，好不好？就说我们以前的这些诗人，那写的那些诗，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是吧？是不是？那么牛的大诗人，他看谁不讨厌啊？他只有看敬亭山，哎，舒坦。敬亭山看他也舒服。还有谁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在自然的环境当中，你才会有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就是融为一体的那种体验，你知道吧？哇，就特别好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可以把这张照片给收起来，因为这张照片它拍的也非常的艺术。前面是一个硬板，然后后面呢是它的一个纺织品，再后面呢是一个灯光秀，哎，三合一，三位一体，一石三鸟，草莓小偷。来，说到这里了，来，朋友们，开心副驾驶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既然说到了草莓小偷，草莓现在应该已经下去了吧？那么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伙了，请诸位推荐一款你最近爱吃的水果，请诸位推荐一款你最近啊，就是最近爱吃的水果。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话，又可以停车是副驾驶。本来今天晚上下班的，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电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哈哈哈哈。
1: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满满。满满说他最喜欢吃的水果最近那必须是大荔枝啊。现在也是荔枝上市的时候，不过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注意别上火。当然了，你吃个十颗左右都还行，但是再多的话，知道怎么去火吗？就是要喝一点盐水。对，我没开玩笑，就是喝一点淡盐水就 OK 了，就 OK 了。还有一种吃法啊，教大家，就是荔枝蘸酱油。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没有开玩笑，就是超好吃的。我亲自实验过，有股大闸蟹，不是。我举例说是大闸蟹的味道，那是开玩笑啊。但是之前讲的荔枝蘸酱油，你吃一吃，不要太鲜美啊，不要太鲜。包括马上那个西瓜上市了以后，西瓜里放盐，你尝一尝，那甜度加倍，放盐，放盐啊，这叫什么呢？这就是传说中的以毒攻毒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开心果，说说看你最近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呢？紫底花开说，今年蓝莓价格下来了，所以这段时间蓝莓吃的比较多，好吃，营养又丰富，还一点不浪费，不像香蕉还要去皮啊？香蕉要去皮吃吗？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香蕉皮啊，大家也不要以为。就是反正这都是水果大自然造就的，对不对？于是呢就在户外吃，把香蕉皮咔嚓一扔。你知道香蕉皮啊、橘子皮啊、苹果核啊这些东西，我以前也不知道啊。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想要把它消化掉也要好长好长的时间。当然你养鸡什么东西除外啊。最近推荐的一款水果是什么水果？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来请讲。
2: 最近吃的一款新水果叫鸡蛋果，昨天吃的。
1: 他说他推荐的一款水果是昨天才吃到的鸡蛋果。鸡蛋果我不知道各位开心果，我好像吃到过，就是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绵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那个，就是鸡蛋黄的味道，是吧？有点像鸡蛋黄的味道吧？是的吧？不是。天道酬勤推荐就是鸡蛋果也就算了，这位朋友啊，小陈是什么意思啊？我问的是水果，你说什么鸡腿干什么呀？啊，鸡腿配上什么调料能够吃出水果的味儿啊？开心果娜娜说，我听见你咽口水的声音了。那不是说，对，你以后啊，听节目啊，开心副驾驶，我的声音还是我的声音，但是呢，你只要听到在讲吃的东西的时候啊，没有咽口水，那一定本人，一定是我被 AI 取代了，知道吧？啊。这真的啊，就是人嘛。以前啊，我们做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严禁说啊，你还在直播间里咽口水，你还在直播间里，你打哈欠，你还在直播间里打蚊子，怎么了啊？主持人、播音员不是人吗？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们后来有段时间带货，我们真的是在直播间里吃东西啊，冒着。天下

0: 就是你知道不给我还在直播间里洗过头呢，好夸张吧？那什么是弄什么洗发水什么的吗？我直接洗头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啊，就是最近有什么好吃的水果呢？他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吃的水果应该是黄皮，酸溜溜。哥，你讲的这个黄皮我知道啊，超赞的呀，但是在咱这儿吃不到啊。我是在哪知道的呢？我是在那个我想想看啊，涠洲岛，广西北海涠洲岛吃到了，那真的好吃，那味道，哎呀，完全与众不同，有点像是那种菊科，但它的肉呢又像是龙眼啊，你知道，又像是荔枝那种肉，哎呀，与众不同，真的是与众不同啊。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等一会儿我再咽下口水啊。
1: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近日广东一个网友晒出了自己家小猫给自己把脉的视频。你没有听错，小猫将爪子放在主人的脉搏上，先眯着眼睛思考，随后又面露惊讶之色，最后下了一个判断。朋友们，那就是望闻问切啊。我说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15，猫咪送到你面前。发送阿拉伯数字515，看一下猫咪老中医。真的，我这简直太神奇了，那个是专注的程度，那简。所以啊，老话说得好，不怕医生笑嘻嘻，就怕医生眉眼低。啊，对啊，想看到猫咪老中医，发送阿拉伯数字515啊，515。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青岛城阳，两名同乡好友久别重逢，为了撑面子，竟各自瞒着对方，开始实施行窃，知道吧？两个老乡好友见面了。那说，哎，晚上我请你，哎，我来请你，没钱怎么办呢？各自去偷。结果您猜怎么着？哎，对了，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前往了同一个车库进行作案。你讲现场遇到是不是很尴尬？但是本着专业精神，该干还得干，是吧？本以为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哪里呀？最终还是双双被警方抓获归案。怪不得是好友，三观一致，一村双杰，地表最强双子星。双子星，接下来这一对啊，我觉得更牛，哈，贵州遵义，一对新人婚礼现场摆放擂台，新郎新娘摔跤对决。你没有听错，是摔跤，就那种哇，一个大背包哇，你知道吗？摔跤对决。新郎何先生表示，他是一名摔跤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入了这一行，虽然比较小众，但这些年妻子一直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婚礼上，两个人通过摔跤三局两胜，决定谁输谁做家务。妻子为此呢特意练习了一个礼拜，何先生更是放慢了速度，取消了高危动作，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视频放给大家看的，但我觉得可能不太利于家庭和谐。你知道当时现场底下那些新娘的闺蜜们，就是那些伴娘们，你好家伙，群情激愤，群情激愤，在下面一直喊揍他揍他揍他。最终毫无悬念，新娘取胜。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无理取闹。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我们来看一下威猛的小老虎啊，让大家推荐一款你最近爱吃的水果。他说必须是圣女果，便宜、低脂、低糖，一个一口爆浆。哎，圣女果就是那种小西红柿，真的是很推荐。因为我们跑步啊，也吃那个东西吃的比较多。对于身体真的是有百害。哎，没有。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我们的开心果仰望说，我最喜欢的水果当然是橡胶的各种水果啦，或者说是他吃不完我才欣然接受的水果呀。仰望，你说的是不是你的女儿啊？是你的女儿吗？就是她叫象霄吗？大象的象。我的爹的，这啥意思啊？这么魁梧的一个好啊，非常好啊，以后不吃亏啊。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5: 大家好，我是小马。
4: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5: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4: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5: 永远快乐。
3: 我不也是这样吗？手机边的各位开心果家里有孩子的，你是这样吗？我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盛饭我就盛一点，或者干脆就不盛。他们都说我在节食，我说没有这回事儿，每次都等我两个女儿吃剩下我吃。真的真的，就是他们吃剩下的，每个人剩个半碗饭，不就一碗饭了吗？对不对？然后我要不够吃我再加饭，反正我不会自己先盛的，因为后面他们肯定会，他们爱他的爸爸嘛，对不对？这就是饭，不是，这就是爱。唉，现在洗澡也是这样，夏天了，孩子们天天洗澡，我都是等他们洗完，用他们洗剩下的水。所以，朋友们，刚才那一对夫妻，什么结婚的时候摆什么擂台，互相 KO， 在里面摔跤对决，这是一个家庭和睦的样子吗？啊，合适吗？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5月15号。什么特别的日子呢？国际家庭日。你说啥？国际家庭日有这日子吗？有的，1994年起，1994年估计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开心果里面90%是不是还没出？1994年起由联合国设立，它的用意是什么呢？提高对家庭问题的认知，促进家庭和睦与进步。这是一个大问题。人家说什么呀？人家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想要强大，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每一个小家过得幸福。因为一个国家它是有很多的小家组成的呀，对不对？有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人组成的呀，是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一句话说清楚你在家里的地位吧。我就免了吧。我就不想说了，我就不想说。
5: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心。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
4: 隧道都光明。

0: 来，诸位啊，18:07，安徽经济广播开庆副驾驶。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家庭的重要性我们毋庸置疑，对吧？所以呢，也来摸个底啊，看看大家伙在家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就是说到我的家庭地位的时候，我想哭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伙儿啊，大家伙儿家庭地位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仰望吧。仰望说，在家里的地位，只要我们家添一个成员，我就往后排一位，足可以看出我的重要性。那必须的，那必须的。马上那个什么什么世界杯啊，包括各个篮球的决赛啊，都要开始了。你知道最后一个上场的，绝对是球队当中最重要的。最后一个上场的是一种荣誉。反正我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英格松啊，英格松说在家里的地位很高。我喝酒，好吃的好喝的都是他娘俩。他们吃不完剩下的或者不吃的才是我的，比较公平合理。为什么天下跑友是一家呀？都是一样一样的呀，都是一样一样的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段子，讲的是以前的老人，以前的老人，然后呢，男的啊，男的说，只要还有一点钱。我就让他娘俩吃饱，我就不吃了，我出去喝两杯。天哪！行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队长，队长说，第一，你家就你一个吧。第一，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开心果，你在家里的地位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字里花开啊，字里花开说我在家里的地位怎么讲呢？有时候看着像母老虎，更多的时候看着像纸老虎。母老虎和纸老虎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我们山西老家有一个，哎，算了算了。花姐以后也不要做母老虎，也不要做纸老虎，做我们山西老家的布老虎刚好啊，是吧？也没有那么脆弱，也没有那么强悍。家里的地位，开心果银子，银子说小事我做主，大事他做主（括弧没有大事）。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吧，菲菲吧，你们这些，嗨，哎哎，我来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在家里的地位，那家伙说一本儿，切！我跟你讲，我在家里，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洗碗就洗碗，我要拖地就拖地，我要带孩子就带孩子，我说了算。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5: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我也是啊，我做自我检讨，我也就是在节目里面说的特别好。其实我就在我看看啊，今天礼拜五，礼拜二还是礼拜三的时候，我 冲着小满，就你们听声音好可爱的小满，我们家二宝发了一次特别大的火。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只是他想要喝的酸奶没有了，他就在那里大哭，仅此而已。我发了一个特别大的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要喝的酸奶被我喝掉了吧，我惭愧吧，我羞愧吧，然后就是为了遮掩。问题是啊，就事后啊，事后我就是男人嘛，开玩笑，地位嘛，我怎么能认错呢？然后我就自己在书房里待着啊。这时候小满把门一推开，刚还在哭啊，然后被我凶的简直了，推开门，然后拿着一本书，爸爸，你还没给我讲书呢。然后就把小脑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当时就，你知道吗？我当时。哎呀，我怎么那么怂啊，你知道吧？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家里啊，服个软，认个错，哎，我觉得是了不起的角色，知道吧？死撑着活受罪，那真是没面子，那才叫真的没面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待工作，你可以较真一点，再较真一点，比方说做节目。我对节目还是很，你们不要以为我胡扯八道啊，那些胡扯八道都是有稿子的胡扯八道啊，不管你们信不信。你看现在就没有搭档了嘛，就可以显现出我对节目多么的讲究，知道吗？不满意，嗯。然后对于工作，你可以认真再细致，但是对于生活，千万别。我们共勉，我们共同努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活是磨合。生活不是用来去讲究的，啊，就在一起过日子，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哎呀，行吧，来吧，各位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马上进入到“五爱喝醋”的环节。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1: 不，
0: 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好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好呀，好呀，好呀。

0: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1: 以往我们开心福点是给大家送奖品送醋的时候呢，我比方说出个脑筋急转弯啊，对吧，比方说给大家看个图啊，听个声啊，然后大家猜猜猜啊，第一位答对的呀，对不对啊，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我们这么玩啊，说是玩也是玩，说是一个预告也是个预告。嗯，什么事呢，下周我们要不要线下见个面，下周我们线下面基。那么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有个什么样的理由咱们下周见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能够猜对的朋友啊，能够猜对的朋友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我们看看醋落谁家，好吗？就找个理由咱们下周线下见一见，你觉得我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下周不见不散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叔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茶厂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我刚才问了大家啊，就是咱们线下见一见，然后给一个理由，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理由呢？就是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很快就能见到了，朋友们，很快就能见到了。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了，驶上来。我们不谋而合的话呢，就会有一份小小的奖品送给大家，看看今天醋落谁家，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到今天的国际家庭日，我还再说几句啊，因为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是吧？还是那四个字，最简单，家和万事兴啊，家和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它可能是陪伴你最长久的一个部分，对吗？除了你自己之外哈、啊，那么威猛小老虎就说了，他说本来我在家排第八，儿子的两只鸟越狱跑了，现在我排第五，仅次于两条鱼的后边。你本来排第八，两只鸟跑了，那你不应该排第六吗？朋友们，他这是一个数学题吗？这是，这里面还有谁？还有谁？我们的开心果玛雅，玛雅说，有时候两口子会吵架，不开心，然后就冷战。我懂的。结果都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还主动去找人家说话，因为我忘了。哎，我跟你讲啊，不要讲你忘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大智慧，你知道吧？这是一种大智慧，能够忘记绝对是了不起，了不起啊！但是尽量不要吵架。我还记得外婆离开之前就跟我说过一个，她说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因为还是会伤的啊，尽量好吧啊。忍一忍，想想看你当时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他身上一定有很多你们相似的地方。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说的我们下周相聚的理由呢。很多的开心果都猜了同样的一个理由，你们猜是什么？跑步，跑步。讲真的，可干。那就明天早上听。算，跑步我们下次再约一个时间好吧。主要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跟跑团在一起跑，因为就是时间对不上，你知道吧？我要不就是带完孩子以后跑，或者在很早很早就跑啊，然后时间又有限，然后还要回去带孩子，然后干这个干那个，我干家务可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跑步之外啊，我们的 SMRTI 说，下周你发工资要请我们大伙儿搓一顿。那我们要不要每个月都提我发工资就请大家搓一顿，发工资就请大家搓一顿啊。哎，你是不是预料什么我们以后会那啊。妈蜜蜂说下周出差见不着。下周一耶。下周一见不着吗？朋友们，下周一你有空吗？下周一的下午两点钟，下周一的下午两点钟，我会在咱们安徽博物院的大门口等待大家的光临。嗯，怎么样，各位开心果？当然我知道有些开心果要上班什么东西的啊，我也是工作哎。我是工作，我陪伴你们难道不是工作吗？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啊。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去？原因是因为下个礼拜一是博物馆日，5月18号博物馆日，我们相约在那天一同参观博物馆。那我可以做您的一个业余的导游，我绝对没有他们专业，但是呢还行吧，我可以把我知道的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共同去欣赏那些美好，好吗？有没有人猜对呢？差不离儿，
十七说约跑步看地质博物馆展览，那是你了。十七如果喜欢吃老陈醋的话，可以把你的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你们一定要注意查收啊，就是醋到了以后，我知道醋跟酒一样沉着香，但是也不能老放在快递站，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查收啊，你们的奖品我都会寄出的，我说到做到。我们再来看看啊，下周一下午2点，对对对对对，安徽博物院的门口，我在那里等待大家。我会戴一顶红牛的帽子，因为很多的开心果没见过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个标志啊。我戴一顶红牛的帽子，红牛的帽子，你知道大家都喝过红牛吧？啊，不是给他做广告啊，因为红牛代表着极限运动，因为我喜欢刺激。来吧，朋友们啊，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啊，我们可以。我看看啊，有几个广告潜力客户，先搞好关系，万一有一个，就可以找宣主任报销招待的费用了。我请你们喝醋，好吧？切，还需要宣主任？当然了，宣主任如果能够赞助，可以可以，开玩笑开玩笑，宣主任也可以来啊，对不对啊？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准备下周一和大家一起去博物馆去欣赏文物的小雨。祝大家周末快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

0: 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老太后让宗芳带着一儿干殿下岳廷上金殿面君，结果到了午门没进去，又什么？我本身我是干殿下呀，这谱还来了。宗芳到金殿上一报，康王是孝子，此人能够把我母亲病治好了，全朝文武出去迎接。老太师不服啊。宗芳一看正好，那位我看这意思，这谱还上来了，他什么都不懂，让你碰碰太师。对，两头给冒坏，告诉太师，你仅比皇上低一点，你这皇上老丈人，你哪能接他呢？你给他磕头那合适吗？岂不降掉你的威风吗？你在五朝门里头搬把椅子在那儿坐着，我告诉他，让他过来给你磕头。太师一听，对，对呀、啊，老小子往那一坐。结果岳廷一看，大伙都出来了，磕完头了，一问竟谁没来啊？太师来了，不过他没到这儿，在五朝门里那等着您，让您给磕头去呢。这宗芳也够坏的。岳廷心里的话，哎呀，莫其谢呀。你一个秦桧一个，王邦彦一个，你们狼狈为奸，害死我父兄，害死我的姐夫，还有两个叔叔，我岂能饶你？让我给你磕头，拐棍正好在手呢，我今儿非打死你不可。好，进屋门，大家陪着众星捧月，一进五朝门，宗芳这假门假式的，您看老太师在那儿坐着呢，请您过去吧。岳廷迈步直接来到老太师的跟前，这一边走着，这心里的想的事儿可太多了，没进午门之前打算把老太师给揍死，可是往里走着心里辗转呢，我要先把他给打死了。西宫娘娘是皇上最得意的宠妃美人，我这御状还能不能穿成？要穿不成的话，一切一切全完了，都败坏在我的身上，可怎么办呢？哎，已经来到老太师的跟前，一想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老太师往这一坐，撇着拉嘴，眯眯着狗眼儿在看着。你是什么人？一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要成功。那见到本太师怎么不磕头呢？耶，真让我给他磕头啊！龙头拐交到左手，你让我给你磕头啊？见本太师，难道说一点礼节都不懂吗？懂啊！啪！这个大嘴巴大的，这脑袋差不点给打转轴啊！ 咵嚓一下子一个跟头就摔到地下了。月婷往前一近身，这小子刚一爬起，当一定跟脚唰踢出去老远了，是爬起来是连滚带爬呀，乌纱也摔掉了，狼狼狈狈跑上八宝金殿。主公，您给我命冤呐！我挨打了，我呀，我挨了打，您可不光彩呀。嗯，一看这腮帮子肿起来了，嘴角往下直淌血，槽牙打活动仨。何人敢打你？赶紧快说，朕一定给你出气。要成功，就是那小小的郎中啊，那小小的郎中他打的。哦，他敢打你？正这个时间，众星捧月，大伙儿陪着月婷上了八宝金殿。皇上抬头一看，这个郎中手里他拿着龙头拐，自己母亲的，太师，快快快，让他站，藏在人后边去。心坏啊，哥，这个打你呢，白打呀。当时藏起来了。到了上边，宋方给引荐，这就是我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主公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好啊，万福金安呐、啊，草民给您磕头了。可是现在呢，我不是草民了，我已经受了孟老太后的皇封，封为义儿干殿下。他说了，您是我哥哥，我是您的兄弟。哦，既如此，免礼平身，来旁边先坐。旁边坐下了，给献过来茶，拿过来点心。你叫什么名字？药成功。哦，你会看病，不错。我母亲的病你给看好了吗？福就如初，比原来年轻能有30年。您不信，等来的时候您就看着了。嗯嗯嗯。那么玉帝，我来问你，你在五朝门是把太师给打了吗？啊，不错，打了，是我打的。嘿，看王一看这胆儿可不小，敢做敢当啊。玉帝，要说起老太师，可不是随便打的。因为什么？你打他？哎呀，皇兄啊，我敢打他吗？我是小老百姓啊，我打他，我全家该斩，脑袋立刻就得掉。那你因何打他？母后给我这拐杖，让我拿着。他说了，上殿不拜君，下殿不辞臣，什么代管三宫六院呢，说的老了，是文武百官先斩后奏。但是那我也不能随便胡来呀。老太师让我给他磕头，我说我这有拐杖，我拿着拐杖代表老太后。他说那也不行，你得给我磕头。我刚想给他磕头，我一琢磨不对劲儿，我要给他磕头不等于您和我的娘给他磕头吗？我怎么说不好使，所以说我打他一个嘴巴子，踹一腚跟脚。皇上一听，白打白打，打我都白打呀。好，玉帝，既如此，应该打啊，应该狠狠的打。正说着话，有人上来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同台山左班大丞相秦桧派人送来一个反叛，是岳家军岳林，押回京都让您处理。哦，岳婷一听，心里啪就翻了一个跟儿，心里在想，哥哥呀，咱们在同台山为了找元帅，找咱们二哥和牛皋二叔，咱们分支去找，结果你没了，回到连营之后你还没有回来，闹了半天让人家给抓住了。谁给抓住的？签文书我已经交代了， 是谁呢？豹子岭的侄儿豹江把他给抓住了，可这豹江被老牛一枪给挑了。皇上一听，把牙一咬，脸当时就变色，眼珠瞪得像泡一样啊！岳家军造反，这回又抓住了，绝不能留着。五朝门外，立即开刀问斩，杀！不用推搡，不用问了。是，有人转身往下就走。岳廷一看怎么办，往寺外瞧了瞧，谁敢过来求情啊？你多有交情也不敢呐。岳廷站起身来，皇兄，怎么您要杀谁？岳家军反叛岳林，岳飞的儿子。主公，老太后的病刚好，玉帝我才上殿，这是大喜的日子，应该大庆啊，马上杀人您看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这个与这一点相干没有。来，哪一个当监斩官啊？从旁边兵部大司马王邦彦不知的死的鬼迈步过来了。主公，我当监斩官。好，刷刷刷，纸一刷完，往下一扔，这小子伸手接到手中，迈步就要走。岳廷这回可急了，我宁可不穿这个玉状，我也不能让我哥哥死啊！想到这个地方，噌楞站起来，往前一纵身，站站站，拿龙头拐呢。皇上，你可怎么？你要造反是怎么着？我的旨意难道你不听？我传上旨了，你敢拦着？你是皇上，是我是皇上？全朝文武一看，这个茬可是个愣茬，百屁不懂，是就是一个郎中。老太师在人群里头直咬牙，把嘴角的血已经擦净了，心话皇上还不剁他，等待何时？王邦彦本来这火头就不小，刚才把太师打了，这气啊！干殿下，我是奉旨明文杀人，你凭什么？凭什么？我凭圣旨啊！你这不圣旨吗？岳廷一伸手给抓了，咔咔扯了，啪往地下一扔，满朝文武都震惊起来，这回可活不了了。你敢当着皇上面撕了圣旨，全家该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把那死人的骨头弄出来磨成面，都得把它嚷灰啊，都得呀，这罪都打去了。大家在一愣，皇上在这瞪着眼睛看着，心话你还要如何？还没等说话呢，王邦彦嘿笑了，哎呀，就凭你小小一个郎中，你敢撕圣旨？是啊，我不当敢撕圣旨，你要敢杀岳林，这球我就打死你。这小子一看你敢，当着皇上面你敢打死我，我这是奉旨明文去杀人去。来来来，照这儿来，啪一伸手把乌纱摘下来，这是佛头，来吧。岳廷一看佛头，我看你这是鸡蛋，把龙头拐举起来，照着这小子太阳穴啊！啪！要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啊，不顾后果啊，这一下子给打个脑浆迸裂，太阳穴一个大窟窿，咕嘟咕嘟咕嘟，花红脑损，红的是血，白的脑浆子出来了。哭丘往那一躺，当时就死了。皇上宰上的惊得站起身来，啪啪啪一拍龙胆，大胆的郎中，你敢打死兵部大司马？来，把拐给我没收，把拐抢下去，当推出去，杀，两个人一块杀，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岳廷心中在想，我这个御状是穿不成了， 就看叔父王佐如何了。我宁可陪着我哥哥一块儿死。就这样，往下就推，还没等到武朝门那儿，下金殿不算太远。太后驾到！哎呀，乐亭一看太后来了，眼珠一转，小伙子精明啊，那心眼也多呀。老太后凤辇进来了，抬头一看，哟，这不是我的干儿子要成功吗？来来来，拦住拦住！有人过去给拦住了，一问武士，这是怎么回事？他犯了死刑，主公传旨，要杀。好大的胆子！用什么杀呀？老太后有人搀着下来了，来到干儿子跟前，孩儿啊，你犯什么罪了？用什么要杀你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儿康王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他怎么能杀你？皇娘啊，您那拐棍不好使，您看您告诉我说，上管昏君不正，下管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先斩后奏之权，您吹牛啊。老太太这脸砰就红了。孩子，你惹什么祸了？你说，但是也不能随便打人呢。我把太师打了。打太师？哎呀，要说起太师，他还是我的亲家呢，你怎么能随便打他呢？皇娘啊，我都是为了您呢。为我？怎么个为我？满朝文武都出来接他，在午门那儿坐着，他让我过去拿着拐棍给他磕头。我说这不能磕头啊，这拐棍代表您老人家呀，您是老太后啊。他往那一坐，撇着拉嘴巴，眼珠子一瞪，不磕头不行。他是老太师，我刚要跪，没等跪下，我一琢磨不对劲儿啊，一朝人王地主的母亲的拐棍在我这儿呢，您让我拿着，那么厉害，我如果给他一磕头，不等于您老人家给他磕头吗？我不磕头不行，最后一急眼，我一琢磨，打他个波楼，踹他一丁根脚，就这么回事。老太太一听，白打，你怎么不拿拐杖好好给我打一顿呢？留口气就行啊，啊！就因为这个事儿，皇上要绑你杀你？不是。什么事？我把王邦彦给打死了。哟，老太太听到这儿，吓一哆嗦呀。儿啊，你怎么刚上殿，他怎么惹你了？你怎么能把他打死呢？因为他非要杀人。他要杀人，你就把他打死？还有什么事儿？我把圣旨给撕了。哟，我的妈哟，你怎么撕圣旨呢？娘啊，我都是为您呐，我是神童啊，我师父是神仙呐，我不到他这名字，我就知道是个白胡子老头，那是我师父做梦教给我的医术啊。您刚刚病好，天机不可泄露，我没对您说，现在我就得说了，在金殿上我都没说，应该好好的普天同庆庆祝一番，往后您能活150岁。没成想说他从前敌上拿了个岳家军，叫岳林。皇兄马上就要杀，我说别杀，现在是正好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大喜的时候，他非杀不可，旨意刷下去了。你说这王邦彦拿着这个说什么要宰人，我一着急，我为了您呢、啊。如果现在要杀了岳林的话，您不过三天，第三天的正当午时准死。没活，一着急情况下，我把旨意给他抢下来了，我撕了。我的意思不让他去，他当 当时跟我瞪眼的，咱们

是怎么的，他跟我碰头来了，结果把乌纱摘下让我打。你说我打不打？我要不打，降低您的威风，提高他的锐气，他非要杀人等于杀您一样，所以我在一气之下，我没成想把他打死，这一下打中了，把他打死了。娘啊，皇上把我拐棍收过去了，龙头拐收回去，绑上我三大捆，非杀我不可，就这么事儿。行了，我要早知道我也不给您治病，我给您治病摸摸了把命还搭上了，是不是？说我活着不活着蒿草一样，可大有一样，我能治病啊，我能普救重伤啊。我呀，说完话转身就要走到午门外，老太太跟站站站着，我看哪一个敢往外绑，绑绳马上给我解开。武士们一看，来来解解解解开去，绑绳给解开了。孩子，随我上殿。别说打死一个，打死十个，我来承担。怎么着，小昏君愿意我死啊？这是啊？哎，不让杀人还杀人，孩儿啊！那么你怎么当时不告诉他，如果杀人不过三天，为娘必死？没容空不是吗？他不容我说话，他是君，我是草民，他能拿我当回事吗？对，走上殿。带上殿了，皇上一看，怎么绑绳都松开了，母亲给带上来了。哎，按说道，娘啊娘啊，您太糊涂，你儿子要绑他杀他，您哪能直接给他送绑呢？你儿子脸上有光吗？我是一朝人王地主啊，怎么不给我做情呢？即便就是不杀，您应该先求个情，咱走个过程呢，哪能这么做？况且这个人是非杀不可，可杀不可留啊，那么大兵不大司马，他敢给打死了，老太师他给打了，这可以原谅，四国圣旨能原谅吗？老太太来到上边往这一站，康王是孝子，赶紧站起身来，娘来，您旁边落座，请坐请坐，不用我给你磕头了呀，从来没说过这话呀。再看这老太太这眼睛那光放都蓝光，急了。娘，孩儿焉敢让您与儿使大礼呢？您是我的皇娘啊！来，您旁边请坐。好，那我谢谢了。儿，过来，把月婷叫到身背后往那一站。主公啊，刚才我到铁塔观，我许愿去了。我有病这事儿你知道，我知道，太医院都治不好。是啊，我想许愿之后如果好了，来年的今天我去还愿。嗨，也是我洪福七天，万没成想我碰见神童，要成功，一粒药下去把为娘我的病全部都给治好。所以我给他金，给他官，给他银，不要做买卖，不做，给地良田，一切不要，人家什么都不图啊。最后我没办法封他为义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可是今天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救你母亲的恩人，你应该感激他，你怎么还能宰他呢？哎呀，母后，说起来他犯了三大款，第一打太师，那是国家的命官呢，随便打吗？说第二他撕了圣旨，第三打死了兵部大司马。娘啊，像这样人如果留着，往后其他人岂不是要造反吗？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康王对太后就把这三大款全部说明，要成功不杀不行。老太太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康王啊，你好糊涂啊，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神童吗？难道说少帅宗方回来他怎么给我治好的并没对你说吗？说打太师应该打呀，那太师让义儿干殿下给他磕头，这不是以小反上吗？况且拿着我的拐杖，如果磕了头等于我给他磕头一样，该打呀。康王点点头说，是，这个属实该打。那他扯了圣旨，他撕圣旨，因为他是个郎中，小小的百姓，朝廷上的事情他都不懂，他明白吗？不知者不怪罪，况且有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他当我都不能说，刚才已经告诉我了。大吉大庆的时候，我的病刚好，我的病特殊，绝症人家治好了。如果现在要杀人，三天到第三天正当午时，立刻我绝命身亡，难道你愿意让我死吗？他一着急的情况下，所以说把圣旨给撕了。母后，那他还打死兵部大司马，请问主公，兵部大司马是带着乌纱给打死的，还是摘掉乌纱给打死的？啊，摘掉乌纱白打，带着他是兵部司马，摘掉了他是白丁。皇上一听，白打，有些要再说别的，那不敢了。谁敢说什么？全朝文武一看这高兴，是分奸贼心里的别扭。忠臣大部分都忠臣的，朝里如果真正要有这么个义儿干殿下把老太后给哄住了，朝中再出现其他的事儿，这奸臣们都不敢走邪道了。好事儿，这是。皇上点头，既然如此，白打该死。娘您别生气，不生气即可。来啊，把岳林暂时押到我御牢之中，日后再杀，好好看管，别让他跑了。把人押下去了，岳亭这一块石头咕咚落了地了。先话推一天是一天，以后再说。单说老太太怒容变成喜容，主公啊，你玉帝来了，今后呢我准备留他在我皇宫内院。你的母亲年老体衰多病了，他就专门做我的御大夫，将来就给我看病啊。今天晚上在文华殿为娘贺宴，你一定要去，另外带着你最得宠的西宫娘娘去陪酒。 嗯啊，我去陪酒还得带着我的爱妃。

金尊母命，退了朝之后了，晚上了，哎，倒在文华殿。皇上能不来吗？母亲病好了，一生气得气犯了，那怎么办呢？皇上来了，西宫娘娘还没等到呢，在后头把酒宴摆上了，不用等。那都多钱来，那是你皇嫂，那没说的，多钱来多吃，来吃酒。这个时候旁边的太监过来给斟酒，先给老太后满上，然后给皇上满上，然后给干殿下满酒，给了老太后刚满上，给皇上要到，乐厅赶紧伸手拿过来，我敬我皇兄一杯。哎，等等等，老太太一摆手，我儿康王，这是我救命的恩人，现在不是公事面儿，你敬他一杯水酒，就等于感谢他对我的救命的恩情了。你先敬他一杯酒啊啊！康王心话，这成我祖宗了，这可了不得了，这我得敬他酒。没办法，把酒壶拿过来，玉帝，我敬酒一杯。倒完之后了，乐厅接过来给皇兄满上一杯酒，三个人八一碰杯，一饮而尽。刚喝完，宫门太监跑进来了，启奏老太后，铁塔观的观主青云老道说求见你老人家有事。哦，皇上的替身呢，说他可以随便入宫，叫他进来他就可以进来。有请。一定是有事啊，要没有他给介绍这位神医，说我这病上哪能好去，今天要同饮一桌，不分大小。一会儿的功夫，从打外头进来，风云仙长到里边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参见太后，免礼平身，参见我主，免礼平身，参见义儿干殿下，哎呀，免礼平身，快快给搀起来。太后说别走了啊，先坐下，有话慢慢说，同桌共饮。不，太后啊，出家人吃素，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酒席上来我都不能用，准备素斋呀，你吃素的不一样。不，我不吃，我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就这位神童他师父来了，要求见您老人家和皇上，不知道您能否允许。老太后扑腾就站起来了，哎呀，他师父来了，他徒弟都这么厉害，他师父那得多厉害。皇上一听一惊啊，白胡子老头来了，那神仙，快快有请。风云仙长说，那我就告辞了，我要回观了啊，他直接进来就可以了。有人出去一介绍，这位就是领着进来了，低着头，全身上下穿了一身普通的便衣，一只胳膊，头上戴着斗笠压到眉毛梢的，甚至于把眼睛都挡了半拉。进来之后跪倒磕头，参见国母，参见主公。嗯，康王兴化怎么一个胳膊呢？这人废人啊，别看少一只胳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头上戴草帽，压到眉毛头呢，什么也看不着。啊，你把头上斗笠摘下，抬起头来。哎呀，草民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主隆恩。啪，草帽摘下去了，头抬起来。谁呀？王佐。皇上。

太后，请您不要害怕，以免吓坏您的玉体。主公，您不要害怕，您不要拿我。刚才我已经说了，我有罪不敢抬头。您说了恕我无罪，您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了不算呢？你是反叛呐！你混进我的宫院，想必要刺王杀将。主公啊，可能您这阵一着急糊涂了吧？我王佐如果刺王杀将，如果我是反叛，就凭这帮宫女，哪一个能保护您和老太后呢？您别看我一只胳膊，我如果打算刺王杀驾，易如反掌。这一点您应该相信吗？啊，老太后一听，对呀，老太后可是明白人呐。儿啊，绝不是刺王杀驾。王佐呀，你来做什么来了？回老太后，臣冒死面见君王。一，我来穿御状，冤呐！第二，我要状告左班大丞相秦桧，他投敌卖国，倒反朝廷，有篡位之心。这题目突然间这一来，全都愣住了。皇上一看，哦哦，你来喊冤，状告左班大丞相，你替何人喊冤？我替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替他喊冤。哼，王佐呀，他都反了。现在在北国，他已经做了一字并肩王，竟等着拿下中原，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怎么能说他冤枉？王佐的眼泪下来了。主公啊，我可不是责备您老人家，您不应当耳软心活，听从奸臣之言呢。他属实被害，大队人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倒在黄河准备一气攻到了北国，捉拿金兀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突然间12道金牌吊月飞呀、啊！你老人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都是丞相所为呀、啊，秦桧把我大哥调回来之后，其中有他的姑爷张宪、张宝、王恒，他两个磕头的把兄弟，是我主的干国的忠臣呐、啊。另外，还有银锤太保，我大哥的大儿子岳云。回来之后，结果你老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风波亭生生的给绞死了。现在死尸何处尚且不知，老岳家的后事相反还担了一个叛反之名。主公，望您明断呐、啊。康王听到这儿，脑袋里头转了好几个个，我也听说了。另外老岳家也喊冤，也说他们冤枉如何如何，金台大元帅怎么怎么怎么死的，这我都知道。不过现在都跟我说秦桧、王邦彦，连我的岳父莫七谢都告诉我呀，金台大元帅在北国静等发兵，静等回来篡我的位置呢。王佐，照你这么一说是事实，事实以和为凭。你说丞相要造反，他打算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里通外国，你得说出个名堂来。主公，我这有金兀术的一封书信，请您龙目一览。就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

0: 开康王不看然环罢了，就这一看呆如木鸡，两条眉毛皱到一块了，眼睛都直了，金兀术的龙披而且盖着金国大印，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淘腾去？上的写的明明白白，主要内容告诉秦桧尽快消灭岳家军，我做你的坚强后盾，大宋朝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之后只做我的下邦，你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而已，咱们作为友邦，就这么个内容。皇上眼睛直了老半天，这心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差不点吓出心脏病来。闹了半天，这秦桧是趴到我身旁的老虎啊，谁要造反是他造反呢，老岳家就从这封书信上，就这道旨意就可以看出来，肯定是秦桧造反害死了岳家。啪直跺脚，跺足捶胸，皇上掉了几点的眼泪呀、啊！如果要是岳飞在，有金台大元帅，哪能内战这么多年呢？伤兵损将，自残骨肉啊！那金兀术现在已经扬言出来了，还打算要八进中原，实际。他和秦桧要携起手来呀，这是。我是望乡台摔砂锅，不知道死个啪嚓嚓呀，我蒙到鼓里头了，现在我才明白呀。爱卿免礼轻骑到跟前，亲手给搀起来了。老太后一看，坐下。康王啊，我早就看到这一步棋，我跟你提过多少回。我说过多少次，老岳家不能造反呐、啊！这其中一定是有事啊！说秦桧害的，我早就看秦桧不是个东西，能说会道，上嘴片一碰下嘴片，把你哄得个滴溜转，你姓什么你都不知道了，还不赶紧派人去抓秦桧？还等什么呢？母后您放心，我马上传旨。可是有一样啊，马上传旨去捉拿秦桧，秦桧那30万大军，又有粮方，又有白马将军孙文进、应公将军孙文远保着他，而且这30万大军当中猛将能有3000员，我的力量都支持给他了，让他捉拿岳家军呐、啊。什么人到那儿能把他给抓住呢？太难了。最后传旨，只有一个人密旨下去，把他给我请来。这件事情不能往外宣扬，要宣扬出去，秦桧耳目甚多呀。一旦间要是知道了，夸嚓一反，我就算玩完了。调宗泽老元帅，十大元帅第一元帅，也得说康王最信任的人。宗泽老元帅来了之后，到了文华殿，一一的见礼完毕，抬头一看，呀，王佐在这儿。这王佐，他可不认得岳亭。岳亭这阵也说了实话，我是谁谁谁谁谁谁呀、啊？皇上一看呢，看来真是忠臣呢、啊，不是反叛。不然的话，就这个岳亭，把我们娘俩四个手指头就可以把我们俩掐死。我们俩娘俩能活得了吗？宗泽起来之后，一给引荐，这是岳飞的儿子。第六儿子叫岳亭啊，是这么进的宫。现在你看，这有金兀术的龙披。老元帅拿过来一看，脸色大改呀，可了不得了。 主公啊，您太信任秦桧了，像我们这样都靠边站了。况且我这么大的岁数，我早就知道老岳家背屈含冤，可是我是他引荐师，我敢多说一句话吗？我要多说一句话，秦桧一句话，他来到这奏本参我，您就可以杀我全家满门呢。老亲家，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现在这江山就是风口之灯了，已经确定了，不在岳飞的身上，岳飞已经含冤而死在九泉之下。现在就是秦桧，第二个就是金兀术，你看如何是好？这秦桧怎么拿？派人去拿，能否拿得了？岳家军和他作战这么多年都没把他给逮住，老奸屈滑呀，这不好办。主公，事到如今，咱君臣好好商议商议吧。要依老臣我看，本应该抄他满门家眷，把秦桧全家都抄了，别抄。不能往外宣扬此事，任何人让他都不知道。您可以派人去写两道圣旨。第一道圣旨，去了之后见到他了，邀买人心。干嘛？犒赏三军。骡马牛羊给拉去不少。犒赏三军。然后说他年岁已大，千敌上操劳，对付岳家军劳苦功高，应该休息了，调他还朝享受。去的这个人，传旨官这个人代替秦桧的兵权，上头写明白的。说梁方那就得靠边站，让他当一位副元帅即可，或者先锋官。兵权只要是到了手了，抓他一交之错，立刻把梁方就可以杀掉。这头道圣旨。第二道圣旨是密旨，写好之后谁去交给谁，揣到怀里头别漏。到那公布完圣旨，兵权交出来了，然后捉拿秦桧，押回朝中龙楼御审。你看这三全其美。哦，这还可以。现在他明面上是我的大臣呢，是不是？我去旨意，兴许他能上当，接了旨意他能够回来。但是谁去呢？你去？宗泽摆了摆手，别说我偌大的年岁呀，我就年轻都不好使，因为他这官太大了，您给他的权力给的也太足了。除了您说话算，不就他说话算吗？老元帅，那么你看何人去合适？主公，我不敢说呀。老太后说：“你说呀，为了江山，只要你忠心耿耿说出来，他不答应我都能答应。”宗泽点头，谢主隆恩。要依我看，别人去不好使，只有太子赵金宝定能成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
6: 干细胞端粒酶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对于卡雷尔细胞永生的实验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添加培养液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地混入了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5: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100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6: 1992年，科学界的一项新发现再次为端粒说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哈钦森·吉尔福德早年衰老综合征是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这种病于1886年被发现。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在生命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早期衰老症状，随后逐年加重，出现白发、秃顶、皮肤老化、白内障、心脏病、中风等等症状，通常在13岁之前就会结束

0: 生命，去世时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衰老时钟会走得如此之快。1992年，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卡尔文·哈利和冷泉港实验室的两位学者共同努力之下，发现患有这类疾病的儿童出生时的端粒长度就比普通人短得多，他们的端粒长度相当于70岁甚至是更老的老人的端粒长度，而他们的端粒缩短速度却要超过正常人。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也做了大量对照实验，并在2017年出版了《端粒效应》一书，书中介绍了各种影响端粒长度变化的原因，特意指出了生活压力对端粒长度的影响。他讲述了这样的案例：母亲照顾生病的小孩时间越长，端粒就越短，压力让他们的衰老加速，而抽烟喝酒的人染色体末端也较短。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在寻找减缓端粒变短的方式。端粒酶激活剂应用于人体，研究者发现受试者的端粒长度并未增加，将端粒酶蛋白直接导入细胞，但因为分子量太大，该项研究以失败告终。而将端粒酶信使 RNA 引入细胞当中，却很容易被机体分解，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利用脂质载体或病毒载体将端粒酶基因导入体细胞中，目前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否在机体内同样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 在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2023年11月2日，在《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创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
0: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种衰老理论，自由基理论。它说的就是生物体的衰老是因为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太多自由基损伤而导致的。那么自由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左边是正常的分子，它外面的电子都是成对的，非常稳定，右边的就是自由基，它外面的电子不成对，电子不成对特别不稳定，需要急忙找到另一个电子，这样它就会从相邻的分子当中夺去一个电子，而被夺走电子的呢就变成了新的自由基，它再从另一个完整的分子当中夺取电子，从而导致链式反应。而有些分子是无法在缺少电子的情况之下发挥正常作用的，一旦它成为自由基，它所在的细胞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甚至是死亡，引起组织功能障碍，导致衰老。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 说到自由基衰老，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1945年12月，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 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四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顿悟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
0: 虽说哈曼自己讲这是顿悟，但他的理论绝不是无根之水。一方面，二战过后，由于原子弹的爆炸，催生了自由基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哈曼所在的研究室恰巧正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哈曼通过实验发现，动物在接受了大剂量辐射之后，身体出现的状况和衰老过程当中的某一些非常相像，它们会出现癌症、细胞死亡、组织坏死。而当时的科学家已经通过实验知道，水经过辐射会产生自由基，人体当中有一大半都是水，因此辐射定然会引发体内自由基的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由基必定会在体内大量累积，它们会不断伤害着其他的细胞，最终导致身体机能崩溃。可是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假设呢？他想到了抗氧化剂。十多年前，他对汽油产品中自由基的研究让他知道，自由基特别喜欢抗氧化物质，因为抗氧化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让它保持稳定。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在生命体的身上呢？
1: 在哈曼的第一个实验中，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结果发现，没有接受过辐射的大鼠在被喂食了抗氧化剂后，寿命延长了大约20%。在巴黎郊外，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朱莉亚·马夏尔和他的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鼠狐猴。实验已经进行了7年，科学家们减少食物的配给量，来平衡它们对衰老和寿命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热量限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减少和控制动物热量摄入的数量。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热量限制在酵母一类的简单生物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适当减少热量摄入的确可以延长生物的寿命。朱莉亚和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在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两组鼠狐猴，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30%。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30%的鼠狐猴老得更晚，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30%，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
0: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解释之前所讲的那位依靠控制饮食活到了98岁的威尼斯人路科纳罗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后人是这样分析，每一次食物进入体内都要进行代谢产生能量，同时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如果适度减少摄入量，自由基的产生速度也会相应降低，老化就会变慢。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会产生自由基，比如吸烟是增加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吸烟者每吸一口烟就

0: 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会产生自由基，比如吸烟是增加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吸烟者每吸一口烟就出来，不同方式产生的自由基对不同组织会造成不同伤害。喝酒产生的自由基会积聚在肝脏，因此出现肝癌的概率就比较高。抽烟呢，积聚在肺部，造成肺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当过多的自由基和体内的胆固醇结合，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么想要清理体内的自由基，就需要抗氧化剂。
1: 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滴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第三组鼠狐猴，这组鼠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在研究的三组共计50只鼠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限制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鼠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
0: 自由基学说、端粒学说如今是衰老研究中最热门的学说，它为人类了解衰老打开了一座大门。而我国科学家在2023年竟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一种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
1: 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8%左右。2023年，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古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古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易染色质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寂到被忽视的古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这些沉寂的古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古病毒会启动人体的天然免疫应激反应，从而触发慢性炎症，而炎症正是机体衰老的本质特征。炎症的出现促进了细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会，

0: 置，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
1: 在探寻衰老的过程中，科学家一直在前行，但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衰老的认知依然少之又少，就连看似成熟的自由基学说和端粒学说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谜题，等待着进一步去探索。而我们的身体除了前面所讲的生理性衰老之外，还有病理性衰老，就是那些让我们身体变差甚至夺去生命的疾病。作为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充足的睡眠、控制好饮食、减轻压力、增强运动，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而年轻。
0: 衰老对于人类而言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逼近，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找到导致衰老的原因和机制，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有些甚至匪夷所思，而这帮助人类一点点揭开了衰老的秘密。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胡萝卜，看似寻常的食物中却蕴藏着挽救生命的元素。人类是如何发现维生素？对维生素的认识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了不起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持身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而关于维生素的各种传言和疑问广为流传。感冒后吃维生素 C 是否可以好得快？是否坚持补充各种维生素身体才会更健康？不补充维生素 D 是否会缺钙？多吃胡萝卜是否可以明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实验，而最近的一项研究竟然将维生素 C 与肝癌治疗联系在了一起。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近些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多家院校联合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维生素 C 或许可以在肝癌治疗中起到增强免疫的作用。相关研究结果于2024年1月4日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而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的老年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优于服用安慰剂的老年人。在试验中，哈佛医学院的乔安·曼森将573名受试者分为两组，分别服用两种补充剂和安慰剂。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和2年后接受了现场记忆测试。结果显示，服用复合维生素的老年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略好于服用安慰剂的人，结果相当于将老人的认知衰老减缓了2年，这是非常大的进步。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4: 看了前面的内容之后，是不是很快产生了一种冲动，赶紧把家里的复合维生素找出来？维生素啊，咱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要不怎么说平日里啊，这蔬菜水果不能少呢？因为它富含维生素。生活当中关于维生素的传闻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误区，有谣言，自然也有真相。不过呢，往往会看得我们大家伙呀眼花缭乱，也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那咱们今天呢，就花费点时间来给您讲一讲啊维生素的来龙去脉。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维生素这名字起得多好呀，维护生命的元素。那么它的发现者是谁呢？为什么要给它起上这样一个名字？来看这张照片，照片当中的这个人呢，叫卡西米尔·冯克，是一位波兰的生物化学家。 1912年，他从糠皮当中提取出了一种物质。经过研究，他认为啊，这种物质对于维持人的生命运行、保证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维护生命正常运转的因子，所以他就借助拉丁文将它命名为维他命。我们中国人呢，把它翻译成了维生素。这两个名字啊，都很形象地说明了维生素对于人体的重要作用。
3: 虽说维生素这个名字的诞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可实际上，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从我们诞生之初一直到今天，维生素一直都与我们相伴。我们的饮食离不开维生素，它作为一种补充剂，也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功能，美白护发、延缓衰老、补充体力等等。而缺少维生素，则会导致一些疾病不期而至。2021年12月，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评估了维生素 B12、叶酸与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美国焦虑和抑郁协会的数据，全球有2.64亿人患有抑郁症症状。2017年，美国约有1730万成年人至少经历过一次重度抑郁发作，这个数字在2019年上升到1940万成年人，他们至少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抑郁症发作。此次研究对象为3849名50岁以上的人，结果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症患者出现抑郁症的风险更大。在为期4年的研究中，维生素 B12 缺乏症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51%。
4: 在我小的时候啊，维生素 B12 家里是经常备着的，用它来治病。治什么病呢？治家里种的那些花花草草的病。种的花呢，容易烂根，或者是黄叶，甚至是倒伏。兑上点 B12 啊，很快就能够见效。这真没想到，到了如今 ，B12 居然能够跟抑郁症连接在一起。其实维生素 B 族啊，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人类对于它最初的认识呢，也是从一种疾病的了解开始的。这种疾病啊，当时被人称之为是富贵病，得上它的人往往都是一些权贵阶层。每日里锦衣玉食，吃的无比精致，而那些每天为了一日三餐不停奔波的生斗小民，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得这种病，因此才被人称之为是富贵病。得上了这种病之后啊，往往病人是很难行走的，因为他们腿部的肌肉都已经开始萎缩，最后呢，全身的肌肉都不受控制，只能是躺在病榻之上，等待着末日的降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病人开始厌食、恶心、呕吐，肝部肿大，胸腔出现积液，心脏功能逐渐衰竭。当时的医生就认为啊，这是脚底部的一股邪气冲击心脏，导致人体失衡，因此患上了这种疾病，所以给他起名叫做脚气病。这绝对不是说是脚部受到感染，出现了那种带有异味的脚气病，而是指啊一种让人会莫名其妙痛苦死亡的可怕疾病。那么脚气病与维生素 B 族的发现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3: 19世纪，被称为富贵病的脚气病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一个噩梦，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病症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脚气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870年，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被发明出来，这种机器可以一次性大量研磨稻米，成本低，口感也很好。它的出现给普通民众也带来了饮食上的便利，老百姓也可以轻易地吃上香喷喷的精米，但是他们并没有高兴太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也患上了这种原来只针对富贵者的疾病——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
4: 由机器碾制的精米越来越多地涌入市场当中， 出现在人们的饭碗里，不少以往根本不可能患上脚气病的人呢，也都纷纷得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谁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军队当中，这种疾病也开始流行起来，这就引起了一位海军军医的注意，他的名字叫做高木坚宽。他发现啊，在海军当中，伴随着食用精米数量的上升，很多士兵开始罹患脚气病，而那些伴随着舰船远航抵达他国进行训练的士兵呢，却极少有人会得上这种疾病。在他们的来信当中啊，经常会抱怨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啊有点接受不了，很少能够吃到日本的大米。由此高木坚宽就想到了，这脚气病恐怕和饮食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高木坚宽很快又发现，在日本的农村地区，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干上一年都未必吃得起一顿白米饭，平日里啊就是拿萝卜饭来糊弄肚子，好的时候能掺上一点麦粒儿，吃上一顿麦饭就算是很不错的生活了。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这些人从来不会得上脚气病。因此高木坚宽就建议啊，人们平时就应该多吃麦饭，少吃精米做成的白饭。另外有条件的话。

0: 同一时期，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也爆发了这种脚气病，每年死于脚气病的人不计其数，当地的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1886年，28岁的荷兰医生克里斯蒂安·艾克曼来到了爪哇岛。由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病菌学说在当时十分流行，所以艾克曼也坚信脚气病多半是由细菌感染所致，但是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种致病菌，于是他决定用实验来证实自己的猜想，但是实验的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想的那般简单。
1: 艾克曼利用动物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测，他将脚气病患者的血液注射给一些健康的兔子，看一看兔子会不会得上脚气病。但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啊，这些兔子依旧是活蹦乱跳，该吃吃该喝喝，丝毫没有得病的迹象。没办法，艾克曼只好把实验对象从兔子换成了鸡，没想到这一回啊效果真好，很快这些鸡就像人一样通通的都得上了脚气病。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些鸡居然一个个的痊愈了，这就让艾克曼觉得太奇怪了，人得了脚气病都不好治，那这些鸡是谁给他们治的呢？经过询问，艾克曼发现居然是他们的厨师治好了鸡的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经过一番调查，艾克曼才恍然大悟，原来实验室换厨师了，之前的厨师极为懒惰，每天根本不给鸡单独准备饲料，而是将人的饭菜多做一些，然后将剩菜剩饭直接喂给鸡，看上去鸡似乎享受了最高待遇。可是一直吃精米饭的鸡竟然逐渐出现了脚气病的症状。偷懒的厨师被解雇后，新来的厨师发现鸡竟然在享用昂贵的精米饭，这实在太过浪费，于是每天都给这些鸡单独准备一些菜叶和糙米喂食它们。结果没过多久，鸡的脚气病居然都好了。难道脚气病真的和饮食相关？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艾克曼从监狱里找来了两组犯人，安排他们食用不同的米饭。结果发现，一直吃精米饭的人更容易得脚气病。艾克曼觉得自己离脚气病的治疗真相越来越近，由于他一直认为脚气病是由病菌引起，所以他猜测导致脚气病的致病菌或许就藏在精米中。而糙米糠皮之所以能够治疗脚气病，是因为糠皮中含有可以抵抗病菌的解毒剂。这样看来，脚气病也不是无法击败的，人类再一次迎来了胜利。
1: 艾克曼觉得自己找到解决脚气病的答案了，他随后呢又反复进行了几次实验，终于证实了糙米是可以治疗脚气病的，而过度食用精米之后，人就很有可能会患上脚气病。不过艾克曼始终没有搞明白，为什么经常食用精米之后人就会患上脚气病。直到几年之后，冯克从糠皮当中提炼出了维生素 B 之后啊，艾克曼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人体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因此才会得上这种疾病。所以他就建议啊，人们在碾米的时候啊，最好不要把它碾得太精细，粗加工的粮食营养成分保存得比较全面，吃下去反而有益于身体健康。大量的食用精米白面，看起来好像是日子上了一个台阶，实际上啊，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维生素一开始发现的时候不是维生素 A 而是维生素 B 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艾克曼他们发现这种新发现的物质可以治疗脚气病，而脚气病的单词的首字母就是 B， 所以呢，冯克他们就把这种新的物质起名叫做维生素 B 了。后来呢，伴随着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发现，人们重新给它加了一个编号，现在呢，我们叫它维生素。

0: 维生素 B1 的发现过程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又是哪一种维生素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它的最新研究。
1: 202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有了有趣的发现。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团队发现，有一种维生素竟然是毛囊干细胞参与损伤修复的关键。原来，在皮肤受损后，毛囊干细胞能够转变为表皮干细胞，成为皮肤组织损伤的修复大师。同时，它也是毛发生长的关键。在很多时候，毛囊干细胞其实是很茫然的，该去长头发还是去长皮肤？这个选择该由谁来决定呢？研究者在小鼠中进行了实验，当小鼠体内这种维生素的含量高时，能够加速毛发周期从休止期进入生长期，且呈剂量依赖形式。当给小鼠吃缺乏这种维生素的饮食时，小鼠的毛发生长周期就会延迟。
0: 在这儿呢，咱们就要敲敲小黑板了，问问大伙儿还记不记得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讲的关于维生素的最新的三种发现都有哪一些。第一种，复合维生素能够缓解老年记忆力衰退的症状。第二一种呢，就是维生素和抑郁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三种恐怕是让不少啊有脱发困扰的朋友看到了福音。如果这个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或许以后脱发就再也不成问题了。言归正传，回到维生素的发现历史当中。那么第二种被认定的维生素是什么呢？它其实也是和一种疾病密切相关的，而且这种疾病出现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前面提到的脚气病。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很多人啊，得上了这种疾病之后，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困扰。怎么治疗呢？古希腊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呢，人们可以吃动物的肝脏来缓解症状。而他的传承者盖伦在古罗马时期提出呢，这个肝脏呢，我们最好把它烤制，涂上厚厚的蜂蜜，吃下去不仅味道好，更加有益于疾病的痊愈。而在我国古代，要是人得上了这种疾病，医生给出的治疗办法也是多吃点动物的肝脏。咱们老百姓不是经常说吗？肝能够明目啊。这种疾病就是夜盲症。那为什么吃了动物的肝脏之后，这种疾病就会痊愈？肝脏当中含有的是哪一种维生素呢？
1: 19世纪，被称为富贵病的脚气病，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一个噩梦。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病症，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脚气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世纪70年代，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自己竟然也患上了这种原来只针对富贵者的疾病，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这种疾病也在爪哇岛蔓延开来。经过高木兼宽和艾克曼等人的推测实验后，脚气病之谜终于被揭开。原来它与精米中维生素 B 的缺乏息息相关。而因为维生素缺乏导致的疾病并不仅仅只有脚气病，一种古老的疾病夜盲症也是由于维生素的缺乏而导致的。那么致病原因是哪种维生素呢？
0: 在治疗夜盲症的过程当中，医生们就发现，如果这一年年景比较好，肉蛋奶的供应非常充足，鱼货的数量众多，市场上能够购买到的动物制品包括动物的肝脏很丰富的话，那么得夜盲症的患者的数量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得夜盲症的人数就会陡然上升。所以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夜盲症和饮食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为什么在食用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充分供应了肉蛋奶之后，夜盲症患者的数量就会降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直到上个世纪初才被揭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麦克勒姆在鱼的肝脏当中提取出了一种黄色的粘稠液体， 它可以用来治疗夜盲症和干眼症，而干眼症在德语里边单词的首字母是 A， 于是就将这种物质啊命名为维生素 A 了。
1: 除了肝脏、奶制品等食物，还有什么食物可以为人类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胡萝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萝卜中并不含有维生素 A， 那它为什么可以明目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上文书说道，女里和高勋恨死萧燕燕，决定搞宫廷政变，他们和宋王勾结，从军械库里盗出500副盔甲放在车上，很快拉到女里府内。女里说，皇宫大内戒备森严，怎么进去？

0: 我这八百人呐，顶8000人8万人时，这是我挑出的敢死队。高轩到了之后，把这伙人招在一起。众位勇士们，今天我们要分批进上京。这么多人从一个城门走不行，从4个城门往里进。进城之后，你们记住了，到天雄寺门前集合。我在那派人把你们送到女里将军府，到那儿有好吃好喝。今天晚上行动，入皇宫大内。事成之后，我们论功行赏。好，高将军，你放心吧，有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万死不辞。说着，已经天交4时。再看这伙人呢，赶紧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挎着兵器奔京城。那位说：“带兵器行吗？”“行啊。”在那个年代啊，都挎刀背剑，就是念书人也挎把宝剑，不畏防身，还为了好看成装饰品。所以兵器很容易带入上京，但是800人一下子进京城很扎眼呢。高勋不放心，他督后阵，等着几百人陆陆续续都进了上京，天已经快黑了。高勋这才不慌不忙地来到京城，已经快到掌灯时分了。只见上京啊，5行8座3轿9流，一到晚上格外热闹。上京这地方呢，是汉人、回人、契丹人、渤海国人、高句丽人云集的地方，越热闹越好混。等混到天雄寺门前一看，他们人已经走近了，就知道都到女里府了。不敢怠慢，急忙奔女里的后门。他离着女里府后门相隔不到半里地，远远就看见尘土飞扬，有人高喊：“闪开了，别撞了码头啊！”高勋吓一跳，急忙闪身躲在胡同上，往远处观瞧，只见马队渐渐的看清了，哟，不好，是皮宝军和御林军。这伙人呼啦就把女里府的后门给围上，远远的张弓搭箭，不知道干什么。嗯，难道出事了吗？不好，我到前面瞧瞧。那高勋对京都太熟了，穿街越巷，很快绕到前边一看，可了不得，只见韩德让、萧达林、野绿、修哥带有上千人把女里府的前门已经堵住。女里府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只有门前连盏纱灯亮着。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今天晚上起手的事儿，叫萧燕燕知道了？韩德让围困女里府，还是女里犯了别的错误，他们来抄拿满门？我别过去，我瞧瞧。他带两个心腹躲在胡同口着，往对面观看。就听韩德让说：“军卒，叫门。”是。开门，反叛女里，赶快出来请罪。现有韩书面使大人到，不然的话可要砸门了。当当当当当当啊！高勋一听，当时天旋地转，完喽！昨天晚上我们折腾半夜，今天奔波了一日，一切都顺利，怎么出错了呢？哎呀，难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入大内杀皇上、宰娘娘的事？被韩德让和萧燕燕知道了，哪个关节出了毛病了呢？高勋不知道，书中暗表，银枪将韩德让为人非常精细，他和萧燕燕配合的也默契，除了君臣关系，还有情人关系，所以两人一言一行，一个眼神都非常清楚，配合的特别默契。自从女里跟宁王结成死党，虽然没有免旨，知道他贼心不死，还会闹事，他就派人呢看着女里，注意女里的一言一行，每天4班人都注意看着。怎奈3年的光景啊，女里是一动没动，看着他的细作，也就是特工人员也放松了警惕，所以昨天晚上女里才有空子可钻，讲窥开甲胄， 倒了出来，含得让萧燕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呢？出在守城门的军卒。守城门的军卒啊，发现无故今天进城的人比平时多，而且都是青壮年小伙子，虽然穿的老百姓衣服，神态不一样，贼眉鼠眼睛，东张西望。你想啊，这伙人进城要造反，他能不害怕吗？脸上就表现出来。有人就给韩德让报信儿，韩德让立刻派暗哨跟踪，结果发现进城可疑的老百姓都到女里府去了。韩德让情之不妙，赶紧到后宫见萧燕燕，跟萧燕燕一说，赶巧的是萧燕燕的妹妹呀在这呢。谁呢？宋王妃丽丽。姐俩正在那说话呢，因为姐俩说话皇上呢就不好意思在这听了，到别的宫去。姐俩正说得高兴，韩德让过来告诉萧燕燕，外边有紧急情况，是这么回事情。他们没背着丽丽，丽丽也听着，不过这个人呢根本不管这些事儿，听着跟没听着一样，忽闪着大眼睛，忽闪着长眼睛毛看着他妹妹。娘娘千岁，看样子女里家聚集人马，今天晚上有行动，此事怎么处理？萧燕燕心里着急，脸上没带出来。好吧，赶紧调兵遣将，把女里的府包围，见机行事，不要轻举妄动。是。韩德让答一声转身走了。丽丽呢笑了，哟妹妹呀，你这么忙我就不好在这儿了，那我也回家了。好，姐姐你可常来呀，你来看我来。嗯，我知道了。就这样，他的二姐丽丽回府了。来到宋王府，那宋王乐乐呵呵的迎了过去。为什么呢？他是诚心叫丽丽到后宫探听燕燕的消息，他呀是有意的，丽丽没心。哎呦，你才回来呀，可把我想死了，我的宝贝儿哎！我才走了一个多时辰就想我呀，哎呀，一会儿我也受不了啊。三妹干什么呢？你们都说些什么呢？哼，我们说话还用告诉你吗？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喝水不？哎，你洗脸，你吃梨，来。来块冰糖。哎呦，你太啰嗦了，我什么也不要。哎，你都见着谁了？嗯，我见着韩德让了，我妹妹跟韩德让还不错，他呀又找事儿了。哦，找什么事了？找三妹妹告状。告谁？嗨，他没事找事儿呗，说什么京城啊进了不少大汉，说到女里府去了，人家来客人他管得着吗？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宋王听这话，心唰就凉半截儿。看来高巡派人进京叫韩德让知道了。哎，丽丽啊，三妹说什么了？
1: 嗯，我妹妹可不像韩德让大惊小怪的，她说派人暗中监视，看看动静再说。
0: 哦，宋王明白了，这次搞暗杀又失败了，不好，千万别把我牵进去啊，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嗯，我赶紧先走一步。哎，丽丽，我有公事在身得出去趟。
1: 哎，我刚回你就走啊？哎，我有公事，什么公事母事的伺候我吗？不行不行。
0: 说着急急忙忙走了，任凭丽丽怎么呼喊，宋王头也不回。他赶紧来找他的心腹呼达。呼达昨天晚上忙了半宿，今天没出去，刚刚起床。呼达，大事不好哟！王爷，什么事？嗨，可了不得了，我们的事，东窗事发，被萧燕燕知道了。你想办法要把扎卡骗到无人之处，将他杀了。
1: 啊，扎卡，扎卡是您的心腹？
0: 嗨。杀人灭口，方才丽丽说韩德让已经发现可疑人进城到了女里府，此事非爆发不可。昨天晚上扎卡帮助盗出盔甲，如果扎卡说出去，本王性命难保，杀了他保住你我。这个要这么说，王爷 快给女里

将军送个信，叫你通知高勋不要轻举妄动，没有举动还得让没有证据就能保住他们的性命啊。要是呼大这人不错，挺重义气，挺护群，既然是宋王你和女里高勋一块起手，现在又失败，你通知那两个人快跑，哪知宋王不脸一沉，住口，你不懂，这么做的话就来不及了，你把扎卡杀了，我到宫中找娘娘报告去。胡大听这话就想当头挨了一棒啊，哎呀，宋王啊，西燕呐，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呢？这么办事等于把女里高勋都推到火坑了，容不得多想。宋王说，快快走。哎，胡大没办法，当一声转身出去了。可是他和扎卡是好朋友啊，王爷叫我杀他，我是杀是不杀呢？不杀王爷饶不了我呀，那是命令啊，杀我对不起他，我们两个情同手足，这可怎么办？宋王说，快快走。哎，是胡达没办法，容不得多想，转身走了。再说监王吸引来到府门外，家人白马，有人带国坐骑，任凳上马，马上加鞭，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快来到皇宫。到了皇宫之后，告诉人通知一声，就说我要见皇后。萧燕一看，天都这晚了，宋王要见他姐夫，要见他，准是有急事，立刻同意召见。宋王来到里边，扑通跪倒，哎呀，娘娘，我袭人情罪。哟，宋王千岁何罪之有？哎，别提了，我失职啊，我该死啊，昨天是这么回事情，女里到我那借盔甲，我没借，半夜军械库被盗，我一查点丢失500套盔铠甲胄，还有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高勋了，高勋带不少人，看着样子他们可能要造反呢。哦，果真如此啊，女里呀，高勋呐，可惜我对你们网开一面，你们倒下夺手，这次非要你们的性命不可。这回萧燕燕不再怀疑了，女里要叛乱，立刻传口旨，叫韩德让带兵围剿女里府，告诉宋王二姐夫，你报告有功，免礼，好吧，事成之后我在禀明圣上，另加封赏。哎，谢娘娘。宋王磕了个头，往旁边一闪，转身走了。再说韩德让急忙带兵将包围女里府，大街上这一乱，女里知道了，此时女里已经把她的嫡系心腹都寄居府内，敬谁呀？头一个就是都统唐古德。唐古德他的官蒋大伯小怀恨萧燕燕和女里结到一块儿，从官府中拉了一部分人，准备好了马匹兵器，还有高勋带着800人呢、啊、他们已经来到后花园的演武场，席地而坐，等着吃晚饭然后起手。你想啊，女里府尽管厨子不少，增加这么多人吃饭那也够麻烦的，家将开始蒸饼炖牛肉，整做一天呢，上千人吃饭，好不容易这伙人吃饱了喝足了，横躺竖卧休息，高勋没进来。开始女里没注意，以为是不方便晚来一会儿，没到时辰的不着急，不过他已经加强防备，女里府啊，嚯，像过节那么热闹，增加这么多人，马匹兵刃，弩弓要箭，挥瓶炮子，前门后门东西角门全都插死了，墙头上都派人看守，四个犄角岗楼啊增加岗哨，岗楼里黑呀、啊、往外瞭望，定更以后，岗哨的军卒发现了，就在女里府的外边啊有官军暗中把守。你想啊，好几千人围着女里府，藏得再严也能发现，赶紧下了岗哨向女里报告，可了不得了，将军呢、啊，
官军围困我们府，不知为什么。啊，女里不敢相信呢、啊。登岗楼往远处一看，可不是吗？隐隐约约有人晃动啊！哎呀，不好！难道我们事情被萧燕燕知道了？高寻现在还不来，我被他耍了，不能啊！他要是没诚心，不会把800人给我送来，绝不会。

耍了，不能啊，他要是没诚心，不会把800人给我送来，绝不会跟上官，就是出去有口难翻书。哎，拼了吧，我看拼死也比这么活着好受，这么活得窝囊啊。我看着萧燕燕肺都气炸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弄好了也许我们能杀出城去。这么办，我当元帅，唐将军你当先锋，把所有人集合到一起，府里边还有200来人能打仗，后院还有1000来人，准备好马匹兵刃，和这人说得明白，今天只有拼命，别无生路，如果打赢了，贺许和娘娘皇上要条件。行，女李将军，我就听你的，先这么办，守住院墙，你派200名家丁拿桌子板凳搬梯子啊，守在墙头上，如果官军要强攻，就往外开弓射箭，还有大门洞呢，派人守住，只要大门不开，还能盯一阵，官军死亡要多，我们就胜利。好了，这伙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门洞着有30名叛军，准备好弩弓要箭，再看家丁们站在凳子上，趴在墙头上，张弓搭箭，箭头对准官兵。韩德让叫人一砸门，里边啪啪啪啪啪往外射箭，射死了不少的军卒。韩德让一看这个门口太宽敞了，13丈台阶，朱红大门，大门板呢都有1.5尺厚，上边用铁叶子包的，里边上3道门栓呢，推了半天是纹丝不动。那还不说，要这么过来一个射一个，那得死多少人呢，把他撞开吧。官军撞门可有经验，找一棵4-5搂粗的树，去树头，去树根，取中间一段，就是树干，几个人抱着树干撒腿如飞往门洞闯。这边呢有人用盾牌挡着箭雨，噔噔噔噔噔，上台阶进门洞就不要紧了，因为门洞很深，在里边藏身不容易射中。然后这伙人呢拿着树干喊1、2、3，1、2、3，咚咚咚，谁听嘎巴一声啊，门轴撞坏了，半扇门哗向门里倒下去，后边的官军呢呜就冲进来了。里边的叛军一看大门口守不住了，急忙躲到影壁墙后边，以影壁墙做掩体，趴地下往外射箭。官军往里拥，叛军挡不住了，依照萧达林呢就想冲到院里抓女李，韩德让不让，别进去，到他的家，我们对地势不熟，人多地方窄，我们伤亡要重，干脆把他叫出来。军兵往里边喊话，叫女李出来决一死战。是，1、2，哎，反贼女李听着，尔等要是有胆量到门外交手，要不然我们冲进去了啊，冲进院里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大门已经撞开了，你们的院墙被我们占领了，我们要进2道院子了。这声音从门前一直传到里边，女李、唐古德等人都听见了。别的不要紧呢，女李也害怕把她老婆孩子都杀了，女李想啊，得了，到外边拼去吧，军兵你们撤出去，我女李有话说，你们得退出我家大院，到门外给我们让地方，我们2针对垒决一死战。韩德让说行，来我们撤。萧达林说没听说，他是反贼叛贼，我们听他的。韩德让别去，为了减少伤亡，叫他死个心服口服，撤出来。军兵哇，从府里撤到外边，闪出个宽阔地方，挑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样，接着从里边啪啪啪啪射了一阵乱箭，这叫射箭开道，紧跟着冲出二

0: 白马队，雁翅拍开，马上之人全是盔甲鲜明，胳膊上系个白布条子，为的是辨认自己人。紧跟着是步兵，又出来上千人呢。在这步兵的簇拥下，中间是四员将，左边唐古德、沙里金，右边是沙里银、方元禄，当中是女里。女里是盔甲鲜明啊，凝眉瞪目，一马当先就站在府门外。韩德让一看，不由得也吓一跳，谁能想到天子脚下皇城禁地，女里手下有这么多兵啊，而且装备精良，这不及早发现有所准备，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呀。韩德让一提战马，和女里马打对头。哎，反贼，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不应该无故结党叛乱。现在你要是悔改，跪下请罪，念你往日功劳，可免一死，也免生灵涂炭。如不听劝，嘿嘿，你将尸首两断。女里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姓韩的，住嘴！别人说这话，我还能合计合计，唯独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日的对头。我是大辽国功臣，皇上登基，我是开国元勋，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你不就是长个小脸子吗？脸白，你把我顶了，你会溜须拍马，娘娘喜欢你，我的新宫都部署官衔归了你了，把我蒋大伯小，你会什么？我死也不服。还有那个萧燕燕，她忘恩负义，当初是我和她爹保皇上，她在当上娘娘，她是个黄毛丫头，我鞍前马后的伺候她，她一点也没有情义啊，说打就打，说罚就罚，使我在朝中我有立足之力，这个气我受够了，我不伺候那个小母猴，今天我要拼个鱼死网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反贼女李恨死韩德让。他非要和韩德让分个高低不可。女里说，姓韩的，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们俩来个单打独斗，分个上下。这时大将萧达凛一提战马过去，萧达凛双手一合三挺大刀，哎，女里过来受死。女里一看，啊，姓韩的，哈哈，你找人替啊，我这有人。他一回头，沙里金催马来到萧达凛近前，二马碰面。沙里金说，姓萧的，你干嘛绑虎吃食啊，啊，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你。说着举起车轮板斧，唰啦一声劈了下来。韩德让摆三挺刀接驾相还，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萧达凛没防备这手啊，天又黑不得眼呢、啊、这两支箭都射中了。第一支箭射在膀子上，假叶子弹了一下子，雕翎箭吧嗒掉地上，没怎么地。另一只啊，砰，射在膀子缝上，疼得萧达凛冰着拿不住，大叫一声，捂着膀子学马回来了，赶紧回去治伤。这个膀子至少得养一个月，不然都动不了。沙里银放箭射伤萧达凛的同时，银枪将韩德让看见了，想救来不及了，来个以牙还牙。他赶紧挂上兵刃，取下铜台铁背宝雕弓，走兽壶抽冲雕翎箭，刃扣天弦，催战马拉弓箭，连放两箭，砰砰，这两支箭正射在沙里银的左眼睛右眼睛上。你想啊，雕翎箭射在眼睛上，人要疼死了。沙里银疼的啊滚到地上，叛军刚要救他，他不让，抽出腰刀自尽身亡。女里一看，连伤二将，只剩下唐古德了，我上去呗。姓韩的，算你狠，今天某家和你拼了。这个小子抬腿得上钩，摘下三股烈烟叉，哗楞楞插盘石响，来到当场和韩德让马打对头。韩德让摘下虎头龙尾亮银枪，这是英姿勃勃，杀气逼人。女里呀、啊、事到如今你还不后悔吗？如果你扔兵器赶紧伏法，或许有生路呀。呸，姓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招兵刃吧。唰，就是一钢叉。韩德让用手中的枪轻轻的一拨，二马错蹬闪开了。就这样，韩德让连让三招，女里呀、啊、还往里进攻呢。韩德让把他喊住了，女里你站住，我有几句话说，说完了再打啊。好，你讲吧。吁，哎，吁，女里带住丝缰，眼珠瞪的跟豆包那么大。嗯，你有什么说的？女里，我让你三招，你知为什么吗？啊，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你和我父亲有过交往，按礼节你是长辈，谁让你岁数大呢？我让你一招。第二招，看在同殿称臣的份上，多年共事一主。第三招，念你当初保万岁有功劳，希望你临崖勒马，悔过自新。三招让过，只是打我下马伏马，再要反抗，嘿嘿，你来砍，就在枪下做鬼。这阵宋王、萧燕燕等人全来了，文武大臣大部分呢 都躲在远处往着观看。萧燕燕坐在金丝骆驼上，看着女李毅瞧着韩德让，心里不好受。他想，当初保皇上登基，女李是功臣，想不到今天成了反叛。看来人呢，真是猜不透，人心不足蛇吞象。尤其女李这个人反复无常，韩将军，你不要手软，革去祸害，方能国泰民安。韩让听见，臣遵旨。女李，你伸手吧。啊，女李这才注意，远处萧燕燕来了。萧燕燕旁边是宋王西隐，看见西隐，女李一咬后槽牙，我们这次造反失败，能不能是这个东西告密啊？我败得这么惨呢，我得问问。韩德让，我问你一句话，说吧，你怎么知道我要扯旗造反，吊民伐罪？对于你的一言一行，我早有防范。3年前我就派人暗中监视你，你的一切我焉有不知之理？女李相信了。哦，看来不是宋王西隐告密。既然这样，我也便把他咬出来。我能逃走更好，走不了真死了，留下萧燕燕的死敌西隐，他能给我报仇。想着说，姓韩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可得说话算数啊！我要赢了，你放我出城，那是自然，就怕萧绰不让，

我给你定罪。那好，说准了啊，接招。说着马打冲锋，两人站在一块儿，一连几招，女里没赢，她也犯嘀咕了，我的本领真不如姓韩的，想当初我在大辽国可是威震三川呐、啊！这要是这样，那可成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哎，我不知道好歹。再看韩德让，这条枪使开了，车轮相仿，呜呜的挂着风声，花纳崩砸呀，四条盖达扎猛然间，噌，一个锁喉枪，噗的一声，正扎在女里的梗嗓咽喉。怎么扎在这儿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假叶子躺着，别地方扎不死啊，大枪扎下去了，阴阳把一合，扑通，女里摔到马下，随后抽大枪又回了一枪，这枪扎到千心，女里绝气身亡。唐古德一看活不了了，拼吧，姓韩的，我要替女里报仇，我死也值得了。小畜，你爹就死在我的手，哈哈，看刀啊，说手中花刀奔韩德让劈了下来，韩德让手中大枪一横，用力往外一崩，烫，唐武德震的双臂发麻，手一松，这花刀日飞了。这小一愣神，韩德让唰的一声，枪来了，三寸宽一尺八寸长的枪尖直奔他的软肋扎进去了。韩德让阴阳把一合，日，把他抡一圈啊，啪，唐古的尸体粘到树干上了。主谋一死，还有千余人呢，个个胆战心惊。官军刚讲上去把这门杀了，这伙人想拼命，突然人群外边有人高喊，娘娘千岁，法外开恩，我有话说。韩德让、萧燕燕全听见，制止军兵，慢，停。人们顺声音一看，是见暗处腾腾腾腾腾腾腾跑一个人，谁呀？正是高勋。高勋在远处防坡上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大势已去，眼前这一千多人全完了，他赶紧来到近前。哎，韩将军，娘娘千错万错，错在我身上，是我把那一千来人领到京城要杀皇上和国母，事到如今罪人明白，我是螳臂挡车，匹夫汉书啊，为了少伤生灵，臣愿一死，请娘娘开恩饶了几百人吧。说着拔出腰刀自尽身亡。萧燕一看一哆嗦呀，哎，当初高勋忠心耿耿，想不到他造反了。哎，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呐、啊。韩将军，臣在，看在高勋自杀的份上，饶了那些人，他们是协从者，将他们充军发配，遵旨。韩德让转身冲着对面喊，反贼你们听着，高勋临死替你们求情，娘娘口谕，只要放下兵器，饶儿能不死。这些人可算得了赦令了，纷纷下马扔兵刃，脱掉铠甲跪倒投降。耶律休哥带兵将这人押走了，盔甲又收到兵器库内，女里高勋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去安葬，不提，整折腾一夜，各自回府，回头再说奸王喜隐。那喜隐回到府里脱衣服一看呢、啊，汗水全塌透了，要是现在量体重最少得掉五斤分量。他暗自庆幸，要不是叫我随机应变，沙扎卡皇宫报信。

你今天杀我灭口，将来宋王也会派人杀你灭口。特别是今天，扎卡替宋王道甲胄，为了灭口，我把他杀了。哎呀，王爷早晚非杀我不可呀！这个人翻脸不认人，投石落井，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这胡达吓到什么程度呢？做梦也是宋王杀他，他不敢在床上睡觉，跑床底下睡，怕行刺；吃饭怕下毒，先弄点喂喂狗，喂喂小猫，猫狗吃完没死，他才敢吃；不敢走黑道，怕宋王派人刺杀他，他成了精神病了，精神恍惚。又过了些日子，眼看呢，到九月九重阳节了，今天是九月初八，该着有事，说书的拦不住。宋王和丽丽呢，被请到宫中喝菊花酒去了。呼达在家里没事儿，心里烦闷，他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街上。九月是金秋季节，秋风凉爽，早晚有人呢都穿上皮袍子。胡大心里闷呢，在街上逛来逛去，街上特别热闹，呵，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针的卖馅的，卖弓的卖件的，卖牛肉馅的，卖山货的，卖山栗蛋的，熙熙攘攘，特别热闹。就听远处人喊：“卖了卖了，便宜便宜，新鲜捉鱼，给钱就卖呀！”哎呦，这人声音特别洪亮，这耳朵嗡嗡的。胡大顺声一看呢，那边围了一圈人，你争我抢在买，掌柜的给我拿点，哎，给我，哎，我是我的，这是我的。胡大想卖什么呢？这么多人买呀、啊，我看看。他挤到里边一瞧，里边站个黑大个子，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骨头簪别顶，青布裤褂。天这么凉，他敞心露怀没系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穿着麻鞋。黑油油的面皮，连鬓络腮，胡须有35、36岁，身旁站个女子，21、22岁，头上打着大抓髻，上面插着两朵黄菊花，上身穿湖蓝色半身罗衫，腰系丝带，下边青中衣，皮肤微黑，下边大脚片，穿着绣花鞋，地下两个长圆形的筐，里边放着茱萸果。这是兄妹俩，书中暗表这两人是汉人，哥哥叫黑老五，妹妹叫小菊，他们以卖鲜茱萸为生。什么叫茱萸呢？这个东西啊，可以鲜着当水果吃，也可以入药，形状呢像大枣，通红通红的，刚摘下来鲜灵灵的，像玛瑙珠，入口里啊甜酸甜酸的。人们呢争相恐后买，男的吆喝，女的卖。上京人无论是契丹还是汉人都有习惯，重阳节这天呢，把茱萸果弄碎了，泡上酒，撒在门前，据说能辟邪。男人吃18粒，女人吃9粒，哎，可以用它下酒，可辟邪。其实呢，这个茱萸果入药是滋阴补阳的，所以啊，人们抢着买。胡达也馋了，掏出2两银子也要买。就在这阵儿，从南向北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个壮汉，30来岁，身高9尺，肩宽背厚，头戴尾帘帽，上插一根织机铃，身穿跨马服，前后绣团花，黄白镜子，重眉大眼，海下连鬓络腮，短胡须，手中拿着马鞭，一边走一边喊：“闪开闪开啊，我的马到了！”这匹马心如暴叫，横冲直撞，把卖茱萸的筐撞翻了，吓得买东西妈呀的一声全躲到边上，有的买了茱萸没给钱走了。黑老五本来性情暴躁，一看有人把这筐撞洒了，张口就骂：“妈的，你瞎呀，往哪撞？哎，干什么那么着急，抢孝帽子怎么的？”那个小菊也不善茬子，你要死啊，你找着挨刀啊，你要干什么？这一骂，骑马人听见了，这是个契丹人，一裸丝缰，一扭头冲着这兄妹俩一瞪眼珠子：“你骂谁？哎，你们是找挨揍！你们这对狗男女，

0: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分明是活腻歪了，啪一鞭子抽下去了。不过没敢往黑大个子身上抽，他是吓唬吓唬。哪知那黑大个子更不示弱，伸着脖子颤着头干什么？你像谁？哎，你小子有种呢，你给我来一下子。来一下怎么的？骑马人把鞭子挂上，伸手把腰刀抽出来。我宰了你。那女的急了，哟，你好大胆子，在京城大天白日你敢杀人？哎，有能耐你小子往这儿杀。说着刺啦，他把胸脯露出来，雪白雪白的胸脯往前凑合。嗯，骑马的人愣到这儿了。骑马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太平王妃萧素素的第二个丈夫雪豹子阿波。阿波现在可阔了，官拜郡马都尉。太平王一死，萧素素和阿波名正言顺，谁都知道。别看素素名义上还是太平王妃，其实丈夫是阿波。阿波好长时间没在京城了，他在京城外百里之遥的上川一带操练兵马，现在阿波手下有30000人呢。今天抽时间回来看看妻子素素，他能不着急吗？像那个人多你牵马走啊？没有，就这么把人的朱衣果筐给撞翻了两下，吵了起来。哪知道黑老五兄妹俩不饶人，往前凑合。阿波合计，这俩人是汉人，敢跟我吵，我吓唬吓唬他。嗯，你们两个再有犟嘴，我把你嘴豁开。黑老五说，你敢，老子不怕你，你这契丹狗。这喊呐，这阿波受不了了，小子我宰了你。他这一举刀惊动旁边呼达，呼达一看要出人命，赶紧劝解，三位不要动怒，无冤无仇不要玩命啊，别别别，快算了算了算了，碰上呢把筐扶起来，把朱衣果捡起来。我说那一大汉你也不应该这么做，算了吧。嗯，黑老五不依不饶的，哼，去去去，你算干什么的？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滚，别教老子生意。阿波急了，他下了马，怎么的？你嫌我买不起啊？这朱玉果我全包了，妈的了，爷有钱。小菊不让了，哟，你给谁当爷爷啊？你口中不干不净，你算什么东西？黑老五说，嘿，妹妹别跟他吵，我明白了，他把这朱玉果全包了，大概是他们人呢，男的都是软家伙。阿波这下受不了了，狗东西，爷爷宰了你。胡大说，哎，不行，杀要偿命的。阿波偿什么命？不就杀一个汉人赔20条牛吗？爷爷赔得起，我就把你宰了，我喝出20头牛了。这句话周围很多汉人呢，当时火起了，呼就围上了。因为大辽国建国以来法律啊不平等，对契丹和外族人呢不一样，汉人如果伤了契丹人要以命抵偿，契丹人杀了汉人只赔牛羊，这种不平啊积怨很深。阿波呢今天这句话犹如火上浇油，附近的汉人是越聚越多，足有100000人呢，挥拳踢脚，打死两个契丹狗，为汉人除气的时候到喽。黑老五一看当时火了，一伸手砰，他就把阿波的衣服抓住了。阿波那胆儿挺小，他拿着刀往后蹭，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他往后这一蹭，旁边惊动小菊，小菊呢往前紧凑合，你们干什么，你杀个我看看。呼达去拉他，小菊误会了，以为呼达拉偏架，连踢带咬。呼达也急了，你这个女的怎么不讲理呢？你怎么能打拉架的呢？太不像话，快撒手。他一甩他，可了不得了，呼达胳膊一挥呀、啊，有千钧之力呀、啊！只见小菊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摔倒了，后脑海垫在石阶上，当时出个大窟窿，绝气身亡。周围人一看个急了，不好喽，出人命喽！黑老五松了阿波，抱起妹妹一看，啊，我妹妹死了，好啊，契丹狗啊，我打死你吧！啪啪， 胡达，胡达也傻了，心想我是拉架的，怎么出人命了？这还了得，这一出人命啊，上百个汉人呢、啊、拳打脚踢呀、啊、胡达又不敢动啊，后悔万分呢、啊、这可怎么办？我该打我该死，大伙是你一拳我一脚。阿波一看不好，事情都是我惹的，怎么能叫那个人当替罪羊呢？怎么办？他想动武打散老百姓，又想不行，在京城有王法地方伤了人命，总得有人管呢，我得把那个人救出来。想着急忙冲出人群，上马飞奔，跑出有二里多地，正遇上护京巡逻的禁军，为首的是皇城使，叫孙胜。阿伯认识他，孙大人快来帮忙，我的马无意中撞个箩筐，那些汉人不讲理争吵起来，有人拉架误伤人命，是这么回事情，赶快帮助解围，不然的话那人非被打死不可。孙大人一听呵呵一乐，啊，骏马都尉不就这么回事吗？不就是我们契丹人打死个汉人的小女子吗？陪他几条牛算了。这才演出一段黑老五大闹皇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

0: 听精彩故事，品
1: 《镜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老太后让宗芳带着一儿干殿下岳庭上金殿面君，结果到了午门没进去，又什么？我本身我是干殿下呀，这谱还来了。宗芳到金殿上一报，康王是孝子，此人能够把我母亲病治好了，全朝文武出去迎接，老太师不服啊。宗芳一看正好，那位我看这意思，这谱还上来了，他什么都不懂，让你碰碰太师。对，两头给冒坏，告诉太师，你仅比皇上低一点，你这皇上老丈人，你哪能接他呢？你给他磕头那合适吗？岂不降掉你的威风吗？你在五朝门里头搬把椅子在那儿坐着，我告诉他，让他过来给你磕头。太师一听，对，对呀、啊，老小子往那一坐。结果乐亭一看，大伙都出来了，磕完头了，一问就谁没来啊？太师来了，不过他没到这儿，在五朝门里那等着您，让您给磕头去呢。这宗芳也够坏的。乐亭心里的话，哎呀，莫其谢呀！你一个秦桧一个，王邦彦一个，你们狼狈为奸，害死我父兄，害死我的姐夫，还有两个叔叔，我岂能饶你？让我给你磕头，拐棍正好在手呢，我今儿非打死你不可。好，进屋门，大家陪着众星捧月，一进五朝门，宗芳这假门假式的，您看老太师在那儿坐着呢，请您过去吧。岳庭迈步直接来到老太师的跟前，这一边走着，这心里的想的事儿可太多了。没进午门之前打算把老太师给揍死，可是往里走着心里辗转呢、啊、我要先把他给打死了，西宫娘娘是皇上最得意的宠妃美人，我这御状还能不能穿成？要穿不成的话，一切一切全完了，都败坏在我的身上，可怎么办呢？哎，已经来到老太师的跟前，一想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老太师往这一坐，撇着拉嘴，眯眯着狗眼儿在看着。你是什么人？一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要成功。那见到本太师怎么不磕头呢？耶，真让我给他磕头啊！龙头拐交到左手，你让我给你磕头啊？见本太师，难道说一点礼节都不懂吗？懂啊！啪，这个大嘴巴打的，这脑袋差不点给打转轴啊，咵嚓一下子一个跟头就摔到地下了。乐亭往前一近身，这小子刚一爬起，当一定跟脚唰踢出去老远了，是爬起来是连滚带爬呀，乌纱也摔掉了，狼狼狈狈跑上八宝金殿。主公，您给我命冤呐！我挨打了，我呀，我挨了打，您可不光彩呀。嗯，一看这腮帮子肿起来了，嘴角往下直淌血，槽牙打活动仨。何人敢打你？赶紧快说，朕一定给你出气。要成功。就是那小小的郎中啊，那小小的郎中他打的。哦，他敢打你？正这个时间，众星捧月，大伙儿陪着乐亭上了八宝金殿。皇上抬头一看，

这个郎中手里他拿着龙头拐，自己母亲的，他是快快快快让他站，藏在人后边去。新欢要搁这个打你呢，白打呀。当时藏起来了，到了上边，宗方给引荐，这就是我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主公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好啊，万福金安呐、啊！草民给您磕头了。可是现在呢，我不是草民了，我已经受了孟老太后的皇封，封为义儿干殿下。他说了，您是我哥哥，我是您的兄弟。哦，既如此，免礼平身，来旁边先坐。旁边坐下了，给献过来茶，拿过来点心。你叫什么名字？药成功。哦，你会看病，不错。我母亲的病你给看好了吗？福就如初，比原来年轻能有30年。您不信，等来的时候您就看着了。嗯嗯嗯。那么玉帝，我来问你，你在五朝门是把太师给打了吗？啊，不错，打了，是我打的。嘿，看王一看这胆儿可不小，敢做敢当啊。玉帝，要说起老太师可不是随便打的。因为什么你打他？哎呀，皇兄啊，我敢打他吗？我是小老百姓啊，我打他，我全家该斩，脑袋立刻就得掉。那你因何打他？母后给我这拐杖让我拿着，他说了，上殿不拜君，下殿不辞臣，什么代管三宫六院呢，说的老了，是文武百官先斩后奏。但那我也不能随便胡来呀。老太师让我给他磕头，我说我这有拐杖，我拿着拐杖代表老太后。他说那也不行，你得给我磕头。我刚想给他磕头，我一琢磨不对劲儿，我要给他磕头不等于您和我的娘给他磕头吗？我怎么说不好使，所以说我打他一个嘴巴子，踹一钉跟脚。皇上一听，白打白打，打我都白打呀。玉帝，既如此，应该打啊，应该狠狠的打。正说着话，有人上来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同台山左班大丞相秦桧派人送来一个反叛，是岳家军岳林，押回京都让您处理。哦，越听一听心里啪就翻了一个个，心里在想，哥哥呀，咱们在同台山为了找元帅，找咱们二哥和牛皋二叔，咱们分支去找，结果你没了，回到连营之后你还没有回来，闹了半天让人家给抓住了。谁给抓住？签文书我已经交代了，是谁呢？鲍子陵的侄儿鲍江把他给抓住了，可这鲍江被老牛一枪给挑了。皇上一听，把牙一咬，脸当时就变色，眼珠瞪得像炮一样啊！岳家军造反，这回又抓住了，绝不能留着，五朝门外立即开刀问斩，杀！不用推声，不用问了。是，有人转身往下就走。岳亭一看怎么办，往寺外瞧了瞧，谁敢过来求情啊？你多有交情也不敢呐。岳亭站起身来，皇兄，怎么您要杀谁？岳家军反叛岳林，岳飞的儿子。主公，老太后的病刚好，玉帝我才上殿，这是大喜的日子，应该大庆啊，马上杀人。

您看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这个与这一点相干没有。来，哪一个当县长官？啊，从旁边兵部大司马王邦彦不知道死的鬼迈步过来了。主公，我当监斩官。好，刷刷刷，纸一刷完，往下一扔，这小子伸手接到手中，迈步就要走。岳婷这回可急了，我宁可不穿这个月状，我也不能让我哥哥死啊。想到这个地方，噌楞站起来，往前一纵身，哎，站站站，拿龙头拐呢。皇上，你可怎么？你要造反是怎么着？我的旨意难道你不听？我穿上纸了，你敢拦着？你是皇上，是我是皇上啊？全朝文武一看，这个茬可是个愣茬，百屁不懂，是啊，就是一个郎中。老太师在人群里头直咬牙，把嘴角的血已经擦净了，心话皇上还不剁他，等待何时？王邦彦本来这火头就不小，刚才把太师打了，这气啊，干殿下，我是奉旨明文杀人，你凭什么？凭什么？我凭圣旨啊！你这不圣旨吗？岳婷一伸手给抓了，咔咔扯了，啪往地下一扔，满朝文武都震惊起来，这回可活不了了。你敢当着皇上面撕了圣旨，全家该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把那死人的骨头弄出来磨成面，都得把它燃灰啊，都得呀，这罪都打去了。大家在一愣，皇上在这瞪着眼睛看着，心话你还要如何？还没等说话呢，王王爷，嘿，笑了。哎呀，就凭你小小一个郎中，你敢撕圣旨？是啊，我不当敢撕圣旨，你要敢杀岳林，这球我就打死你。这小子一看你敢，当着皇上面你敢打死我，我这是奉旨明文去杀人去。来来来，照这儿来，啪一伸手把乌纱摘下来，这是佛头，来吧。岳婷一看佛头，我看你这是鸡蛋，把龙头拐举起来，照着这小子太阳穴啊！啪！要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啊，不顾后果啊，这一下子给打个脑浆迸裂，太阳穴一个大窟窿，咕嘟咕嘟咕嘟，花红脑损，红的是血，白的脑浆子出来了。哭丘往那一躺，当时就死了。皇上在上的惊得站起身来，啪啪啪一拍龙胆，大胆的郎中，你敢打死兵部大司马？来，把拐给我没收，把拐抢下去，当推出去，杀，两个人一块杀。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岳婷心中在想，我这个御状是穿不成了，就看叔父王佐如何了，我宁可陪着我哥哥一块儿死。就这样往下就推，还没等到武朝门那儿，下金殿不算太远，太后驾到。哎呀，岳婷一看太后来了，眼珠一转，小伙子精明啊，那心眼也多呀。老太后凤辇进来了，抬头一看，哟，这不是我的干儿子要成功吗？来来来，拦住拦住，有人过去给拦住了，一问武士这是怎么回事儿，他犯了死刑，主公传旨要杀。好大的胆子，用什么杀呀？老太后有人搀着下来了，来到干儿子跟前，孩儿啊，你犯什么罪了？用什么要杀你呀？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儿康王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他怎么能杀你？皇娘啊，您那拐棍不好使，您看您告诉我说，上管昏君不正，下管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偏妃，先斩后奏之权，您吹牛啊！老太太这脸砰就红了。孩子，你惹什么祸了？你说，但是也不能随便打人呢。我把太师打了，打太师？哎呀，要说起太师，他还是我的亲家呢。你怎么能随便打他呢？皇娘啊，我都是为了您呐，为我。怎么个为我？满朝文武都出来接他，在午门那儿坐着，他让我过去拿着拐棍给他磕头。我说这不能磕头啊，这拐棍代表您老人家呀，您是老太后啊。他往那一坐，撇着拉嘴巴，眼珠子一瞪，不磕头不行。他是老太师，我刚要跪，没等跪下，我一琢磨不对劲儿啊。一朝人亡地主的母亲的拐棍在我这儿呢，您让我拿着，那么厉害，我如果给他一磕头，不等于您老人家给他磕头吗？我不磕头不行，最后一急眼，我一琢磨，打他个波楼，踹他一丁根脚，就这么回事。老太太一听，白等，你怎么不拿拐杖好好给我打一顿呢？留口气儿就行啊，啊？就因为这个事儿，皇上要绑你杀你？不是。什么事？我把王邦彦给打死了。哟，老太太听到这儿，吓一哆嗦呀。儿啊，你怎么刚上殿，他怎么惹你了？你怎么能把他打死呢？因为他非要杀人。他要杀人，你就把他打死？还有什么事儿？我把圣旨给撕了，哟，我的妈哟！你怎么撕圣旨呢？娘啊，我都是为您呐，我是神童啊，我师父是神仙呐，我不到他这名字，我就知道是个白胡子老头，那是我师父，做梦教给我的医术啊。您刚刚病好。天机不可泄露，我没对您说，现在我就得说了，在金殿上我都没说。应该好好的普天同庆，庆祝一番，往后您能活150岁。没成想说这从天敌上拿了个岳家军，叫岳林。皇兄马上就要杀，我说别杀，现在是正好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大喜的时候，他非杀不可，旨意刷下去了。你说这王邦彦拿着这个书生庙宰人，我一着急，我为了您呢。如果现在要杀了岳林的话，您不过三天，第三天的正当午时准死，没活。一着急情况下，我把旨意给他抢下来了，我撕了。我的意思不让他去。他当时跟我瞪眼的，怎么你还要打我是怎么的？他跟我碰头来了，结果把乌纱摘下让我打，你说我打不打？我要不打，降低您的威风，提高他的锐气，他非要杀人等于杀您一样，所以我在一气之下，我没成想把他打死，这一下打中了，把他打死了。娘啊，皇上把我拐棍收过去了，龙头拐收回去，绑上我三大捆，非杀我不可，就这么事儿。行了，我要早知道，我也不给您治病，我给您治病，摸摸了把命还搭上了，是不是？这我活着不活着，蒿草一样，可但有一样，我能治病啊，我能普救重伤啊，我呀。说完话，转身就要走，奔午门外。老太太，站站站着！我看哪一个敢往外绑？绑绳马上给我解开，武士们一看，来来解解解解开去，绑绳给解开了。孩子，随我上殿。别说打死一个， 打死10个，我来承担。怎么着，小昏君愿意我死啊？这是啊，不让杀人还杀人？孩儿啊，那么你怎么当时不告诉他，如果杀人不过3天，为娘必死？没容空不是吗？他不容我说话，他是君，我是草民，他能拿我当回事吗？对，走上殿。带上殿了。皇上一看，怎么绑绳都松开了？母亲给带上来了。暗暗说道：“娘啊娘啊，您太糊涂！你儿子要绑他杀他，您哪能直接给他送绑呢？你儿子脸上有光吗？我是一朝人王地主啊，怎么不给我做情呢？即便就是不杀，您应该先求个情，咱走个过程呢，哪能这么做？”况且这个人是非杀不可，可杀不可留啊！那么大兵部大司马，他敢给打死了；老太师他给打了，这可以原谅。四国圣旨能原谅吗？老太太来到上边，往这一站。康王是孝子，赶紧站起身来：“娘，来，您旁边落座，请坐，请坐。”不用我给你磕头了，呀，从来没说过这话呀。再看这老太太这眼睛那光放都蓝光，急了。娘，孩儿应该让您与儿时大礼呢，您是我的皇娘啊。来，您旁边请坐。好，那我谢谢了。儿，过来，把月婷叫到身背后往那一站。主公啊，刚才我到铁塔观我许愿去了，我有病这事儿你知道，我知道太医院都治不好。是啊，我想许愿之后如果好了，来年的今天我去还愿。嗨，也是我洪福7天，万没成想我碰见神童，要成功，一粒药下去把为娘我的病全部都给治好了。所以我给他金，给他官，给他银，不要做买卖，不做，给地良田一切不要，人家什么都不图啊。最后我没办法封他为义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可是今天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救你母亲的恩人，你应该感激他，你怎么还能宰他呢？哎呀，母后，说起来他犯了3大款：第一，打太师，那是国家的命官呢，随便打吗？说第二，他撕了圣旨；第三，打死了兵部大司马。娘啊，像这样人如果留着，往后其他人岂不是要造反吗？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

0: 由石连军演播。
1: 康王对太后就把这三大款全部说明，要成功不杀不行。老太太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康王啊，你好糊涂啊，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神童吗？难道说少帅宗方回来他怎么给我治好的并没对你说吗？说打太师应该打呀，那太师让义儿干殿下给他磕头，这不是以小反上吗？况且拿着我的拐杖，如果磕了头等于我给他磕头一样，该打呀。康王点点头说，是，这个属实该打。那他扯了圣旨，他撕圣旨，因为他是个郎中，小小的百姓，朝廷上的事情他都不懂，他明白吗？不知者不怪罪，况且有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他当我都不能说，刚才已经告诉我了。大吉大庆的时候，我的病刚好，我的病特殊，绝症人家治好了。如果现在要杀人，三天到第三天正当午时，立刻我绝命身亡，难道你愿意让我死吗？他一着急的情况下，所以说把圣旨给撕了。母后，那他还打死兵部大司马？请问主公，兵部大司马是带着乌纱给打死的，还是摘掉乌纱给打死的？啊，摘掉乌纱白打，带着他是兵部司马，摘掉了他是白丁。皇上这一听，白打。有些要再说别的，那不敢了，谁敢说什么？全朝文武一看这高兴，是份奸贼心里的别扭。忠臣大部分都忠臣的，朝里如果真正要有这么个义儿干殿下把老太后给哄住了，朝中再出现其他的事儿，这奸臣们都不敢走邪道了，好事儿这是。皇上点头，既然如此，白打该死。娘您别生气，不生气即可。来啊，把岳林暂时押到我御牢之中，日后再杀，好好看管，别让他跑了。把人压下去了，岳亭这一块石头咕咚落了地了。心话，推一天是一天，以后再说。单说老太太，怒容变成喜容。主公啊，你玉帝来了，今后呢，我准备留他在我皇宫内院。你的母亲年老体衰多病了，他就专门做我的御大夫，将来就给我看病。啊，今天晚上在文华殿为娘贺宴，你一定要去。另外带着你最得宠的西宫娘娘去陪酒。嗯啊，我去陪酒还得带着我的爱妃。谨遵母命，退了朝之后了，晚上了，哎，倒在文华殿。皇上能不来吗？母亲病好了，一生气得气犯了，那怎么办呢？皇上来。

过来给斟酒，先给老太后满上，然后给皇上满上，然后给干殿下满酒。给了老太后刚满上，给皇上要到，乐亭赶紧伸手拿过来，我敬我皇兄一杯。哎，等等等，老太太一摆手，我儿康王，这是我救命的恩人，现在不是公事面儿，你敬他一杯水酒，就等于感谢他对我的救命的恩情了。你先敬他一杯酒啊啊！康王心话，这成我祖宗了，这个这可了不得了，这我得敬他酒。没办法，把酒壶拿过来，玉帝，我敬酒一杯。倒完之后了，乐亭接过来给皇兄满上一杯酒，三个人八一碰杯，一饮而尽。刚喝完，宫门太监跑进来了，启奏老太后，铁塔观的观主青云老道说求见你老人家有事。哦，皇上的替身呢，说他可以随便入宫，叫他进来他就可以进来，有请。一定是有事啊，要没有他给介绍这位神医，说我这病上哪能好去，今天要同饮一桌，不分大小。一会儿的功夫，从打外头进来，风云仙长到里边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参见太后，免礼平身，参见我主，免礼平身，参见义儿干殿下，哎呀，免礼平身，快快给搀起来。太后说别走了啊，先坐下，有话慢慢说，同桌共饮。不，太后啊，出家人吃素，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酒席上来我都不能用，准备素斋呀，你吃素的不一样。不，我不吃，我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就这位神童他师父来了，要求见您老人家和皇上，不知道您能否允许。老太后扑棱就站起来了，哎呀，他师父来了，他徒弟都这么厉害，他师父那得多厉害。皇上一听一惊啊，白胡子老头来了，那神仙，快快有请。风云仙长说，那我就告辞了，我要回观了啊，他直接进来就可以了。有人出去一介绍，这位就是领着进来了，低着头，全身上下穿了一身普通的便衣，一只胳膊，头上戴着斗笠压到眉毛梢的，甚至于把眼睛都挡了半拉。进来之后跪倒磕头，参见国母，参见主公。嗯，康王兴化怎么一个胳膊呢？这个人废人啊，别看少一只胳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头上戴层压到眉毛头呢，什么也看不着。你把头上斗笠摘下，抬起头来，哎呀，草民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主隆恩。啪，草帽摘下去了，头抬起来了，谁呀？王佐。皇上注意个，哎呀，反叛，赶紧快拿。他旁边伺候这些都是宫娥才女，门口那站着一个太监，赶紧快拿，一说反叛，把老太太吓得往后站起来倒退两步。什么反叛？他是王佐。王佐跪到这儿，既不着急又不着慌，连动都没敢动。太后，

请您不要害怕，以免吓坏您的玉体。主公，您不要害怕，您不要拿我。刚才我已经说了，我有罪不敢抬头。您说了恕我无罪，您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了不算呢？你是反叛呐！你混进我的宫院，想必要刺王杀将。主公啊，可能您这阵一着急糊涂了吧？我王佐如果刺王杀将，如果我是反叛，就凭这帮宫女，哪一个能保护您和老太后呢？您别看我一只胳膊，我如果打算刺王杀驾，易如反掌，这一点您应该相信吧？啊，老太后一听，对呀，老太后可是明白人呐。儿啊，绝不是刺王杀驾。王佐呀，你来做什么来了？回老太后，臣冒死面见君王。一，我来催御状，冤呐！第二，我要状告左班大丞相秦桧，他投敌卖国，倒反朝廷，有篡位之心。这题目突然间这一来，全都愣住了。皇上一看，哦哦，你来喊冤，状告左班大丞相。你替何人喊冤？我替金台。

怪您老人家，您不应当耳软心火，听从奸臣之言呢、啊。他属实被害，大队人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倒在黄河，准备一气攻到了北国，捉拿金兀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突然间，12道金牌调岳飞呀、啊！你老人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都是丞相所为呀、啊。秦桧把我大哥调回来之后，其中有他的姑爷张宪、张宝、王恒，他两个磕头的把兄弟，是我主的干国的忠臣呐、啊。另外还有银锤太保，我大哥的大儿子岳云。回来之后，结果你老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风波亭生生的给绞死了，现在死尸何处尚且不知，老岳家的后事相反还担了一个叛反之名。主公，望您明断呐、啊。康王听到这儿，脑袋里头转了好几个个，我也听说了。另外老岳家也喊冤，也说他们冤枉如何如何，金台大元帅怎么怎么怎么死的，这我都知道。不过现在都跟我说秦桧、王邦彦，连我的岳父莫奇谢都告诉我呀，金台大元帅在北国静等发兵，静等回来篡我的位置呢。王佐，照你这么一说是事实，事实以何为凭？你说丞相要造反，他打算闽南背北登基坐殿，里通外国，你得说出个名堂来。主公，我这有金兀术的一封书信，请您龙目一览。就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打开康王不看然还罢了，就这一看呆如木鸡，两条眉毛皱到一块了，眼睛都直了。金兀术的龙批，而且盖着金国大印，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淘腾去？上头写的明明白白，主要内容告诉秦桧尽快消灭岳家军，我做你的坚强后盾，大宋朝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之后，只做我的下邦，你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而已，咱们作为友邦，就这么个内容。皇上眼睛直了老半天，这心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差不点吓出心脏病来。闹了半天，这秦桧是趴到我身旁的老虎啊，谁要造反是他造反呢、啊、老岳家就从这封书信上，就这道旨意就可以看出来，肯定是秦桧造反害死了岳家。啪啪直跺脚，跺足捶胸，皇上掉了几点的眼泪呀、啊。如果要是岳飞在，有金台大元帅，哪能内战这么多年呢？伤兵损将，自残骨肉啊！那金兀术现在已经扬言出来了，还打算要八进中原，实际他和秦桧要携起手来呀、啊，这是。我是望乡台摔砂锅，不知道死个啪嚓嚓呀！我蒙到鼓里头了，现在我才明白呀、啊。爱卿免礼轻骑到跟前，亲手给搀起来了。老太后一看，坐下。康王啊，我早就看到这一步棋，我跟你提过多少回？哎，我说过多少次？老岳家不能造反呐、啊，这其中一定是有事啊。说秦桧害的，我早就看秦桧不是个东西。

0: 能说会道，上嘴片一碰下嘴片，把你哄得个滴溜转，你姓什么你都不知道了，还不赶紧派人去抓秦桧，还等什么呢？母后您放心，我马上传旨。可是有一样啊，马上传旨去捉拿秦桧，秦桧那儿30万大军，又有粮方，又有白马将军孙文进、硬弓将军孙文远保着他，而且这30万大军当中，猛将能有3000员，我的力量都支持给他了，让他捉拿岳家军呐。什么人到那儿能把他给抓住呢？太难了。最后传旨，只有一个人密旨下去，把他给我请来。这件事情不能往外宣扬，要宣扬出去，秦桧耳目甚多呀。一旦间要是知道了，咔嚓一反，我就算玩完了。调宗泽老元帅，十大元帅第一元帅，也得说康王最信任的人。宗泽老元帅来了之后，到了文华殿，一一的见礼完毕，抬头一看，呀，王佐在这儿。这不王佐吗？他可不认得岳亭。岳亭这阵也说了实话，我是谁谁谁谁谁谁呀、啊？皇上一看呢，看来真是忠臣呢、啊，不是反派。不然的话，就这个岳亭，把我们娘俩四个手指头就可以把我们俩掐死。我们俩娘俩能活得了吗？宗泽起来之后，一给引荐，这是岳飞的儿子，第六儿子叫岳亭啊，是这么进的宫。现在你看，这有金兀术的龙批。老元帅拿过来一看，脸色大改呀，可了不得了。主公啊，您太信任秦桧了，像我们这样的都靠边站了。况且我这么大的岁数，我早就知道老岳家背屈含冤，可是我是他引荐师，我敢多说一句话吗？我要多说一句话，秦桧一句话，他来到这奏本参我，您就可以杀我全家满门呢、啊。老亲家，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现在这江山就是风口之灯了，已经确定了不在岳飞的身上，岳飞已经含冤而死在九泉之下。现在就是秦桧，第二个就是金兀术，你看如何是好？这秦桧怎么拿？派人去拿，能否拿得了？岳家军和他作战这么多年都没把他给逮住，老奸屈滑呀，这不好办。主公，事到如今，咱君臣好好商议商议吧。要依老臣我看，本应该抄他满门家眷，把秦桧全家都抄了，别抄了，不能往外宣扬此事，任何人让他都不知道。您可以派人去写两道圣旨，第一道圣旨去了之后，见到他了，邀买人心，干嘛？犒赏三军，骡马牛羊给拉去不少，犒赏三军，然后说他年岁已大，千敌上操劳，对付岳家军劳苦功高，应该休息了，调他还朝享受。去的这个人，传旨官这个人代替秦桧的兵权，上头写明白了，是梁方。梁方那就得靠边站，让他当一位副元帅即可，或者先锋官， 兵权只要是到了手了，抓他一交之错，立刻把梁峰就可以杀掉。这头道圣旨，第二道圣旨是密旨，写好之后，谁去交给谁，揣到怀里头，别漏。到那公布完圣旨，兵权交出来了，然后捉拿秦桧，押回朝中，龙楼御审。你看这，这三全其美。
1: 哦哦哦，
0: 这还可以。现在他明面上是我的大臣呢，是不是？我去旨意，兴许他能上当；接了旨意，他能够回来。可但是谁去呢？你去？宗泽摆了摆手，别说我偌大的年岁呀，我就年轻都不好使，因为他这官太大了，您给他的权力给的也太足了。除了您说话算，不就他说话算吗？老元帅，那么你看何人去合适？主公，我不敢说呀。老太后说：“你说呀，为了江山，只要你忠心耿耿说出来，他不答应，我都能答应。”宗泽点头，谢主隆恩。要依我看，别人去不好使，只有太子赵金宝定能成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7: 搬家了，
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8: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跟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0: 孩子们，谢谢。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4: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妈妈，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0: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1: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2: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
9: 妈，
8: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0: 琳达，
5: 琳达，
0: 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心，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4: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3: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1: 我刘备，
2: 我关羽，
3: 我张飞，
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7: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轻声一号带一二的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
9: 妈，
8: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玲娜，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玲娜，
3: 玲娜，
2: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4: 玲娜，
0: 玲娜，
5: 玲娜，
0: 玲娜。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

照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哼，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7: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2: 妈妈，我球鞋湿了。
1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2: 妈妈，妈妈，啊，
13: 谁欺负你了？
1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1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6: 爸
17: 妈，
1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0: 这都是那个妈妈鱼啊。
2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

0: 念稿。
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

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看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4: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3: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清淡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5: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6: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5: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7: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9: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7: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0: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7: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指，
11: 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2: 孩子，我支持你。
7: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

0: 累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2: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0: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1: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无雷胜似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
6: 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靠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
3: 有好多好多树，
2: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
6: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他。
7: 我爱你的
8: 话。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4: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4: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4: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4: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3: 这个
12: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3: 好嘞。
2: 真凉爽。
4: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2: 终于买到了，哎，快去快吃。
4: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2: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5: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6: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2: 就是啊，下去下去。
1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对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刮皮。

0: 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

0: 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鸣人风。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0: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2: 我不想说话，
13: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2: 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2: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3: 三二一，
2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6: 我来了，
2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8: 爬山去不去？
29: 不去。不去。
28: 游泳呢？
29: 不去。哪儿也不去。
2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了？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

0: 行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2: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3: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4: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5: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

0: 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注，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

0: 奇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怎么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 身边坐起。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好，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4: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哎哎，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3: 这都是小事儿，哥。
4: 哎，这样吧，哎、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3: 哥，我不吃饭。
4: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3: 我真不吃饭。
4: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3: 我减肥。
4: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3: 不是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4: 真的有人请你吃？
3: 当然真的了。
4: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3: 行行行，
4: 好嘞，
3: 慢走啊，哥。
4: 哎。
5: 大餐，馒头大餐吗？
4: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3: 怕给家添麻烦吗？
4: 添啥麻烦呢？
3: 我吃的多。
4: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6: 哎呀，别老追着我
7: 身上。开了。哎呀，开了。来，
8: 宝贝，
7: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了，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8: 不吃，
7: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6: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7: 差这一个吗？
6: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6: 汗饺子味儿。
7: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6: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7: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4: 回来了，有吃的吗？
6: 有。
4: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7: 哎，这饺子
4: 这味道很独特吧。
9: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5: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9: 是吧？
4: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0: 大爷好，
4: 这是
10: 大妈好。
7: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4: 这是我二妹妹。
10: 哎，姐好。哎，
4: 这是我二妹夫。哎，
10: 二妹夫好。好，
9: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4: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10: 哎，
9: 哎呦，哎，慢点儿。
10: 我不饿啊。
11: 哎，大醋有吗？醋，
9: 有醋吗？
4: 哎呦，吃醋，
7: 馋的就醋啊！
11: 再来点饺子，
9: 再来点饺子，
4: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7: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4: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9: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6: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
4: 哎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6: 我怎么了我呀？
4: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9: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6: 那干什么呀？这什么？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4: 爸， 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6: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4: 你知道郑教授啊？
6: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9: 对呀、
6: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9: 他同意了，
6: 说你呀、鼠目寸光，
9: 看人身体。
6: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4: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6: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8: 哎呀，干嘛哥？
6: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7: 啥一盘啊？三盘，肚都打着了。
8: 讲
6: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

0: 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
1: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0: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0: 行行。天哪！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
1: 这个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0: 董事长。
2: 您好，您好，您好。
1: 吴娜呀。是他老婆，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2: 钱会计，
0: 您好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2: 钱总。哎，
0: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2: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0: 你说
1: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0: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3: 这个好。哎呦，
2: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哎呦，
0: 这可太高级了，
2: 是不是？哎
0: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2: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2: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2: 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2: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2: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2: 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2: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哎呀，
1: 钱正哥，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0: 刚修完，
4: 了不起啊！哎
5: 呦，我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2: 对，
1: 大姐夫跟你合作，
2: 有时间，
1: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5: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哎，
0: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2: 对，
1: 拿着，拿着。
2: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1: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2: 不，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 哎，这个好，
0: 我能让
1: 你厉害。
0: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哎，
1: 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1: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2: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
0: 哎，你谁都信你。
1: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2: 钱总，您看。哎呦。
0: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2: 不是耳 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5: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2: 您试试。
3: 等会儿，惦记你怎么办？
6: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0: 爸爸，
6: 还吃饺子？
0: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6: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6: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6: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2: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2: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2: 您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是个骗子呀你。
2: 不是钱总。哎呀，
6: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6: 海鲜。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2: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1: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1: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6: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5: 我爸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2: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哎，
2: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2: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2: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2: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6: 好，
0: 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2: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2: 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5: 啊！
0: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2: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2: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1: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1: 好吧？啊，
0: 哎，高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1: 我没撬行啊，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1: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着
1: 他就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1: 不是，没油了。哎，
0: 你给我
1: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1: 那你给，你给钱。
0: 给钱。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1: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1: 扫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2: 合适，
1: 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
2: 你听我跟你说，你。
5: 爸，这个你玩吧，先。
2: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5: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5: 钱顺风。
6: 我先带他睡会儿。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都打听好了，人就在里面。
8: 任务是什么？再确认一遍。
7: 忽悠他，
9: 搞定他，
7: 撞他亲爹，
9: 送他回家，
8: 成功。
7: 你就是常？
10: 是我呀。
7: 我们老大要见你。
10: 你们老大？
7: 我儿，常，你是我父亲。
8: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
7: 老父亲赖满了。父亲，
8: 儿子，
7: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已有10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
11: 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7: 人都抽抽了。
11: 对，哎，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
7: 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8: 有痣。
7: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8: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10: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对我笑啊。哎呀，父亲，
7: 也想死你了。
8: 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10: 我去给你拿。
8: 傻呀，你不会是胡天长的吗？反应来了那么快，
10: 你不早说，你不说，
8: 谁知道他杀手那么多呀？
10: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8: 我儿子，我孝顺，
7: 是
8: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7: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8: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齁的慌不？
10: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
7: 一口气能吃俩呢。
0: 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7: 能？
12: 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3个。哎，
13: 跟我吹呢，说能吃4个。
8: 我那时候啊，是为了想要儿子。
10: 哎，父亲，
7: 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我说不可能啊，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哎，
8: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7: 但是他不服啊，
10: 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12: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10: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8: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啊，可是这没有毛啊。
10: 对啊，
12: 这样没有啊。
8: 对啊，没法展示。哎，
10: 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8: 儿子，你这是想把老父亲 夯尽地里了。

0: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
1: 哎，不，
2: 还是锤子吧。
0: 哎，不，
1: 对，
0: 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我们来安排。
0: 啊，好。看好
3: 啊！呀，哎呀，
4: 好，哎
1: 呦，哇，父亲真厉害，
4: 那是厉害哩、哎。
1: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
1: 展示展示。
5: 但是时间不早了。
4: 对啊，
1: 对，
4: 是。
2: 来日方长。
4: 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2: 哎呀，舍不得我儿子呀，带他走了。
4: 别说，
0: 以为何茂是我父亲。
1: 这眉目，
4: 你说什么呢？你这方向，
5: 你俩出去。

0: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1: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0: 你还敢胡说！我父亲根本就不洗钻，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见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1: 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1: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1: 这十年前的灭韩之战，
0: 什么？死了？为何？
1: 为了一个逃兵。
2: 你给我回来！
3: 回！
2: 给我站住！
3: 我想走。
2: 兄弟，你要是逃了，义务都会被你连累的。
3: 我想回家，
2: 我也想回家。我想我儿子。
3: 你儿子对不对？你也想活着回去？那咱们就一起走，走。
2: 兄弟，你听我说，我就是为我儿子来的。这里充满着死亡，但也藏着希望，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再无战争。
3: 小心啊！

0: 圣君，
1: 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儿子呢。

0: 条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我要立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
1: 他葬在哪儿？
0: 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
2: 我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健壮，不能伴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

0: 若为父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1: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起你的模样了。
2: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师傅，别动啊，别动！我的驴，我的驴，我进去送个东西，马上回来啊！谢谢师傅，谢谢。请问是
3: 这个音乐讲究的就是意境，你不要把这意境给我打破了，玩破了。你是干啥的呀？
2: 程将军呐，我是那个龙门镖局小何，我特别着急，你上次订那个钢到了，我给你送。
3: 哎，在我们家千万不能提这个钢字啊，我哥前女友姓钢，听不了这个字。那个多少钱？
2: 不是，你先不用把钱给我，那个挺沉的，我先给你放哪儿啊？
3: 那个我看一下啊。
2: 哎，陈将军，放这儿就行吧，这儿挺好。
3: 哎，放那儿可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放那儿，南城就被敌人给攻破了。
2: 哪有那么的？就放这儿了，挺好。
4: 报，将军，南城让人给攻破了，拿起来。
3: 告诉士兵，严防死守。
4: 是。
3: 你手咋这么快呢你？
2: 不，谁知道这么巧啊。哎哎，程将军，要不放这儿行吗？这儿行。
3: 放那儿打北城啊。
2: 哎，这儿吧，这儿挺好，这一进门就
3: 放那儿打西城。
2: 那你搬家吧，你这是风水问题啊。不是，程将军呢，这玩意儿特别沉，我能不能先我
4: 这少爷，老爷刚才打了胜仗，邀请你去参加庆功宴的。
3: 我不去。
4: 老爷说了，请您务必参加。
3: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4: 你假一样？
3: 对，我想我妈。
4: 少爷，你忘了，你是老爷从孤儿院认领的。
3: 别为老不尊啊！
4: 不是，少爷，我怎么为老不尊呢？我比你大一轮呢。你说你这么跟我
3: 说没有用，我不去。
4: 不是，少爷，老爷说
3: 不想去，
4: 不，你必须去，
3: 去，
4: 你必须去，必须去，
2: 不去，不去，没听清楚吗？不去。
4: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欺负我是不是？我给你告你爸去。
2: 不是，程将军，我真是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你看我先放哪儿？
3: 是我，让我再看一看。
4: 好心好。
3: 哎，哥，你咋来了呢？
5: 干啥呢？
3: 干啥呢呀你
5: 啊？你干啥呀？
4: 我问你啊，你一天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成天就知道抱你那个破琵琶在这弹。
5: 哥，这不是琵琶。
4: 不是琵琶是什么？
5: 反正不是琵琶。
4: 我不管琵琶有什么什么这那的啊。爸的聚会你为什么不去？
3: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4: 谁呀？
5: 贾姨呀。
4: 我也不想见她呀。
5: 可是我都去了，你怎么的？
3: 你能不能不说我了？自从妈去世以后，我什么都想放下了。
4: 我告诉你啊，现在什么都放不下，放下你就输了。
3: 不是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放下不行吗？
4: 哼，放下也行，但你这一生注定会成为垃圾。
3: 那我累了，我就休息不行吗？
4: 不行，就不让你休息。
3: 那就休息，
4: 就不让
3: 休息，
4: 不让
3: 休息，
4: 不让休息。
2: 哎呦我的，不行了，就休息，就休息。实在动不动了，谁愿意动谁动吧，就休息了，就休息了。
4: 不是，你是干啥的？你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2: 不是哥，我跟你说咋的，我真是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到时候罚二两扣三分，我就是来给你家送钢来了。
4: 我啊，
2: 不是，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啊，
3: 我都告诉你不要提这个钢字了吗？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2: 没事，不是，我真是着急。那是这样，那你们家这个东西放哪儿啊？
4: 放哪都行，别让我看着他。
2: 这是他说的啊，那我就放了啊，打哪儿就不怪我了吧？
4: 成天豪啊，你一天多能耐啊，天天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抱着这个，你耽误多少时间？耽 过多少钱？
2: 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人工费、学费、乐器磨损修理费、龙门镖局护送费。
4: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2: 不是，哥钱没给我呢，八两银子能不能把钱先给我？我真着急。
4: 不是程天豪，现在八两银子给不起吗？啊，我们什么家庭？我们这大家大业的，因为八两银子让一个骑驴的在我们家逗留，那八两银子是钱吗？那可是那八两银子啊，啥也不是。我帮你给吧，
5: 我不用，我自己给。
4: 程天豪，话我都说出去了，这钱必须我给。
5: 我说了我给，
4: 我给，
5: 我给，
4: 我给，我给。
2: 停！要不然这样啊，你哥俩一人给四两啊？
4: 不是，你这是说啥呢？这是哪儿？这是富丽堂皇的将军府，在我的家里，我跟我弟弟因为八两银子 AA 制啊，真有意思。四两。
2: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家，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多待。
5: 程天豪，程天彪，干什么呢？招了！程天豪怎么？

0: 回事啊？刚才我叫你来参加聚会，为什么不来？拿你爸我说话当放屁啊？
1: 成天喊，别成天跟孩子喊。
0: 告诉你们啊，这位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叫贾姨。
1: 大家好，见到你们呀，贾姨特别高兴。
0: 打招呼。我再说一遍，打招呼，给我打招呼。
2: 阿姨好。
1: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孩子们沟通沟通啊。
0: 去吧。
1: 这是老大吧？哎呀，你
2: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哎呀，真是大将之风。哎呀，这是老二啊。哎呀，这老二大犟脾气。这是老三吧。哎呀，你爹跟我提了，说最得意你啊，你看你这小脸跟你爹长多像啊。天豪啊，啥时候生的老三呢？
0: 我你是干嘛的呀？啊，跑别人家里边找妈来了，你小蝌蚪啊。
2: 叔啊，我跟你说误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主干道不让放驴。叔，这样我给你家啊来送缸来。不是，你家干啥呀？你家呀，
0: 小伙子，告诉你啊，我大儿子前女友姓刚，在他面前千万不要提这个字，刚才我那是条件反射，对不起啊。你方才说你来送什么？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特别着急，我就是来你家来送那个东西的。
1: 哪个东西啊？
2: 阿姨，你要是非得这么较真儿的话，那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1: 刚啊。
2: 你们家可有点偏向啊，你们家呀。
0: 哎呀，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小伙子，赶紧说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
2: 不是，你能不能先把钱先给我，我特别着急，八两银子没给我，到现在我就走了。
0: 说什么呢，我们这习武世家大家大业的，怎么可能差你那八两银子呢？开玩笑吗？你
2: 这没给呀、啊、你这
1: 天寒呐，天寒。哎，这钱呢就让我给吧。
0: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1: 都快成一家人了，什么我的钱你的钱，
0: 那先垫着。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啊，来，我给你。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就用她这个钱。
3: 我不认她。
0: 拿她这个钱，用这个钱。
1: 哎呀，你说这孩子谁的钱不都一样吗？
3: 行了，我告诉你的姓贾的，别以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就图我家钱来的吗？要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
0: 都闭嘴。哎，
2: 不是，你们家干啥呀？你们家，你给钱就好好给我呗。
0: 对不起小伙子，我忘了我大儿子二儿子全练武，他们会躲开。
3: 哼，好啊，这个家你让他来吧，
0: 我走。
2: 你哎，挺好挺好。
4: 不是爸，你整的这是啥事儿啊？在哪儿见过来的？
0: 两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啊，
1: 天寒，
2: 叔啊，
1: 天寒，
2: 哥呀、啊，
1: 哎呀，
2: 钱呢？
1: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你说啊，你说我找个对象容易吗？哎呀，你说好好过日子这么难吗？我这也属于自由恋爱呀，我也这么难呢？你说我呀？
0: 你给我放手！小兔崽子，没看出来你心挺脏啊。啊，贾姨她刚才有没有占有你？她我一进屋看你就不是个好饼啊。贾姨这么长时间那个可爱的小胖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摸过，这么一小会你就给抱上了。小兔崽子，你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啊，你给我回头好好看看墙上挂的什么东西。你这啥？
2: 我就是想要我的钱。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1: 那是秋裤。
6: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买的。
6: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7: 好了，嗯，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1: 光这条秋裤8000，
7: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1: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6: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7: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6: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2: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7: 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8: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7: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6: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8: 我说明白反味呢，
2: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7: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刚回来就进屋啊？
2: 啥时候收拾收拾啊？
7: 你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1: 你饭都不吃了吗？
7: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1: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7: 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1: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7: 啊，你也睡，
1: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7: 老师，你睡觉声大。
1: 一点声都没有啊，放心吧。
7: 老，来，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8: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7: 来。早走了，
9: 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2: 啥事儿？
9: 那个，我想借点钱。
2: 多少钱？
9: 不多，3000。
2: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9: 那你煮啥呀？
2: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走
9: 去。去吧，快去吧。
6: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2: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6: 等会儿，跪这个。
2: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了。
9: 怎么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10: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门。
6: 大点声。
10: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全体从积极开展大运动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6: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

0: 23%，爸开工资了，总给你好不好？
1: 成交。
2: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很怪。打扫打扫卫生吧。啊，老爸，让人多睡会儿吧。
3: 啊，你说，哎，这才6:30，
2: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3: 哎呀，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2: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3: 今天几号？
2: 今天腊月23了。
3: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
0: 这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嗯。
2: 那个手是什么呀？
0: 哪个手啊？
2: 那个手。
0: 没东西啊。
2: 东西都掉地上了。
0: 那。哎呀。
2: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0: 好的，领导。
2: 吃包子吧。嗯。
1: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0: 幸亏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1: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0: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1: 没有问题，老弟。
0: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4: 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没有。
4: 不是妈。
2: 没有。
3: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你没有没有的。
2: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
2: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3: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2: 看他我就上火。啊！有钱都给气坏了。
4: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2: 妈就想跟你讲一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4: 谢谢妈，谢谢妈。
2: 陪妈看会儿电视。嗯。
5: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2: 一个
5: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6: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7: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3: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2: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7: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2: 钱给我吧。
3: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2: 我把你给我大爷漏洞给堵上了，干什么？
0: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2: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0: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那谁不干活？
2: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4: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2: 啊！勋子，来看，姥姥这件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知道吗？
7: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8: 老乡包饺子呢。啊，没姐，
4: 这老爷，
8: 哎，
4: 那个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这下一步你怎么进行一下子？
8: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4: 多少钱？
8: 3000的。
4: 谢谢老爷，正好正好。
9: 行了，啊！你叫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4: 那我给他多少啊？
9: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0: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1: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三二一，走。
2: 万事如意，过年
0: 七个，五七，三千五。你看啊，这是那三千。
3: 对对对，
0: 搭搭五百。哎，
1: 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4: 哎哎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两分钟了啊。
5: 哎，哎呀，媳妇，露馅了，成片汤了。来来来，哟。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4: 哎，不用。啊。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5: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来，尝一个，老公。好，哎呦！哎呀，这箱子里面放的二十斤南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0: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4: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5: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0: 行，爸妈我走了。
4: 嗯，走吧。
5: 我真走了。
4: 走吧。
0: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4: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0: 你咋的了又？
4: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6: 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0: 啊？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6: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0: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吗？
6: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0: 什么
6: 冷带啊？
0: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4: 走吧走吧
6: 走吧啊，
5: 走吧，
4: 好嘞，走吧。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柠檬、大米、胡萝卜，看似寻常的食物中，却蕴藏着挽救生命的元素。人类是如何发现维生素？对维生素的认识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了不起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持身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而关于维生素的各种传言和疑问广为流传。感冒后吃维生素 C 是否可以好得快？是否坚持补充各种维生素，身体才会更健康？不补充维生素 D 是否会缺钙？多吃胡萝卜是否可以明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实验。19世纪，被称为富贵病的脚气病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一个噩梦，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病症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脚气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世纪70年代，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自己竟然也患上了这种原来只针对富贵者的疾病——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这种疾病也在爪哇岛蔓延开来。经过高木坚宽和艾克曼等人的推测实验后，脚气病之谜终于被揭开。原来它与精米中维生素 B 的缺乏息息相关。而因为维生素缺乏导致的疾病并不仅仅只有脚气病，一种古老的疾病夜盲症也是由于维生素的缺乏而导致的。那么致病原因是哪种维生素呢？
6: 在治疗夜盲症的过程当中，医生们就发现，如果这一年年景比较好，肉蛋奶的供应非常充足，鱼货的数量众多，市场上能够购买到的动物制品包括动物的肝脏很丰富的话，那么得夜盲症的患者的数量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得夜盲症的人数就会陡然上升。所以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夜盲症和饮食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为什么在食用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充分供应了肉蛋奶之后，夜盲症患者的数量就会降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直到上个世纪初才被揭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麦克勒姆在鱼的肝脏当中提取出了一种黄色的粘稠液体，它可以用来治疗夜盲症和干眼症。而干眼症在德语里边单词的首字母是 A，于是就将这种物质啊命名为维生素 A 了。
5: 除了肝脏、奶制品等食物，还有什么食物可以为人类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胡萝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萝卜中并不含有维生素 A， 那它为什么可以明目呢？
7: 早在1831年，德国学者瓦克·恩罗德从胡萝卜中得到了一种奇妙的物质。他回忆说，这些晶体有如同红宝石般的色泽，无味，不溶于水，却能溶于乙醚和黄油。当它们溶于黄油等脂肪中，会呈现出美丽的黄色。综合分析这种物质的性质后，他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并正式将它命名为胡萝卜素。而直到1919年，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的关系才被揭开。瑞士的有机化学家保罗·卡雷尔一直对各种植物色素充满了兴趣，他喜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和胡萝卜。维生素 A 被发现后不久，他便留意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两种物质会不会存在某种关系呢？这让卡雷尔燃起了研究的热情。卡雷尔从鱼肝油中提取维生素 A， 从胡萝卜中获得胡萝卜素。1931年，通过一系列的动物实验，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动物体内会把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原来，人类离不开的维生素 A 很大程度来自于身体对胡萝卜素的分解。这个发现为人类对维生素 A 的利用和合成奠定了基础。可究竟为什么维生素 A 的缺乏会导致夜盲症的出现呢？1932年，保罗·卡雷尔担任所长的苏黎世医学研究所内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他叫乔治·沃尔德。这位年轻人早已仰慕保罗·卡雷尔的声望，他在获得了国家资助后很快就来到了这里。此后的一年里，卡雷尔目睹了这位年轻人的勤奋和出众的实验能力，并在此后交给他一项任务，揭示维生素 A 对人视力影响的秘密。因为在当时，有些学者怀疑麦克勒姆所说的维生素 A 有助于夜盲症的改善是否有科学依据，他们又是怎样影响视力的呢？因此，沃尔德在导师的安排下展开了研究。1935年，这位年轻人兴奋地告诉卡雷尔，自己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当食物中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视网膜中的感光色素视紫红质的减少，因而产生夜盲症。最终，沃尔德创建了一个完整的视觉信号传输循环通道，彻底揭开了维生素 A 和视觉之间的关系。而维生素 A 的补充也有着小秘诀。
6: 有一个常识啊，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0: 一个食物当中如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就不要过度的煎炒烹炸，高温会将它破坏。而维生素 A 则完全不同，胡萝卜最好呢是炒熟了再吃，胡萝卜炒鸡蛋、胡萝卜炒肉都可以，因为它呢是脂溶性的，可以直接溶解在油当中，炒熟之后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啊，都是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1: 说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大名鼎鼎的维生素 C， 可很少会有人知道维生素 C 竟然与衰老有着密切关系。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就发现了这一秘密。团队利用7年的时间进行追踪研究，在老年灵长类动物脊髓中发现了一群特有的细胞。这群细胞总是围绕在衰老运动神经元周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有的聚集呢？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群细胞会分泌一种毒性蛋白，可以让运动神经元加速衰老。该怎样阻止衰老的脚步呢？团队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3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他们还发现，维生素 C 能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俗话说，人老先老腿，可见人体衰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因此，这项发现或许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其实关于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衰老的研究可不止这一项。中国科学院院士裴端卿早在2009年就证实，维生素 C 可以大大提高体细胞变身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效率，转变率可以从原来的1/1000提高到10%，从而抵抗衰老。那么维生素 C 是如何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呢？其实我们对于维生素 C 的了解也是源起于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
0: 想必大家也都听说过，在大航海时期，因为得不到新鲜食物的补充，水手们很容易得上坏血病，比如牙齿脱落、牙龈出血、肌肉腐烂等等。对于这种疾病呢，人们往往是束手无策。但有人就认为啊，这根本不是病，而是水手在偷懒。怎么办呢？拿鞭子抽他们，只有这样水手们才会去干活。但是大家想一想，得了这种疾病的人呢，那全身肯定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还拿鞭子抽人家，也不知道是怎么下得去手。另外有一些治疗方法就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了。当时就有人建议啊，水手们可以吃船上的老鼠来治疗这种可怕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就是当时在船上啊，会生活着很多的老鼠，水手们得上了坏血病，但是老鼠却从来没有这种疾病。因此就有人建议啊，你看老鼠不得这种病，说明他们能够对抗它，干脆咱们吃老鼠吧。这个方法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非常恶心，谁会主动去吃老鼠啊？
1: 维生素 B1 与维生素 A 的出现，让人类找到了可以对抗脚气病与夜盲症的方法。但是当几百年前坏血病在西方船队中疯狂肆虐时，人们急需找到可以击败海上梦魇的治疗办法，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坏血病的致病原因究竟是什么。直到1747年，一位英国军医的出现，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治疗坏血病的希望。这名军医是詹姆斯·林德。林德曾经在一篇医生的报告中得到过一个重要信息，医生发现得坏血病的人似乎都是普通士兵，而高级军官却很少患上此病。这位医生经过分析，发现这似乎与他们的饮食息息相关。容易患病的普通士兵平时吃的是常规的伙食，只有一些粗饼干和咸肉，但是高级军官却有额外的蔬菜和水果。看完这篇报告后，林德觉得这道关于坏血病的谜题似乎要解开了。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林德在英国海军中实施了一个著名的对比实验。
0: 林德找来了12名水手，把他们分成6组，2人1组，每日呢给他们发一种饮料食用。这些饮料包含有苹果酒、醋、橘子汁、柠檬水，甚至呢还有混合上的药物以及海水之类的。这些水手啊就是小白鼠。通过实验之后发现，那些喝了柠檬水或者是橘子水的水手病情有了相当大的好转。这也就说明啊，他们之所以会患上可怕的疾病，就是因为缺乏了水果当中的某种物质。于是林德就把自己的实验上报给了英国的海军部门，如果你们希望让水手们健健康康的，那就必须要给他们的饮食当中添加大量的新鲜水果，尤其是柠檬、橙子。所以我们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啊，欧洲的一些水手在航行的时候每天都会给他们配发柠檬，切开之后啊直接就这么咬着吃。林德的这种建议对于沿着海岸线前行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水果蔬菜补充的船队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那种跨越茫茫大洋的跨大洋的航行，想要及时补充新鲜水果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怎么办呢？林德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船上啊装备柠檬水，但柠檬水的保存时间也不长啊。林德就想到可以把这些柠檬水啊加热之后配发给舰队，但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饮用了加热处理过的柠檬水的士兵，他们的病情没有得到丝毫的扭转，而在舰队当中坏血病的几率同样也没有降低。所以人们就认为林德的建议啊根本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就被搁置起来。直到林德去世，他的这个建议都没有被真正的执行起来。后来呢，伴随着库克船长等人的身体力行，英国的海军部门才逐渐理解了林德当初的建议是真的非常正确呀，因此想尽办法地为士兵们去补充新鲜水果，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C。
1: 英国海军部采用了林德的主张，便开始着手于在海军官兵的食物中加入了柠檬水。这每天1小杯的柠檬水大大降低了英国海军士兵患坏血病的概率。几年后，坏血病便在英国海军中销声匿迹，缠绕欧洲数百年的海上梦魇终于被打败了。虽然林德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他的一个小小实验却让柠檬水成为了击退坏血病的重要一环。实际上，这种柠檬水中就富含可以治疗坏血病的抗坏血酸，这也是一种维生素。由于当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已经被发现，于是人们按顺序将其命名为维生素 C， 这是第一个按照字母顺序命名的维生素家族成员。
0: 在现代社会当中，坏血病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维生素 C 缺乏却较为常见，而且还不易被我们察觉。缺乏了维生素 C 之后，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暗淡，容易感觉疲劳、乏力、烦躁，还有可能体重减轻、肌肉萎缩，甚至关节疼痛。不仅如此，过度缺乏维生素 C， 血管也容易变脆破裂，甚至陈旧的那些伤疤都会开裂。这个说法是真的吗？事实的确如此，坏血病的一大症状就是旧伤口会重新裂开，整个人呈现出字面上的4分5裂之意。那么为什么维生素缺乏就会导致这么可怕的后果呢？其实这一切呀和胶原蛋白它是息息相关的。
1: 胶原蛋白，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物质，它的出现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早。6亿年前，寒武纪时期，地球上仅存在单细胞生物。那时候，大部分氧元素都被固定在水和岩石等物质中。 而伴随着深海中的火山爆发，使得地球暖和起来。蓝藻细胞以及其他能够释放氧气的微生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衍生起来，这使地球变得更有活力。它们释放出大量的氧气，单细胞生物借此成功制造了胶原蛋白。在澳大利亚大堡礁，有最原始的生物海绵，它被缠绕在细胞周围的胶原蛋白所固定。而随着生物的进化，胶原蛋白成为很多生物体中的重要蛋白质。可见，胶原蛋白这古老而又神秘的物质，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生命的起源息息相关。如今，胶原蛋白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关节、胸腔、骨骼、血管，甚至皮肤都离不开它的踪影。它可以说是人体的钢筋骨架，为人体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力的支撑架构。人类之所以有自由奔跑和跳跃的能力，也离不开胶原蛋白。跟腱是将小腿肌肉连接到脚跟骨骼的组织，它是由胶原蛋白组成，可以承受很强的张力。它伸展时会储存起弹性能量，然后爆发性地释放出来，使得奔跑跳跃成为可能。
0: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韧性很强、抗拉能力非常高的蛋白质。我们经常会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好看呢？因为脸上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而一旦缺少了它，旧的伤口就可能会开裂。那么它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胶水，可以把人体的组织粘合起来。当然，这种人肉胶水呢，它会逐渐的分解，而伤疤处的胶原蛋白的分解速度非常快，因此一旦缺少了胶原蛋白，旧伤疤就容易裂开。除此之外呢，血管也会受到影响。胶原蛋白关乎的可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靠吃东西能不能补充胶原蛋白呢？没事儿，一天吃上两个猪蹄儿，再来一大盘凉拌皮冻，是不是管用呢？一点用都不管。我们说了，它是一种蛋白质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根本无法进行补充。而我们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是靠人体自身来合成的。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它的合成呢？那就是维生素 C。
1: 阿尔顿·梅斯特是美国生物化学家，他对氨基酸的代谢以及与代谢相关的疾病非常感兴趣。1962年，在研究氨基酸代谢的时候，由于当时维生素 C 被用于各种生命健康的研究，因此梅斯特在一次研究中为维生素 C 进行了追踪标记，想追踪研究它对生物代谢的影响。结果梅斯特意外地发现，维生素 C 竟然是帮助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缺少了维生素 C 的助力，胶原蛋白将无法合成。
0: 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C 大概是1500毫克左右，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而同时我们又无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C， 所以一旦摄入不足啊，就会影响到胶原蛋白的合成。如果超过3个月维生素 C 持续摄入不足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很可怕的疾病的症状。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很多蔬菜水果，柠檬、猕猴桃、辣椒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所以啊，每天要提醒自己及时的进行补充。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维生素 D， 它呢通常被称为阳光维生素，是人体唯一可以通过日照而产生的营养素。我们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肌肉纤维萎缩等等，原因之一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我们体内的水平还会逐年下降。 和前面所说的几种维生素一样，维生素 D 的发现同样是和一种疾病有着密切关联的。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柠檬、大米、胡萝卜，看似寻常的食物中却蕴藏着挽救生命的元素。人类是如何发现维生素？对维生素的认识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了不起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持身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而关于维生素的各种传言和疑问广为流传。感冒后吃维生素 C 是否可以好得快？是否坚持补充各种维生素身体才会更健康？不补充维生素 D 是否会缺钙？多吃胡萝卜是否可以明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实验。如今，胶原蛋白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关节、胸腔、骨骼、血管，甚至皮肤都离不开它的踪影。它可以说是人体的钢筋骨架，为人体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力的支撑架构。人类之所以有自由奔跑和跳跃的能力，也离不开胶原蛋白。跟腱是将小腿肌肉连接到脚跟骨骼的组织，它是由胶原蛋白组成。

0: 可以承受很强的张力，它伸展时会储存起弹性能量，然后爆发性地释放出来，使得奔跑跳跃成为可能。
1: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韧性很强、抗拉能力非常高的蛋白质。我们经常会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好看呢？因为脸上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而一旦缺少了它，旧的伤口就可能会开裂。那么它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胶水，可以把人体的组织粘合起来。当然，这种人肉胶水呢，它会逐渐的分解。而伤疤处的胶原蛋白的分解速度非常快，因此一旦缺少了胶原蛋白，旧伤疤就容易裂开。除此之外呢，血管也会受到影响。胶原蛋白关乎的可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靠吃东西能不能补充胶原蛋白呢？没事儿，一天吃上两个猪蹄儿，再来一大盘凉拌皮冻，是不是管用呢？一点用都不管。我们说了，它是一种蛋白质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根本无法进行补充。而我们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是靠人体自身来合成的，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它的合成呢？那就是维生素 C。
0: 阿尔顿·梅斯特是美国生物化学家，他对氨基酸的代谢以及与代谢相关的疾病非常感兴趣。1962年，在研究氨基酸代谢的时候，由于当时维生素 C 被用于各种生命健康的研究，因此梅斯特在一次研究中为维生素 C 进行了追踪标记，想追踪研究它对生物代谢的影响。结果梅斯特意外地发现，维生素 C 竟然是帮助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缺少了维生素 C 的助力，胶原蛋白将无法合成。
1: 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C 大概是1500毫克左右，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而同时我们又无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C， 所以一旦摄入不足啊，就会影响到胶原蛋白的合成。如果超过3个月维生素 C 持续摄入不足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很可怕的疾病的症状。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很多蔬菜水果，柠檬、猕猴桃、辣椒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所以啊，每天要提醒自己及时的进行补充。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维生素 D， 它呢通常被称为阳光维生素，是人体唯一可以通过日照而产生的营养素。我们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肌肉纤维萎缩等等，原因之一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我们体内的水平还会逐年下降。和前面所说的几种维生素一样，维生素 D 的发现同样是和一种疾病有着密切关联的。
0: 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蒸汽动力的出现，整个英国社会都像被蒸汽火车推动一样，进入到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开始出现。比如说英国工业城市当中，孩子们出现了骨骼畸形、骨骼软化、方颅、鸡胸、 X 型腿、 O 型腿等等表现。这样的疾病困扰着不少家庭，人们开始纷纷猜测这种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人们一开始考虑这种疾病会不会是遗传性的，可偏偏孩子的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都是健康的。还有人认为呢，是不是孩子们太缺少新鲜而干净的空气了？要知道工业革命时期啊，那大量工厂所产生的烟雾使得伦敦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雾都，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如果让孩子们远离大城市，远离糟糕的空气，可能就会好一些。有人就尝试着把孩子们带到海上，他们认为呢，海洋里的空气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来到海

0: 上之后，孩子们的疾病多多少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就这样诞生了一种在船舶上建立起来的流动儿童医院，专门治疗儿童佝偻病。可对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人们还是没有搞清楚。
1: 到了1820年的时候，有一位波兰的医生发现，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得佝偻病的几率明显要高于农村的孩子。他就提出了一个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城里的楼房都太高了，遮挡住了阳光，才导致孩子们得上了佝偻病呢？所以他把一些患病的孩子带到乡村，没有高大建筑的地方，接受自然光线的照射，果然成功地治疗了不少佝偻病的患儿。可是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医学界的广泛重视。
0: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维生素 A 的发现者麦克勒姆在1914年发现鱼肝油可以预防佝偻病，但他并没有盲目的就认定佝偻病一定是由维生素 A 缺乏引起的，所以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比如说，他把鱼肝油加热，破坏里面的维生素 A， 然后给患有佝偻病的人来服用，结果发现同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这已经足以证明治疗佝偻病的并不是维生素 A， 而是其他的成分。于是啊，他就按照 ABCD 的顺序将这种物质命名为维生素 D。
1: 此时维生素 ABCD 已经被人们发现并运用到治疗怪病的行列中，他们每个成员都各含本领，又都很有个性。想要了解维生素，就要先认识维生素家族的大小成员，他们的来头可都不小。而在这些神奇的发现故事和命名方式之外，维生素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维生素家族中第一个被发现的维生素 B1 诞生在人们与脚气病的抗争故事里。第二个被发现的维生素 A 虽然被发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治疗夜盲症、干眼症等眼疾的漫长历史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两种维生素的命名方法可以说是较为常见的，那就是以相应的病症的名字来命名。而战胜坏血病的维生素 C 和成功让孩子们不再被佝偻病所困扰的维生素 D 都是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来命名的。那么维生素还有什么命名方式呢？而在维生素命名的历史中还会发生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在跟大家分享这种维生素被发现的过程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问题吧。现在减肥是一个流行话题，有各种各样的招数。有人说呢，其实减肥很好减，只要你能控制住自己的嘴，每天不怎么吃，或者少量的进食，吃点什么呢？每顿吃上两个苹果，喝上一点酸奶，这一天呢，其他的都别吃了，肯定这个肥就能减下来。您要给我关起来，每天就给一个苹果，我保证一个月我也能瘦得跟电线杆似的。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呢，我的精神状态呢，那不完全毁了吗？所以这个减肥也必须得按科学方法来进行。但是减肥和我们的维生素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20世纪初，另外一种维生素缺乏症在美国全境肆虐。严重缺乏这种维生素的人，皮肤会出现斑点、灼痛、溃烂，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赖皮病。不仅如此，得这种病的患者还会出现腹泻，严重的患者还会产生幻觉等，最后或因内脏器官、消化器官坏死而亡。当时细菌学说正在流行，赖皮病或许是一种传染病的说法在人们口中流传。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个人不这么认为，他叫做约瑟夫·古德伯格，是一位医生。
0: 古德伯格认为，人之所以会得赖皮病，就是食物当中缺乏了某种物质。为此他还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把赖皮病人的体液 唾液、血液直接注射到自己的身体当中，然后展示给大家看。哪怕是已经把病人的体液注射到了自己的体内，他也没有得病，说明赖皮病并不可怕，不是传染病。那么赖皮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调查，他发现在监狱当中不少犯人都会得病，而看守则不会有这种奇怪的病症。他们之间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每天的饮食。犯人的饮食往往都低劣粗糙，所以他做了一个实验，挑选了一些患病的犯人，开始给他们每日里提供非常丰富的饮食。结果发现这些病人的疾病啊逐渐得到了康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只提供给这些犯人单一的玉米饼或者是玉米粥。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啊，有7个犯人重新得上了赖皮病。由此古德伯格确认赖皮病的病因就是饮食过于单一，缺乏了某种营养元素。
1: 古德伯格在与赖皮病抗争的过程中，先是以身试险，只为证明赖皮病并不是一种传染病。之后又通过观察犯人的日常饮食，从而得出了长期以一种食物为主食的话就会患上赖皮病的结论。古德伯格虽然知道了医治赖皮病的方法，但是他依旧想不通这种可以治疗赖皮病的物质究竟是什么。问题的答案直到1937年才被揭晓。1937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维耶姆从动物的肝脏当中提取出来了烟酸，并且发现它可以治疗赖皮病，于是就把这种物质称为预防赖皮病因子，并以它的英文缩写 PP 将它命名为维生素 PP。
0: 维生素 PP 这个名字好像没有听说过呀。的确如此，因为现在我们称它为维生素 B3，我们后来发现啊，它其实是属于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大类，而且是第三个被发现的，因此就称它为是维生素 B3。 而 PP 这个名字呢，现如今几乎已经没人提起了。维生素 B3 存在于动物的肝脏以及瘦肉当中，水果和蛋黄里面啊也有微量的存在。维生素被人类发现之后啊，很多都是直接用于治疗疾病的，慢慢的我们也认识到了维生素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呢？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了几十种，但和人体

0: 到了维生素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呢？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了几十种，但和人体我们前面提到的 PP 还有 IMR， 人们后来发现它们是可以归到 B 族当中的，所以呢就更倾向于用维生素 B 加一个数字给它们来命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物质在发现之初啊，人们误以为它们是维生素，结果后来发现呢根本不是，不得不把它们给踢出去。这种情况啊，也就造成了编号的不连续。
1: 在人类发现维生素的过程中，被误认为是维生素的伪维生素层出不穷，比如维生素 F、 维生素 L1、 维生素 L2、 维生素 Q 等等，都曾被认为是维生素，只是后来发现它们并不满足维生素的定义，所以无法成为维生素家族中的一员，最终导致了维生素编号的缺失。现如今，一个又一个的维生素逐渐被科学家们提取、发现、利用，人们认识的维生素也越来越多。那么，除了维生素 ABCD 和维生素 PP 以外，维生素还有什么命名之法呢？
0: 维生素的命名过程当中，既有根据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来命名的，也有按照排列顺序来命名的，同时还有按照药理作用来命名的，再有呢就是按照发现者命名，比如说维生素 B2、 VE 都是按照发现者的名字来起名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听说的

0: 而现在人们知道了缺什么就补什么，所以十分重视自身对于维生素的摄取量。口服维生素片成了广受欢迎的食物补充剂。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过度摄取维生素会毒害你的身体。2024年，悉尼的神经病学教授马修基尔南迎来了一位40岁的病人，他是一位健身爱好者，因无法控制的身体抽搐而被转诊到这里。他认为自己可能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他的症状使基尔南怀疑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正在侵袭这名男子的神经。直到这名男子提到他对健身很感兴趣，并且一直服用维生素补充剂，其中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时，基尔南开始猜测或许是高剂量的维生素干扰或者损害了他的大脑和脊髓外的神经。化验结果显示，这名男子血液中的维生素 B6 含量超标，也就是说，大量服用非处方的常见维生素补充剂可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中毒，甚至出现神经受损。基尔南在澳洲医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名男子的病例是大量服用非处方补充剂危险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维生素必须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作为治疗药物或食物补充剂，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无所不能，更不是多多益善。任何的不谈剂量谈疗效都是无稽之谈。生活在酷寒极地的因纽特人就曾经出现过大量食入维生素导致中毒的情况。因纽特人依靠狩猎生存，从鲸鱼到北极熊都可以作为他们的食物。可是慢慢的，人们发现有一些人开始出现皮肤干裂、头发脱落的情况，甚至还会头痛、眩晕，变得情绪异常激动。人们在追查原因后发现，出现这些病症的人都非常喜欢吃北极熊或者鲸鱼的肝脏，而动物的肝脏恰恰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维生素 A 一旦摄入过多，便不能通过尿液直接排出体外，从而出现皮肤干裂、头发脱落等中毒反应。不过这种过量摄入维生素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极少出现，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维生素虽好但不能滥用，过量服用维生素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1: 维生素到底该怎么补充呢？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当我们想要吃维生素的时候，要看一下说明书，它上面会告诉我们一天最多吃多少，或者说连续能够吃几天。而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请教医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可是偏偏呢，又在很多时候啊，控制不住自己，暴饮暴食，不停地熬夜修仙，这都是在消耗我们的健康本钱。为了弥补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损伤，于是我们就求助于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补剂，似乎觉得哪怕我的生活习惯再不好，只要吃下足够的这些片剂就可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并不可行，还是要通过对自己合理的管理，通过均衡营养的膳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来把握自己的生命。
0: 维生素的发现和命名是生物学史上的一场漫长的接力赛。回顾维生素的命名史，我们就会发现这场比赛的对手就是多种多样的。维生素缺乏症，它的发现不仅仅使人类的饮食结构趋于健康，也让我们对疾病有了新的认识。或许除了我们已知的维生素，还有很多新的维生素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应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唐代有着怎样的农耕生活？唐代的农民结婚时，为什么会得到村社里面其他人员的大力帮助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3集农耕之歌。农村人口占据唐代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不光是唐代的现象，中国古代历来如此。在村里头，男子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耕作中的任何体力活，诸如开畦、耕锄等，都由他们包揽。为应物在官田家里着，丁壮俱在也，常朴易就理。除了耕作之外，农民谋生的手段也是多样的，副产品的收入也相当重要。男子还要从事上山砍柴、打猎、下河打鱼等等杂活。因为唐代乡村富孤采桑不像田，女子体力不足，往往负责做饭送饭。农村女子往往是织女，她们要负责采桑养蚕、织布缝衣。那么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唐代的农民都发明了哪些劳动工具？他们的田园农耕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3集农耕之歌。
7: 在唐代啊，农村人口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中国古代，您要知道，我们是个地道的农业民族，所以中国5000年的文